0: 牛肉，单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1: 嗯，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啊、两道横菜。
2: 嗯，
1: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2: 嗯，
1: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2: 哦，
1: 特别的简单。
2: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1: 对，
2: 就可以了。
1: 哎，
2: 嗯，
0: 哦，
2: 好，倒点料汁儿，
0: 搁点料汁儿，
1: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2: 哇，这么简单，
1: 这就成了。
2: 嗯，
1: 这不是道横菜吗？
0: 是
1: 不是？
2: 哎，我尝尝啊，
1: 您尝尝，
2: 来来来，
3: 我也尝一块。
2: 嗯，
1: 来来来，
2: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3: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嗯，
3: 我尝尝，嗯。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1: 这我呀，
2: 嗯，
1: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2: 是吧？
1: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2: 嗯，
1: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2: 嗯，
1: 加上一袋酱牛肉，
2: 哎
1: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2: 哎，
1: 您说就这个菜，
2: 嗯，
1: 放在饭店至少都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2: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3: 对，牛肉贵着呢，
2: 挺贵的。
3: 嗯。
2: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3: 嗯，
2: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3: 嗯、
2: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嗯、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0: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2: 嗯，
0: 过两天啊，
2: 嗯，
0: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2: 哦，
0: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2: 嗯，
0: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嗯，
1: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2: 嗯，
1: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
0: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2: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3: 哎呦喂，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哎。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

0: 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呀、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0: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0: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啊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哈哈，10块钱一袋，
1: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

0: 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2: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它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1: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您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儿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1: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6: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7: 好，既然能证明张毅是他杀的，那你就把劫镖的事一股脑推到他身上。好，接下来你们要继续找黄金。

0: 好了，来喝茶。
1: 我说不让你带他去，你偏不听。
0: 又不是出什么大事，着个凉嘛。
1: 我自己的弟弟我不知道啊，他一着凉就发烧，一发烧就好几天好不了。我爹一看他生病就着急上火。
0: 现在不是没事吗？发烧打个针就好了。
1: 不行，我得回家看看去。
0: 哎，你就不怕吃闭门羹啊？
1: 闭门羹也得回。
0: 哎，还是把丹丹带着吧。好了，别哭了。嗯。
1: 爹，你把门开开，你让我进去吧，爹。
2: 外公，你就让我娘进去吧。
1: 爹，我知道我错了，你把门开开吧。

0: 爷，
1: 我错了，爹。
0: 老爷，就让小姐进来吧，她在外边已经跪了好半天了。
2: 外公，你就让我娘进去吧。
0: 哎，行。
1: 我知道错了。
2: 外公，
1: 爹。
0: 小姐，来，快起来啊！

0: 姐，你来看我了。
1: 啊。秦墨，
2: 哎，
1: 我先上去一趟。

0: 姐，丹丹，
1: 舅舅，
0: 哎，
1: 英才，你没事了吧？
0: 没事，
1: 还伤吗？
0: 刚吃过药，好多了。
1: 你在家好好休息，别再到处乱跑了。
0: 哎，好的，我知道了。哎呀，
2: 舅舅
0: 啊，
2: 听说你跟土匪打仗了？哎，
0: 几个小毛贼而已。
1: 英才啊，你还是别参加侦缉队了，行吗？太危险了。
0: 哎呀，你看我一根汗毛都没伤着，好好的嘛。
2: 那我数一数。
1: 好了，丹丹，舅舅病了，别闹啊。嗯。
0: 姐，你见着爹了吗？他呀，就是死要面子，嘴硬。其实啊，他最想你了。
1: 想我？真的吗？
0: 是啊。骗你干嘛呀？没人的时候啊，他总是偷偷的看你照片。
1: 真的？
0: 嗯，他呀就是死要面子而已。
1: 你别在这儿坐着了，赶紧回屋躺着去。
0: 哎呀，没事了，
1: 走，回屋躺着。
0: 好好好，
1: 来。

0: 秦伯。
1: 哎，小姐。
0: 那个是我带来的大枣和薏米。
1: 哦。
0: 你要给运才喝，给他补补身子。
1: 好的。小姐，老爷这几年变化可大了，腿脚很不灵便，原来是阴天下雨的时候疼，现在早晚都不利索。

0: 爹，都是女儿不好，惹爹爹您生气。
1: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还回来呀你？没出息，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一转眼就跟野男人跑了，你跑了十几年呢，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呀你！今天你回来，你还有这个爹，还有这个家呀你？你没良心的狗东西，你给我滚！
0: 我知道我错了，您就原谅我吧。
2: 小姐，
3: 你打我妈妈，你讨厌！我打你，打你，打你！
1: 你怎么打人呢？先生没有教过你啊？老吾老，及人之老。
3: 先生当然教了，先生还教我们爱护幼小，幼吾幼，及人之幼。
1: 那还教你什么了？
3: 朝前孙礼，周吾正王。
1: 那。人之初，性本善呢。
3: 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你，
2: 这个小宝贝儿好聪明啊！你。

0: 笨蛋，我们来留在这里陪外公好不好？
1: 丹丹，就留在这儿陪外公一晚上，外公这儿好玩的东西可多呢。
2: 都有什么好玩的？
1: 我给你吹个糖人，还有绿皮影。不过
2: 怎么了？
1: 外公的驴皮痒可不给外人看的。
2: 可我不是外人呢，我是外公的外孙。
1: 那你去试试，快跟你外公说。
2: 外公，那个驴皮痒借我呗。
3: 那你刚才打了我，我得好好想想。一二三，借给你。
2: 娘，我们真的可以留在外公家吗？
0: 当然可以。
2: 那说话算数。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你一个小鬼头，
1: 真
3: 来，过来过来。哎呀，
2: 这个笨蛋，他竟然自投罗网。
4: 这个梁古烟呢，他自以为自己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他哪想得到汪虎心里的如意算盘呢？
0: 什么算盘？
5: 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如果刚上任就能够抓到嫌犯，自然会身负众望。
2: 不行，我明天得去找汪虎对质。
5: 你最好别去，否则会殃及老爷。
2: 什么意思啊？
5: 运送黄金的事只有张毅和老爷知道，现在张毅死了，当然会有人怀疑老爷，而你又正好压着镖，现在又安全回来了。
2: 难道他们想利用梁古烟来陷害爹吗？
5: 如果我是王虎，我一定会利用这次机会。
4: 我曾静波要抢劫黄金，实在是天大的笑话。不过话说回来，你明天一定要给梁古烟作证，要不然呢，他百口莫辩。
6: 这下别人捷足先登，把他请到大牢去了。
7: 要是新任的县长想急于立功的话，梁古烟就危险了。
6: 我们能怎么办呢？劫狱肯定是不行。我们潜伏的同志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吗？
7: 潜伏的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8: 说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
6: 梁古烟，牛家庄。
8: 哪有这姓梁的，他这是匪号，
6: 这哪是姓名，穷老百姓啊，没名没姓。
8: 哼，都是爹娘所生，怎么可能没有姓名？那日本人都有姓名，什么井上井下的，田边路边的，莫非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哼，好了好了，我就当你叫梁古烟。家里几口人？
6: 六七口吧。
8: 什么话呀这是？那说说吧，说说那天发生的事情。
6: 那天我师父让我护镖，半道碰到日本人，他们已经打起来了。那些日本人挺厉害，幸亏路过的黑九他们把我们打跑了那些日本人。
8: 你说的那个黑九就是那帮土匪？
6: 是。
8: 有意思啊，这土匪不打劫改成护镖的了。
6: 那天晚上我们就跟他们去了客栈，半夜他们想劫镖。
8: 哼，姐夫，我就说嘛，
9: 没结成吧？接着说，说重点。
6: 第二天，我们离开鱼河堡的路上，又遇到一帮劫匪。
8: 这明显就是那伙土匪干的，你还替他们狡辩？我看你也分赃了。
9: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那帮人不是黑九他们？
6: 首先，鱼河堡只有一条道，我离开红石客栈的时候，黑九他们还在客栈里面，不可能飞到我们前面。其次，那些人的战斗方法跟战斗武器都跟黑九他们不一样，
9: 你看到那帮人了吗？
6: 没有，他们都蒙着面。但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是军人。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他这是栽赃陷害。
9: 有证据？
6: 没有。我说了，我只是感觉他们的战斗方式跟战斗武器不一样。
9: 空口无凭，你这叫诬陷，知道吗？
6: 我看你们呀，都是官官相护。
10: 大胆！他这是藐视法庭，得给点颜色看看。给我打！来，我来。让你小子嘴硬，我抽死你！让你嘴硬！
11: 不仁不义，你也配做狗官？
10: 把他
11: 胡说！
10: 让你胡说！
11: 抽死你！
10: 你们凭什么做官？
11: 把他
10: 打死你！
11: 你也配做狗官？
10: 给我往死里打！
9: 玉才，玉才，玉才，够了！不要闹出人命！来，带他下去，让他看医生。
12: 是。
13: 真厉害。都不敢看了，
9: 在战场上什么没见过，这算什么？
14: 报告，
9: 老大，
14: 外面有人找你。
13: 啊，知道了，我先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9: 去吧，去吧。
13: 啊，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常在这条街上玩捉迷藏。
15: 啊，是吗？我都不记得了。
13: 那时候那帮大孩子老欺负我，都是你帮我把他们打跑的。
15: 现在可没人敢欺负你了。
13: 那当然了，我现在跟着我姐夫干侦缉队。哎，别说欺负我了，谁要是敢欺负你啊，我就一枪把他崩了。
15: 哎，你们那个案子审的怎么样了？
13: 还行吧，差不多。
15: 什么叫差不多？
13: 抓住罪犯了。
15: 你是说梁谷燕吗？
13: 对啊，你不认识他吗？
15: 梁谷燕怎么成罪犯了？我昨天来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
13: 你昨天来了？
15: 是啊，那个县长就是你姐夫，都已经记录，我也签字画押了。
13: 但是今天审问他，他说的驴唇不对马嘴，欲盖弥彰，明显就是心里有鬼。
15: 那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13: 一顿好打，可他就是不服。
15: 什么？你们简直是混蛋！
13: 他自己找打，他骂我姐夫。
15: 真是岂有此理！这都已经民国了，你们还用酷刑去加害老百姓啊？
13: 不是，不知道他是你朋友吗？这
15: 是不是朋友？你们都不能这么做！我去找县长。
13: 哎，姐夫，他不是故意的。
9: 没事儿，你让他说吧。
15: 你这个县官是怎么当的？明明无罪的人，你为什么打他一顿啊？
9: 什么无罪的人？他。你想想，他那个词儿怎么说的？
13: 藐视公堂。
9: 对，难道我就不能教训他一顿？
15: 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你不要把晚清那一套拿出来。
9: 本官自有分寸，不需要你教。
15: 我看你们就是想屈打成招。
9: 我有我办案的方式。
15: 方式？我要去见他。
9: 我不允许。
15: 凭什么？
9: 在审讯期间，他不可以跟外界接触，不然你们串供了怎么办？
15: 我又不是犯人，我怎么跟他串供啊？
9: 哼！
13: 姐夫，你让他看看吧，啊！
9: 我只给一刻钟的时间啊。

0: 哟，二爷您来了。
1: 嗯，把门打开。
0: 哎，好。
2: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怎么回事？你逞什么英雄啊？连武松都怕杀威吧？你以为你是谁啊？

0: 姑娘放心，她体质好，这要是换了别人呢，早没命了。
1: 体质好有什么用啊？脑子不好使，不一样是笨蛋吗？大夫，他这伤要多久才能好啊？
0: 都是皮肉伤，

0: 要是快的话也快，但要是慢起来的话，
1: 怎么了？
0: 他的伤都在后背屁股上，一不留神就会生褥疮，那样的话就会很麻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
1: 啊，这怎么办啊？
0: 只能靠他自己了。
2: 去，快点走了。快点儿！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听我说，先把伤养好，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2: 快点儿！
1: 麻烦你了，大夫。

0: 喂，是我姨夫。哎，对，他谁都没认出来，而且曾云给他作证。
1: 我说汪虎啊，汪虎，你跟了我多少年了，连罗织罪名都没学会吗？哼。这个王虎当了这么多年兵，还是放不下妇人之仁。
2: 王团长，宅心仁厚，这不正是您器重他的原因之一吗？
1: 宅心仁厚，他对我宅心仁厚就可以了。哼，
3: 我早说了吧，对帝国来说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
4: 嗯，是啊，最重要的是橡胶、石油、药品等等，可是这些都需要黄金去买吧。
3: 当初将军们要是听我的建议，早日占领陕北地区，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大多数资源。
4: 你总是主次不分，上层自有上层的决策，我们只是一颗棋子，走好我们自己的每一步就可以了。
3: 是，
2: 伤口愈合得很好，已经开始结痂了，不过你还是得注意，小心伤口裂开。
5: 我很相信你的医术，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昨天我在街上碰到那个姑娘，她一直向我打听你的消息。这姑娘人不错，你可不要辜负人家。走了。
3: 嗯。
6: 二爷，
7: 拜托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6: 就这几天吧，就这几天的事儿了。
7: 你可得抓紧时间啊，等那家伙缓过来，可没几个人对付得了他。
6: 你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3: 放心吧，放心吧，一定给您办好了。
0: 哎，运彩，
7: 哟，
0: 怎么你也在这儿？
7: 姐夫，我随便转转。
0: 哎，人呢？
6: 哎，在里面呢，我带您看看去。
0: 好，
6: 请。
0: 哎，运彩，你不进去看看？
7: 不去了，味儿大。
6: 哎，请。
8: 给我吃的吧，我都快饿死了。
9: 给点吃的吧，
8: 别站，
9: 求求你了，
8: 吃的吧，求求你了，
9: 给我吃的吧，给点吃的吧，长官，
8: 饿了好几天了，你可怜可怜我们
1: 呀！闭嘴！
8: 求求你，
9: 长官。
0: 怎么？他们不够吃吗？
1: 要让他们吃饱了，我们没法管了就。
0: 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吃饱呢？罪犯都是爹娘生的，再说现在是民国了，讲究法治啊。
1: 是是。
8: 长官，求求你了，给口吃的吧，给口吃的吧，长官。
10: 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11: 我想救一个人。
10: 什么人？
11: 一个叫梁谷烟的刀客，他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黄金，而且他跟日本人也交过手。
10: 这个人不是当作匪徒抓起来了吗？
11: 他们是急于破案立功才胡乱抓人的。
10: 那我们也不能插手，我们军统

0: 哪有权力插手地方军政？
1: 就算是营救我们的外围人员呢？
0: 营救？怎么营救？难道要劫狱吗？
1: 我以军统的身份要求陆明川放人。
0: 军统人员怎么可以随便暴露身份？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了，
2: 曾云小姐。
1: 你们
2: 还有呢？
3: 梁谷燕兄弟被抓了，我们肯定得来救他呀！我的这些兄弟啊，为人还是不错，
4: 多大呀！
3: 啊，大家在一起，
4: 开眼了吧？就是没
3: 错，这边那就得讲义气，
4: 还有一个大花园呢。
2: 你小子刚进人家屋子就到处撒嘛。
5: 你看
2: 你想什么呢？
5: 你的宝贝女儿又找了些不三不四的人。
6: 小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脾气，爱交朋友嘛。
5: 我看啊，你还是回去吧，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别再蹦出什么仇家来。
6: 没那么严重吧。
5: 老爷你回去吧，我去招待他们就行了。
6: 嗯，那好吧。
5: 嗯，
6: 好，
5: 你先回去吧。
6: 行了。
4: 哎呀，你就放心吧啊。
1: 嗯，
4: 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啊。放心吧，放心吧，别担心。
7: 你们都是曾云的朋友吧？
4: 这位是？
8: 这是伯母啊。
2: 幸会幸会，没想到伯母这么年轻啊。
8: 他不是曾云的。
7: 我是曾云的后母，其实也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大家不必拘谨，都坐下吧。
1: 坐下吧。
2: 坐。
7: 大家都留下来一起吃饭吧，一会儿啊我去准备一下。
1: 不用了，我们还有事情。
7: 好不容易来一趟嘛，着什么急呀？
1: 下次吧。
4: 下次吧。
7: 说走就走啊？
2: 留步。

0: 上次炮轰咱们的仇还没报呢，这回可抄了机会了。
1: 那咱先去揍他们一顿。
2: 来，别冲动，咱们还是先想想办法再说。
3: 你说咱们要是有梁谷烟兄弟那两下子那就好了。
4: 废什么话呀你，
5: 强取肯定是不行的，想别的办法吧。
0: 不知道梁谷烟兄弟能不能坚持那么久啊。
5: 他一定能坚持住。
6: 你们两个走快点。

0: 开，走开点。
1: 哎，我说你是条死鱼啊，你会不会动？嘿嘿，
0: 我看他就是条死鱼，走开点。
2: 快快呀！
3: 先保住他的小命，开门，快！
4: 是。

0: 医生，
1: 不好，感染了。
0: 啊！
1: 你朋友的情况不太好。
0: 怎么回事啊？
1: 伤口刚长好，又崩开发炎了。
0: 这个笨蛋，他又找死。
1: 你这次冤枉他了，他为了活下去，每天都小心翼翼的。可是，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人想要他死。
0: 什么人？
1: 还不知道呢。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县太爷已经允许我把他弄出来了。
0: 弄哪儿去啊？
1: 就那边，有两个人看守着。
0: 谢谢你啊。我仔细观察过了，小屋就在监狱里面，可窗户却朝着外面。
2: 说的具体点。
0: 窗户上面有铁条，那个小屋有两个士兵在把守。
2: 哎呀，这就难办了。咱们想要锯掉铁条，就得先干掉守卫，但是咱们还不能开枪。
0: 那两个士兵每天晚上都轮流打盹，就坐在椅子上睡。
3: 那咱们就把他们吸引到门口，然后趁机把他们给干掉。等过几天他们放松警惕，咱们再行动。
1: 我看这个可行。
2: 那就试试吧。

0: 呀？还不睡啊？
1: 都快点，快！快点，快点，再快点！

0: 竟然把通缉的嫌犯都弄到家里来了。
1: 哎，别担心，那小子他不是坏人。
0: 他是不是坏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汪虎正愁抓不到你的把柄呢。
1: 没事，我们小心点就好了。
2: 不好了，爹出事了。爹，
1: 怎么了？
2: 快，你来看看。
1: 糟了，脸色都变了，快叫老白去啊。
2: 好，
1: 快去，快。糟糕，他发烧了。
2: 白叔叔，白叔叔。

0: 出去。出去，出去。
1: 曾小姐。
2: 白叔叔。
1: 我们走吧。
2: 走吧。
3: 我为了你能衣锦还乡，把你调。

0: 回渔阳城，你就这么报答我的？
1: 属下无能，义父您责罚我吧。
0: 责罚责罚，你要有100条命，我早枪毙你100回了。
1: 世子息怒，

0: 啊。
1: 听说这段时间你干得不错啊。
0: 哎呀，惭愧，好不容易抓到犯人了，还让他给跑了。其他的侦缉队员正在加强巡逻，只要这家伙不出城，我就一定能把他给抓回来。
1: 好，年轻人就要有这股子气势。
0: 嗯，
1: 侦缉队长，我让你干怎么样？
0: 可我姐夫不是干着呢吗？
1: 哎，王虎身兼三职，哪顾得上啊？再说，是他鼎力推荐你的。
0: 我还年轻，那个我和我姐夫一起共事，会不会让人说闲话？
1: 哎，举贤不避亲，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0: 那我……
1: 哎呀，年轻人，不要吞吞吐吐，从今天起，你就是侦缉队长，委任状随后就到。
0: 是。
1: 哎，这是一个德国佬送我的，我就借花献佛，送给你了。
0: 这夺人所爱，这怎么行啊？
1: 给你，你就拿着，拿着。
0: 谢谢，谢谢师座。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

0: 创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9: 对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对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

0: 婆婆满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啊。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 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
14: 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1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5: 阿姨您好。
17: 哎您好，
1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7: 是啊。
1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5: 是吗？
1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5: 这么便宜。
17: 是啊，
1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7: 哎呀谢谢。
1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7: 是
1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

0: 跨节及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啊，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 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啊、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8: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他的伤恢复得很好。
1: 哎，白叔叔，要不要留下来吃饭啊？我炖的羊肉可好吃了。
0: 不客气，说不定啊，还有病人在医院等我呢。
1: 哦，那您慢点走，明天还会再过来吧？
0: 啊，还会来。
1: 嗯。
0: 但
1: 你是怎么得罪那个姓汪的了？
0: 我自己来吧。
1: 哎，还是我来吧。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动上肢，会压到后背伤口的。
2: 开门！你还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里面呢？今天你要是不开门，
3: 爹，爹，这是怎么了？
2: 昨天嘉县的卢老板差人来向咱们家提亲，他就躲在里面，他就是不露面。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
3: 您先消消气，楼下歇会儿，我问问怎么回事。
2: 这小子真是，哎呀，哎
3: 呀，云才啊，开门，爹走了。
2: 哎，干嘛呀这？
3: 坐来，你怎么回事啊？把爹气成那样了。运才，你老大不小了
4: 啊，该娶妻生子了是吧？
3: 哎，对呀，姐就知道你什么道理都明白。
4: 嗨，这男儿在世啊，应当先立业后成家。
3: 姐不管你是先立业后成家，还是先成家后立业，这两者并不矛盾的。当你遇到了合适的女孩，就不能错过。
4: 哎呀，哪有合适的呀？
3: 所以呀，你得去找，你得去选啊。你不找不选，你去哪儿碰啊？
4: 可是我，
2: 哎呀，
3: 你是心里有人了吧？
4: 别乱说。
3: 我明白了，你是不是看上曾云了？
4: 哪有，你别乱说。
3: 你跟姐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姐支持你，我也挺喜欢曾云的。
4: 真的？
3: 我骗你干嘛？
4: 可是那个
3: 不好意思张不开口是吧？
4: 嗯，
3: 姐呢倒是可以帮你先去提亲，但是不一定行。
4: 为什么？
3: 你想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自由恋爱，尤其像曾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如果派人去提亲，这种媒妁之言，我怕他反而会反感。
4: 那怎么办啊？
3: 没办法，只能靠你自己了。你去他家约他，跟他聊聊天啊，然后出来喝杯咖啡啊什么的。

0: 今天天气不错啊。
1: 是啊，每年到这段时间基本上天气都还算是不错的。
2: 小周啊，你们侦缉队多少人啊？
0: 现在有30多人了。
2: 啊，厉害啊，这么年轻就能管这么多人啊。
1: 是啊，
0: 实在没人了，临时把我提拔起来的。
3: 我鸡汤熬好了。
0: 我也该回去了。
3: 我送。
0: 曾叔叔再见。
1: 啊，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白叔叔。
1: 你是？
0: 我叫周运才，周行端是我爹。
1: 哦，哎，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周运才。哈哈
0: 白叔叔，这是从曾家出来吧？谁病了？
1: 曾老爷啊。
0: 曾叔叔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是好好的，不过有点小毛病，需要调养调养。
0: 曾叔叔活得够仔细的。
1: 哎呀，是啊，这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得多注意一些，不然各种病会找上身的。
0: 对，白叔叔说的对。
1: 那我先走了。
0: 好好。
1: 代我向你爹问好。
0: 好，谢谢白叔叔。
2: 也真够难为你的了。哎，不过呢，这个男孩子追女孩子啊，男孩子的脸皮就应该像洋葱，外面这一层薄啊不要紧，剥开一层以后啊，里边总还有一层。这点呢，你应该向你姐夫学习。
3: 哎，听到了啊，谁说我坏话呢？
2: 哟，你可回来了，谁敢说你坏话呀？快快快，来坐坐坐。你呀，赶紧帮帮运才啊。
4: 运才怎么了？
5: 没事，别听我姐瞎说，瞎聊天呢。
2: 运才呀，喜欢小云，但是呢，他脸皮薄，又说不出口，帮他想想办法吧。
3: 那还不简单，找个媒人去提亲就好了。
2: 你觉得这主意行吗？现在都讲究自由恋爱。
3: 对呀，特别像曾云这种年轻人，讲究自由恋爱，我们找媒人提亲反而不好。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就请您汪大县长帮他出出主意。
3: 哎呦，我哪有办法啊，我一辈子就追过你一个人，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
2: 也行了，你你碰到我那是你撞大运撞来的。
3: 你姐这话对啊，撞大运那个什么词儿，那个什么突然间撞上什么后什么来着，
0: 邂逅，
3: 邂逅，邂逅嘛，就突然间碰上自由的邂逅，现在年轻人讲究这个
5: 啊。姐夫说的太对了。
2: 对什么对呀，你姐夫没文化，胡说八道呢。
3: 哎呦，
5: 话糙理不糙。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儿巡逻。
0: 我得走了，还有病人等着我呢。
1: 哎，白叔叔，这么多的跌打败伤药，看来曾叔叔病得不轻啊。白叔叔，看在你和我爹认识的份上，如果你说实话，我就不追究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人在曾家疗伤？
0: 曾姑娘不让我乱说，害怕坏了她的声誉。
1: 怎么回事？你尽管说。
0: 有一个年轻人在他家养伤。
1: 长什么样子？
0: 个头，哦，头发是，
1: 话说呢，这么回事，
0: 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来历，但他背后有严重的鞭伤。
1: 你知不知道你正在给一个犯下多宗大案的逃犯治伤？
0: 这个年轻人他是逃犯，
1: 解镖案、张毅被杀案都是他干的。
0: 这个我可没想到啊。
1: 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0: 哦，一定一定的，
1: 只要你肯配合我，我保证你没事。你走吧。
0: 我走了。

0: 看来你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呀。
1: 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
0: 应该是我谢谢你，感谢你帮我把我的女儿找回来。你的确是个守信用的人，我也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到底是谁逼迫你来加害我的。
1: 等我找到彪再说吧。
0: 彪如果落在军方手里，恐怕你就没有机会了。
1: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师父压的彪到底是什么。
0: 不瞒你说，是黄金，一大笔黄金。
1: 怪不得呢，连军方都介入了，都是见钱眼开。
2: 你们聊什么呢？
0: 没什么，随便聊聊。你来了更好了，你们聊聊吧，我刚好出去，我要去开会。
2: 爹，你慢走。
0: 啊。
1: 那个，啊，我的伤养的也差不多了，也该走了。
2: 你的伤还没有全养好，还是多待几天吧。
1: 不用了，我娘该想我了。
2: 嗯。
1: 你是个好人，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见面。
2: 可如果是朋友，应该坦诚不公吧？
1: 是啊。
2: 我几乎可以告诉你我的任何事情，可是你连真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而且你一直不解释，你那天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在荒地里。
1: 将来有机会再跟你说吧。
2: 将来？没有今天哪有将来啊。你还是赶紧走吧。

0: 别动！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说呢？
0: 别动！动我打爆你的头！
1: 枪是这么玩的吗？啊！小心我打的你爹都不认识你。

0: 好家伙，你们想吓唬我是吧？
1: 我合计着你就得从这儿走。
0: 怎么着，想喝酒了？
1: 好久不见，想你了。

0: 今天不行，我得去前面办点事儿，改天我约你们。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前面那个村子。
1: 哦，走，我陪你走一段。
0: 走。
2: 稍加注意啊，就不会破相了。
3: 啊，不会破相啊？那这样得多少天好啊？
2: 下巴骨被打裂了，为了防止破相，驼家要多待几天呢。
3: 哦，带着。什么人啊，给打成这样，下手真够狠的。
2: 这个还不好说啊，应该是拳头打的。
4: 整天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下好了吧，老实了吧。
3: 爹，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儿子呢？运才参加侦缉队也是想为渔阳的百姓做些好事，为周家光宗耀祖。
4: 那得有本事才行。
3: 有，不然能当队长吗？爹，现在外边都在称赞运才呢，说他聪明能干，而且都羡慕您有个好儿子。
4: 我才不信呢。
3: 爹，我看啊，您是担心运才要是破了相找不着好媳妇儿吧。白大夫说了没事儿，
4: 他要是愿意呀，那媒人早就把咱们家门槛都踏破了。
3: 对，不过这事儿爹您不用担心，您儿子呀心里有数。
4: 他有数？你算了吧，他要是有数啊，我早就放100个心了。有数。
5: 哎呀，哎，到那边一个人自己注意点啊。
0: 啊，怎么又是你？
6: 我对你没兴趣，是我们领导想找你谈谈，走吧。
0: 好了，起来，走吧，走了，走。
7: 胡连长，你胳膊没事吧？
6: 没事。
8: 来就来吧，还带礼物来，真客气。
3: 也不是，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也没来拜访曾叔叔，还请见谅。
9: 您也太客气了。哦，对了，听说这运才好像受伤了，情况怎么样？
3: 啊，还好吧。
10: 伤到哪儿了？
3: 下巴被打裂了。
10: 哟，想想都疼。
8: 那吃饭就成问题了吧？
3: 是啊，只能喝点粥啊、汤啊什么的。
9: 哎呀，这种疼啊，疼起来不能睡觉，又不能吃，不能吃不能睡，挺麻烦的。
3: 谁说不是呢？可是我的手艺吧，也不合他的胃口，要不然的话也能帮他调剂调剂。
9: 哎，这个简单啊，我们丫头啊，她厨艺最棒。
10: 对啊，小时候运才和我熬的汤，喝的肚皮都滚瓜溜圆的呢。
3: 可是这不好吧？
9: 哎呀，有什么不好的？他们两个从小玩到大，大家邻居嘛。
10: 是啊，哎，我刚熬好一锅汤，要不然你给他带回去，每天热给他喝吧。
3: 我看还是算了吧。运才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我出来给他讨吃的，还不得跟我急呀？
9: 哎呀，怎么会呢？
10: 好，我明白了。这样吧，哪天我亲自给他端过去，看他还说什么。
3: 那太好了，小云真是好姑娘。
11: 我还是回部队，被敌人一枪打死，也比在这儿强。
3: 这次不怪你，人和人之间啊，有的时候就是缘分。你们两个可能还没到握手的时候。
11: 我才不和那小子握手。
3: 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你，至于梁谷烟，我们会有办法请他来的。

0: 公司那边啊挺好的，前天就差人送来了抚恤金，生活方面啊你不用操心。哎呦，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师父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照顾我，以后您这边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
0: 哎呀，来，快起来，快起来啊！其他呀倒没什么，只是你师父的尸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1: 师娘，您先坐。
0: 要是实在找不到啊，只能弄个衣冠冢了。
1: 这事您先别急，前两天我去找了。应该是被人收起来了，这一半天我再去找找，应该能找回来。
0: 让你费心了。
1: 应该的。师母，有些事儿我想问问你。
0: 你问。
1: 师父出镖之前有没有回过家？
0: 这事儿还真让你说着了。平时你师父出镖啊是不回来的，只是把换洗的衣服让那些同乡给带回来。
1: 这次回来了是吧？
0: 是啊。
1: 你没问他为什么？
0: 问了，他说那些同乡啊让新来的库工给顶替了。
1: 新来的库工？
0: 嗯，
1: 那师傅他应该知道啊。这些库工是哪个村的？
0: 这些新来的库工啊是张会长临时招来的，前两天你师傅还唠叨这事儿呢，他说这新来的库工都是外乡人，让你师傅特别不踏实。哎，你师父还说这张会长啊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做事儿都没个章法。
1: 师父临走的时候有留下什么东西？
0: 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啊什么都没留下。
1: 你想干什么呀？给你指条道，你先走好你自己的道吧。
2: 你想要找的东西就在那边，顺着那条路走就能看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师父，您先在这儿将就一下，等那边盖好了，我就把您接过去。
1: 二虎，
0: 是你们。
1: 家俊师父死得太冤了。
0: 是啊，压了半辈子的镖，没失过手。
1: 你知道你跟你师父是谁给压的镖吗？
0: 知道，就是你们这些八路军。
1: 家俊本来就是我们的人。
0: 我师父是八路军？哼，不可能，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1: 这是我们党内的纪律，不信你回去可以问你师母。我们办事处就在前面，能否赏光过去小叙一会儿？
2: 燕才，终于来看你了。来，慢点啊，小云。小云，你们聊啊。
3: 哎，
4: 小云，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喏，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0: 怎么样？
1: 的确精进不了，有点算得上是大厨级别的了。
0: 那当然了。不对啊，你这下巴坏了，胳膊腿又没坏，来自己拿着喝吧。我为你多麻烦，快喝。喝呀，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快点吧。喝。
2: 这笔黄金是陕北各界爱国人士募集给解放区的，委托清川公司运送，没想到中间出了这么大的差错。
3: 我觉得应该是军人。
2: 有什么根据？
3: 我朋友听到他们其中的人说长官两个字。
2: 如此说来，要么是陆明川，要么是姜伟亲自带人劫镖。据我们的消息，事发当日他们都在军营里。
3: 反正不管了，他们肯定是军人。
2: 虽然他们劫镖成功，但是并没有劫走黄金。
3: 你什么意思？
2: 据我们最新情报，你和你师父运送的是假镖。
4: 师父，
5: 将军，师父，
6: 这镖有问题，去找张毅。
3: 我说师父当时神情怎么这么怪呢？这事肯定跟张毅有关系，所以师父让我去找他。
2: 希望你早日找到真的黄金，也好告慰你师父在天之灵。
3: 我一定会替我师父报仇，找回这黄金。
7: 你对黄金的事有什么看法？
8: 我看问题多半出在张毅身上。
7: 要么是张毅藏起了黄金，要么是别人利用他偷走了黄金。
8: 义父，那我就从三秦堂查起。
9: 快点快点啊，抓紧时间了。哎呀，每天吃那么多，干点活就这么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10: 来来来。
9: 哎，小心点。
3: 听说你们招苦工是吗？
10: 你去那边看看。
3: 好啊，谢谢啊。
9: 走，搭把手把那边的搬过来。
3: 你们家招苦工？
9: 快点啊，快点。
3: 招不招苦工啊？
11: 小心啊。
9: 来，
10: 放这儿，
9: 我先给你登记一下。
10: 快着点，
3: 我只有力气，不会写字儿。
9: 哎呀，我问你说就行了。
3: 你们这儿每个新人都要登记啊？
9: 当然了。
10: 过来过来。哎，走。
3: 不过我是外地人。
10: 我来办，我来办。
9: 在当地没有家眷吧？
3: 没有。
9: 哎，真是捣乱。
10: 走。
3: 你之前不是招过外地人？
10: 走。
9: 那是前段时间。张会长不知怎么发了神经了，招了几个外地人。
10: 哎，让一下。
3: 好，

0: 哎，这是谁呀、啊？
1: 梁谷烟。
0: 梁谷烟。
2: 空军的青菜。
0: 什么人啊？这是。
1: 走吧，走。
3: 悄悄看一看啊，
2: 新鲜的青菜。樱桃葫芦。
0: 哎，哎，停！哎，停停停！停车。
2: 青菜。
3: 嗯，哎，来了。
0: 你是家俊师傅的徒弟吧？
2: 冰糖葫芦。
1: 哦、
0: 城里城外，到处都是你的画像。
1: 我是被冤枉。
0: 我知道，家俊师傅他和我们家老爷很熟的，他经常在老爷面前夸奖你。
1: 哦。
0: 你这样怎么混进城啊？
1: 啊，想想办法吧。
0: 那不如我带你进去吧。
1: 你怎么带我？

0: 没想到你还会化妆这一手啊。
1: 没办法，我们家男丁太少了，每次出来回去晚了就得扮成男的。
0: 今天这一路啊，多亏你了，谢谢。
1: 哎，你在这城里有地方住吗？要不然你留在三清堂吧，我们这地方大，人口少，正好也缺男丁。
0: 好，留在这儿吧。
1: 好，那我这就给你安排住处，走。
0: 好。
1: 进来。
0: 哎。
1: 关上门。
0: 哦。
1: 这里是马夫房，平时不怎么住人，你先凑合住一下吧，明天我再找人收拾。
0: 不用收拾了，挺好的。
1: 哎，这顶帽子你就先留着吧，当是你在城里的助手。
0: 啊，谢谢啊，挺好的，谢谢你啊。
1: 不用，你先休息吧，有事叫我。
0: 哎，等等，你识字吗？
1: 认得一些。
0: 你帮我查两个人，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强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

0: 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3: 嗯，
2: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3: 嗯，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
1: 哦，
2: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3: 嗯，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
1: 嗯，
2: 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3: 嗯，
2: 都减掉了。
3: 嗯，
2: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1: 嗯，
2: 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3: 嗯，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3: 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3: 嗯，
1: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 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求做4米，咱这5米，
3: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5: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2: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你帮我查两个人。
1: 查什么时候的？
0: 押镖的前两天。
1: 押镖的前两天。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0: 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外地人。
1: 哎，这里有两个外地的，大皮、水三，是他们吗？
0: 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名字。
1: 没有。
0: 那应该就是他们俩了，你帮我再查查看，他们住哪儿？
1: 马屯。
0: 马屯。那好，我这次没白来。
1: 哎，这个好像是三琴堂的东西啊。
0: 啊，对，我暂时借来用一用。
1: 老爷有个一模一样的。
0: 有吗？
1: 嗯。
0: 那你方便拿出来跟我对照一下吗？
1: 我带你去。

0: 少了两三眼。
1: 是那天那几个人吗？
0: 是。
1: 早知道会这样。
0: 这个本子还有一个人有。
1: 谁？
0: 曾老爷。
1: 曾老爷。
0: 嗯，怎么了？
1: 哦，没事。是这边，早点休息。哦，
2: 什么事儿啊？
1: 标的事，进门再说。我们押运的那批镖是假的。
2: 什么意思啊？
1: 那批黄金被张毅或者其他什么人给藏起来了。
2: 还有这种事儿？
1: 对。
2: 爹。
3: 哎，小雨。
2: 爹，那笔黄金并没有被劫走，被张伯伯藏起来了。
3: 不可能，张毅不是那种人。
2: 反正跟秦川公司有关系。
1: 我不识字，您看看。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水三，一个大皮。黄金被劫了，人就消失了。
3: 这个本子我也有一本。哎，你们等一下，我去拿我那本。

0: 我爹的本子里边没有这两个人。
1: 能有吗？
2: 我这个本子是张毅那本的副本，里面的记录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0: 也就是说，张伯伯那本里面应该也没有这两个人。难道仓库招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张毅的同意吗？
2: 不可能，他做事比较谨慎，哪怕是个小工都要经过他签字才可以的。
0: 那是有人冒充张伯伯。
1: 那这样看来，我们应该去仓库再问问。
2: 哎，对呀，在招工的时候那些单子都要经过他的签字，你核对一下里面有没有他的签字就可以了吗？
0: 爹，那我们先去看看
2: 啊。哎，等等，我给你们开个证明信。
1: 好，
3: 来，搭把手啊。
4: 哎，来了，
3: 抬起来，
5: 都快点啊。
4: 小心啊，
5: 哎，小心手脚麻利点。
3: 好，哎，
5: 快点。
4: 走。
0: 在忙啊？
5: 哟，曾姑娘。
3: 哎，快点啊！
4: 来，放这儿。来，
3: 坐下来。
5: 你们到办公室自己去找吧。

0: 都在这里。
1: 辛苦了。
0: 没事儿。
1: 我也帮不上你。
0: 哎，我找到了。
1: 你看，这两个“意”字一横不一样。
0: 你别说，还真不一样啊。
1: 那有没有可能，张毅没有当着库长的面签这个字，那这个字就有可能是别人冒充的？
0: 可是张毅做事一向认真，他的手下也不会有任何的疏漏啊。我们还是看一下出货单吧。我们那天押标是以研八出库的，所以应当会有货单。哎，我找到了，这就是我们那天押标的出货单。
1: 有没有可能真标和假标一起出库的？
0: 这有可能，我再找找看啊。没有，全在这里了。
1: 我觉得咱们应该走之前再去问一下库长。
0: 好。
2: 来，找到了吗，曾姑娘？
0: 找到了一些。
2: 好好，
0: 不过还有点事儿想问你。
2: 哎，你问吧。
0: 押标的那一天有没有同时出库数量相同的另一批盐巴呀？
3: 还有吗？那边还有吗？
2: 想不起来了。
0: 那咱们仓库会不会有货物出去，但是没有留下货单的？会不会有遗漏啊？
2: 应该不会有，哪怕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打白条，按张会长的要求，必须当天补上。
0: 那难道就没有货物出库了，可是没有留下货单的情况吗？
2: 有一种情况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0: 什么情况？
2: 产品返回加工厂。
0: 那这个仓库针对的加工厂是哪一个？
2: 秦川公司第三实验加工厂，离这里不远。

0: 往东边走10里地就能看见。
1: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不谢，哎，慢走啊。
2: 哎，来，
3: 最后两枪了啊。
2: 哎，好，
1: 走吧，去看看。
2: 好，
4: 走。哎，慢点，慢点。
1: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
2: 时间太紧急。
1: 哎，忘了问你了，你住在渔阳城哪儿啊？
2: 三秦堂。
1: 三秦堂，可真会找地方。
2: 哼，我认识张毅的三姨太，所以就……
1: 我知道邱清碧嘛，我认识她，长得挺漂亮的，好像比我后母还年轻呢。
2: 是啊，人也不错，挺聪明的。
1: 哼，我说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
2: 啊，
1: 快走吧。
5: 自己去查吧。
1: 嗯，谢谢啊。

0: 就这张。啊，请问这批货还在吗？
1: 你没看这上边没有签字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批货还在路上。
0: 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会在路上呢？
1: 这我可管不着啊。
2: 从仓库到加工厂，十几里地的范围，那笔黄金突然就消失了。
0: 那就是被藏到某个地方了。
2: 会是张毅干的吗？
0: 也不一定啊，也许他是被人利用的。
2: 唉，我总感觉三秦堂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3: 搜搜。
4: 是
5: 是。
4: 走
3: 搜。哎，那个谁，站住！说你呢！
6: 哎呦，您这是跟谁呀？这是。
3: 那小子不理我。
6: 哦，他呀，他是个哑巴。
3: 他哑巴，耳朵也聋啊？
6: 蛇龙九哑，您不知道啊？
3: 对。哎，你不是说你们三秦堂男丁老的老，小的小吗？啊？
6: 哦，三秦堂这段时间缺人手，我就从外面找来了一个干杂活的人。您等一会儿啊。

0: 哥，
1: 站住！谁让你走的？站住！站住！
2: 你刚跟他说什么？
3: 我刚才跟他说，让他到后院去修东西。
2: 修什么修？这几天就把三七堂翻了个底朝天，还修？修什么修？送！

0: 我来是想告诉你，周运才跟他的侦缉队住在三清堂了。
1: 哦，他们怎么跑到这儿了？他们来干什么？
0: 说是查什么线索。
1: 多半是为找黄金的。
0: 跟你查的那些票据有关系吗？
1: 哦，
0: 你查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线索？
1: 没有。什么声音？是女人的哭声，是不是周云才在欺负谁啊？
0: 他晚上可不敢出来。
1: 什么意思？
0: 这三清堂啊，闹鬼。
1: 闹鬼？我可不信这东西。
0: 我也不信。
1: 可这明明是女人的声音啊。
0: 有时候不光是女人的哭声，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叫声，听着更瘆人。
1: 这种情形发生多久了？
0: 从我来的时候就有了。
1: 没找人查看过吗？
0: 老爷倒是找过一些高僧老道的。
1: 哎呀，高僧老道肯定查不出什么，基本都是假的。我有空帮你看看吧。
0: 那你可得小心呐，这周云才房前屋后的到处可都盯着呢。
1: 嗯，我知道了。

0: 你们说张毅把黄金藏起来，可是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可能是这种人。
1: 可人有的时候是会变的吗？
0: 可是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他从小吃了不少的苦，所以他长大以后对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这点在他成功以后还是一样。
2: 哎，对了，侦缉队已经进入三千堂，我是觉得他们也觉得张毅有秘密吧。
1: 周运才上次在我家附近受的伤不会是你打的吧？
2: 我就打了一拳。
1: 那你也下手太狠了，人家差点破相了。
2: 谁让他惹我？
1: 周运才是个记仇的人，你以后小心点。哎，最好别回三清堂了。
0: 哎，对了，你现在是通缉犯，什么事得小心点啊。
2: 嗨，放心吧，没事，他晚上不敢出来，我白天也不会在那儿，没事的。
1: 我看你是舍不得那里。
2: 我这不陪你呢吗？
3: 运才，啊，说吧，什么事？
4: 这犄角旮旯都搜遍了，什么都没找到。不过我有点不明白啊，
3: 怎么了？
4: 镖被劫了，回三钱堂找什么呀？
3: 据说他们劫的是假镖，真镖被张毅藏在三钱堂了。
4: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镖到底什么东西啊？
3: 据说是一大笔黄金，可以买下半个渔阳城。
4: 我的天哪！我说怎么日本人也要来抢呢？
3: 所以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找回来。对了，那张家的人应该多少有些线索。哎，你没去问问他吗？
4: 还没有。
3: 他们现在都在吗？
4: 都在。
3: 好，把他们全都叫出来，挨个审问。
4: 天快黑了，明天吧。
3: 天黑怕什么呀？就趁他们今天都在，来个突击。走。
4: 啊，好，走。
5: 叫什么名字？
6: 田兰。
5: 什么时候嫁到张家的？
6: 十多年前吧。
5: 老家在哪？
6: 你们那么多干嘛呀？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慢慢的啊，慢点。
5: 叫什么名字？
6: 罗春梅。
5: 多大了？
6: 二十，跟赛姨她一起进来的。
5: 来之前做什么的？
6: 来之前在别家做丫鬟。
5: 天
7: 都去买了方菜。
5: 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哎哎，还有多少？
4: 还有一大半呢。
3: 快点吧，能省多少算多少。
4: 这天黑也省不完呢。
3: 那也快点，加快进度。
5: 叫什么名字？
8: 江德山，这家的管家。
6: 我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我带你从侧门进去。

0: 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审问呢，正在大大小小老老少少过一遍堂。
0: 真能折腾。
1: 哎，你沿着院墙往那边走，小心点啊。
0: 好，
1: 我先走了，他们一会儿该叫我了。

0: 站住，干嘛了？住！
1: 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啊，我看今天就算了吧，明天再继续，啊。
3: 你睡觉的屋子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啊，好，啊。
3: 今天到此结束，你们都回去吧。
4: 行，都各自回家吧，回去吧，回吧。

0: 出什么事了？
1: 一名侦缉队员死了，就在昨天你过来的那个厢房后面。
0: 怎么死的？
1: 听说是被人吸干了血。
0: 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了？
0: 昨天我们分开以后，我的确打昏了一个侦缉队员，可他没死啊。
1: 那应该不是他吧？
0: 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别别，周云才和汪县长正在外面调查呢。
0: 现在正乱的时候，他们应该发现不了我。
1: 哎，
2: 干什么干什么？哎，往后退，
3: 走，
4: 别进去，
5: 死人了，
2: 往后退，
5: 死人了。
2: 走，
6: 死者是被吸血的怪物吸干了鲜血死的。
7: 这么说，三秦堂里有吸血的怪物？
6: 从科学的角度说，不存在吸血的怪物。可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用科学那是解释不清楚的。哎，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0: 刘才，我看到一个人，有点古怪，我去看看。
2: 站住！
0: 再走我就开枪了。
8: 怎么了？啊！
0: 碰见一个可疑的家伙逃走了，
8: 是不是戴着帽子、长头发？
0: 你怎么知道？
8: 就是那个哑巴三姨太知道。
1: 这段时间三秦堂事多缺人手，我就临时在外面找了一个。
6: 那他到底是不是哑巴？
1: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确是又聋又哑。
9: 搞了半天是装的。
1: 你们不会把他当成怪物了吧？
6: 他平常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1: 也没有啊，和正常人一样吃饭，汤都很少喝，只是饭量稍微大了一点。
6: 行了，麻烦你了，你先休息吧，有什么问题再来问你。
1: 是。
8: 或许是那怪物的帮凶呢。
10: 这西方倒是有吸血怪物的传说。
0: 那长什么样啊？
10: 长得很像人，怕光，只有晚上才会出来，而且专门咬人的脖子吸血。
0: 死的那个人就是被他咬了脖子，然后血被吸干。
10: 我觉得一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0: 哎，这回我又成嫌疑人了，麻烦了。
10: 瞧你这个乌鸦嘴。

应该是这儿，让他溜了。

0: 一看就不像好人。
1: 什么意思？像什么人？
0: 像姚姐儿。
1: 哦，那我去查查。
0: 那种地方你能随便去啊？还是我去吧。
1: 对，你去。

0: 别烫着啊。
1: 这个洋芋条条做的不错啊。
0: 家里有两个贪吃鬼，做的难吃怎么行啊？
2: 我回来了。
1: 嗯，爹。这么早回来了？
2: 是啊，君燕，这信是你的，好像是你姨妈给你的。哎，怎么不打开看看？
0: 不着急，先吃饭吧。
2: 好吧，太好了，一回来就有饭吃。
1: 快吃吧，爹。
2: 哎，今天什么汤啊？
0: 你爱喝的。
3: 好了，今天早点休息。
4: 是啊，兄弟们累了好几天了都。
5: 对了，多换点人手，
3: 轮着值夜班。
4: 好，放心吧。

0: 吓坏了吧？边儿去，别一天装神弄鬼的，
1: 哪来那么多神神鬼鬼的？别自己吓唬自己。
0: 好了，你吃饭吧，我该回家休息了。
1: 该换岗了，回去休息吧。
0: 没用的东西。嗯，

0: 是经费批下来了吗？
1: 不是。
0: 还是什么贵宾要来啊？
1: 哈，也不算什么贵宾，可能是之前的老主顾吧。
0: 哦，我明白了，是上峰特派员吧？而且这个特派员还是个当地人啊。
1: 哎呀，这个人休眠多年了，组织上刚把他唤醒。
0: 这么说，是位前辈，而且比您……
1: 哎，你看我是那争权夺利之人吗？第一，上峰派特派员来是对咱们工作的支持。第二呢，听说这个特派员在军政两界都有人，以后啊，咱们的薪水不会少了。
0: 还是站长想的周到。
1: 啊，来，这位是……
2: 不用介绍了，大家都很熟悉。
1: 来，坐。您是我的老主顾了，虽然咱们熟悉的是另一方面。
2: 如果不是组织需要，我也想一直生活在所谓的另一边。
1: 啊，彼此彼此。
2: 好了，闲话少说，我先传达一下上级精神。首先，上级对曾云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经过多方面的消息汇总，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确定，确实有日本特务在我们渔阳活动，为首的代号叫渔翁。
1: 这日本人来咱们渔阳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那笔黄金吗？
2: 不可能那么简单，肯定还有别的更大的阴谋。
1: 嗯，只要上峰支持我们，我们必当竭尽全力调查。
2: 支持是少不了的，但是任务很重啊。上峰让我们一方面侦查日本特务的踪迹，另一方面让我们遏制八路的活动。这笔黄金不仅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更不能落入八路之手。
1: 嗯，
3: 跟上次的一模一样。我们还是别待在三金堂了。
0: 你打算

0: 怎么跟爹讲？
1: 说实话，还真没想过。
0: 是啊，我们家一家三口有两个都加入了军统，不知道爹会作何感想。
1: 那我们暂时就别告诉他了。
0: 嗯，只能先瞒着他了。
1: 其实我在名单上看到你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0: 怎么，不像吗？
1: 不是不像，只是一直感觉你比较亲近共产党。
0: 其实，我曾经觉得共产党才是彻底的革命党。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国民党也是大同小异。
1: 怎么个大同小异？
0: 共产党呢，是由下往上，国民党呢，是由上往下。
1: 那你怎么就选择国民党了？
0: 我怎么在审查我？
1: 随便聊聊。
0: 那就好。
2: 这说也奇怪，我们搬出来三千堂就没什么动静了，这是冲你们来的。
3: 这三千堂里啊，只剩下孤儿寡母，这你们一大群男人待在那儿确实不太好。
2: 我也不想，可为了找黄金也没有其他办法。听说这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黄金呢，可以放满一个屋子，怎么可能藏在三千堂里边呢？
4: 我的天哪，这么多黄金啊，可以买下整个渔阳城了。
5: 我的天，
3: 这么多黄金在三千堂里搬来搬去，三千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啊。
2: 所以我在三千堂侦查了几天，可惜啊，一无所获啊。如果三秦堂里面没有黄金，为什么总有一个怪物会时常出现，而且好像在保护着什么？
6: 这个怪物不是在保护着黄金，就是在保护着相关线索。
7: 依我看，数额这么庞大的一批黄金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总应该在某个地方出现。
6: 那你认为会在哪里出现呢？
3: 如果这批黄金出现在市面上的话，你们倒是可以追查。
6: 怎么追查？
7: 这很简单，这批金条都是从中央银行兑换出来的，每一条必然有它的编号。
3: 前提是罪犯还在渔阳，金条还没有被融掉。
0: 我们已经逛了好几家窑子了，估计渔阳城里就这几家了。
8: 谁说的？前面不还有一家？
0: 去看看。
9: 有空啊，你就再来啊！一定要再来。
0: 这不就小红吗？
8: 小红。
9: 哟，二位爷找我呀！里边请，里边请。
8: 小红，来，别说话，跟我们走。
9: 哎呦，二位爷。我这才刚开张，
0: 跟你打听一个人。
9: 你早说呀！说吧。
8: 水三儿，你认识吗？
9: 啊，水三儿啊，那个爱签到的，前些天听说发了财，现在连影儿都不见了。
0: 这样。他要是来找你，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9: 好。
0: 到时候一定会重重有赏。
9: 好嘞好嘞，一定一定啊。
8: 一定要记得。
10: 姐夫。他掌管着秦川公司的库房，那批黄金他亲眼见过。
6: 好，来坐。哎，坐。我来问你，除了你以外还有谁接触过黄金？
11: 亲自接触过的其实只有两个人。
6: 哪两个人？
11: 是两个库工。
6: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在哪儿？
11: 一个叫水三儿，一个叫大皮。他们都是老爷临时招来的外地故宫。出事以后啊，他们就突然不见了。有的人说

0: 们回老家了。
1: 这两个人一定有问题。
2: 好，你给的线索非常重要，谢谢。
0: 哎，这都是小人应该做的。
2: 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找你。
0: 哎，好好好，随时听您的吩咐。啊，走了。哎，走了。
1: 要是能找到那两个库工，就能知道黄金的下落。
2: 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从哪儿把这两个人找出来？
3: 哎呦，我说没说了这么多年，还没碰见过像你们两家这么般配的呢，真是男才女貌，门当户对哟。
4: 谁说不是呢？
3: 哎，那你多劝劝小云，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4: 哎，好，
3: 我先走了啊。
4: 好的，
3: 你回吧啊，
4: 慢走啊。
3: 哎。
4: 其实运才这孩子不错，尊敬老人又有上进心，而且啊，知根知底，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侦缉队长。
5: 我才不想那么早结婚呢。
4: 你要是心里有人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5: 胡说八道，哪有人啊？
4: 没有人就好。
5: 我从小就不喜欢周运才。
4: 你们从小不是青梅竹马，常在一块玩吗？
5: 那是因为他老被人欺负，我看他可怜才跟他一块的。我一直把他当好哥们儿。
6: 好了，小云的心思我绝对明白，爹也是过来人。其实感情啊，包含着两个因素，一个是缘分，一个是感觉。运才跟你是有缘分，可是我的女儿跟他没感觉，对吧？
7: 还是爹最懂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3: 你好，大家好。
2: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5: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4: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2: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的来品尝一下。
5: 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5: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4: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粉。

0: 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1: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0: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3: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
2: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3: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2: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2: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2: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3: 行，听人劝，吃饱饭啊。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2: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3: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2: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2: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1: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个形容之后，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2: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三四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一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1: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2: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

0: 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子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嗯、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嗯。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
2: 真是超着了。
1: 嗯，
2: 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
1: 嗯，
2: 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的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1: 哇，
2: 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 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对吧？
2: 没问题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如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

0: 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八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1: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2: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5: 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8: 好好。
9: 早在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3: 由我来给他。
14: 来来来，
15: 干嘛？
16: 你以前怎么对我？
17: 听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
18: 你们能有 GPS 吗？
17: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
20: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3: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2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来。
1: 嗯。
0: 我说什么来着？那曾云肯定是不喜欢媒妁之言的。
1: 对，还得靠那个什么什么后。
0: 谢后。
1: 谢后。
2: 曾云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你别胡思乱想了，有什么不一样的？曾云一直是一个又爽快又善良的女孩。
2: 自从上了洋学堂，曾云就变得高高在上。
0: 哎，
2: 除非有一天他们曾家完蛋了，他才能低下他高傲的头。
1: 不行，你这什么话呀？
0: 就是，你说什么呢？
1: 是。
3: 成汤啊，
4: 爹，
3: 嗯，
4: 你们商会会长选出来没有？
3: 哎呀，没有，估计啊，还得一个月吧。
4: 那现在谁在代理啊？
3: 那还用说？
4: 爹跟姓曾的，
3: 嗯，
4: 都是副会长，那凭什么姓曾的做代理会长？他这招啊，叫暗度陈仓。
1: 对啊，等他把这个位置坐热了。正式会长就只能他来做了，
3: 谁做都一样，无所谓。
4: 您对这个位置无所谓，可对于我们晋商来说，这个位置关乎存亡啊。
3: 你说为他们秦商谋思虑
4: 啊？
3: 姓曾的他不敢。
5: 提货提货。
6: 哟，秦爷，您的单据呢？
7: 哎，搭把手。
5: 好嘞。哎，
6: 对不起，秦爷，这货您不能提。
7: 啊？
1: 为什么？
6: 无论周家、曾家还是张家的货站，都属于秦川公司下属，在仓库提货都得有会长的签名才可以。
5: 笑话，你的意思，我去地里把张会长刨出来？
6: 哎，咱不是还有代理会长吗？
5: 代理会长，你说代理会长是姓曾的吗？我家老爷也是代理会长啊，他签字行，我家老爷签字就不行了。
6: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5: 我看你是拿鸡毛当令箭，今天老子就要提货。
6: 不行就是不行。
8: 哎，怎么了？怎么了？
6: 哎呀，曾会长。哎，曾会长，
8: 什么事啊？有话好说吗？干嘛动手动脚？
6: 不是，曾会长。没有您的签字，他们就想提货的。
8: 周家货站不需要我签字才对嘛？
6: 可是按照规定，这
8: 来，听我说，记住了，以后周家货站来提货，有周老板的签字就行了啊。
6: 哎，好的，进去吧，
5: 弟兄们，提货。
8: 啊，小胡啊，你听我说啊，你帮张会长很多年了，这很多事情啊你有经验，这会长一职我是刚刚接任，所以有什么事啊还得指望你多多支持啊。
6: 曾会长您客气了，小弟一定会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8: 好，以后啊我们秦川的货站全部交由你来管理。
6: 谢谢曾会长，可是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8: 哎呀，咱们都是自己人，有话直说好了。
6: 哎，您对周家的挑衅一忍再忍，我们都有些看不过去了。
8: 我明白，我明白。哎，在渔阳城里面啊，我和周行端代表着秦晋两种势力，要是我们不和的话，那可麻烦了，只会弄得渔阳城永无宁日。
6: 哎，可是您迁就周家，恐怕会引起更多晋商的骄横，还会引起其他秦商的不满，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8: 小胡啊，你不用担心，要是真有这么一天的话，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6: 好啊，
9: 少爷，您现在可是威风八面呢，
5: 手底下管那么一大帮人。
4: 你不是也一样吗？
5: 嗨，
4: 老爷子很多生意不都是交给你打理吗？
5: 哪有，咱们公司再大，他也不过是秦川商会下面的一个货站，我这个当下人的干得再好，不也还是个跑腿的吗？
4: 其实咱们公司已经够大了，根本不需要在秦川公司这棵大树下面乘凉。
5: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货站每天的流水占秦川公司的三成以上。
4: 那咱们干嘛还让姓曾的管着咱们？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爷是能干出分家那种事儿的人吗？
4: 那要看遇到什么事儿了。
5: 您的意思是？
9: 哎，放好，放好！
10: 哎，好的，就是
9: 快点
10: 啊！一会儿啊，手脚都麻利点，赶紧搬啊！
9: 往那边吧。哎，你干嘛的？来提货的？
10: 没错啊。
9: 有没有提货单啊？
10: 没有。
9: 没有？有没有会长的批条啊？
10: 慢点。
9: 好好。
10: 哎。
9: 哎。好嘞，周行端的签名。
10: 对呀，周行端会长。
9: 你没改错，会长叫曾静波。
10: 几天前曾静波就说好了，用周行端的签名，
11: 快点，
10: 就能出货。
9: 胡说八道，说的是周家可以走周家货站的货，其他货站的货别想提。
10: 周家货站可以，我们更可以。
9: 我说不行就不行，打他！
11: 哎哎哎，干什么？
12: 你打人呀！
11: 打
12: 人！别打人呀！哎，
10: 我看这是周行端故意向你示威呀。
9: 曾会长，这帮晋商现在有了周行端撑腰，是越来越嚣张了。照这样下去，秦商也会不满的。曾会长，您可得想想办法为我们撑腰啊。
10: 哎，他们晋商啊不是一直嚷嚷着想从秦川公司分家吗？不如成全他们算了，也少一份麻烦。
13: 话不能这么说，这张兄尸骨未寒，我们就吵吵嚷嚷要分家，这成何体统啊。可是如果不给那些闹事的晋商点颜色看看，他们恐怕会变本加厉呀。
8: 这样吧，我们就暂停周家货站的审批特权，以后没有完整的审批文件，不管任何人不能走货。
10: 可秦贵这个狗奴的凶得很，货站的人哪惹得起呀？
8: 把我的驼队调来盯紧他，谁敢闹事严惩不贷。

0: 提货提货提货，
1: 到这儿吧。
0: 哎，
2: 只有曾会长的签字才管用，
0: 老子以后就要提货。
2: 干什么？不能提！
3: 什么
2: 货
3: 啊？
0: 你行，你行，走，弟兄们，
2: 走，回去。
4: 还想咋地？
5: 就是。
6: 他呀。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商会的会长。
4: 是啊，老爷，他这个人出尔反尔，简直把咱们当猴耍。
6: 没办法，俗话说得好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我说你的盐巴什么时候涨的价呀？
7: 啊，呵呵，刚涨的。
2: 这涨的也太多了吧，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渠道不畅，物价上涨，那你说不涨价我们怎么活呀？啊，
8: 说涨就涨了。
2: 哎呀，你这
7: 这哎，下一个下一个。哎，
1: 来我
9: 来。啊，吃饭吧，来。
10: 爹，
9: 嗯，
10: 这个周行端是要跟您争会长的职位吗？
9: 应该不是，反而是他主动想放弃担任商会代理会长。
11: 老爷，你以前就是对他太客气了。
9: 我该怎么说呢？这周家呀，在渔阳站的盐田有一半那么多，说句夸张的，要是他打个喷嚏，这渔阳城里面很多人都会重感冒。
10: 那就这么迁就他呀，他迟早会蹬鼻子上脸的。
9: 把眼前的问题啊先解决了再说，来吃饭吃饭。
10: 嗯，
2: 还是你们周家好啊，下人都这么神气十足。
12: 我爹啊从来不把下人当下人，只要肯干都会有机会得到重用。
2: 其实曾会长这个人也不错，可是
12: 曾静波这个人太软弱，不敢给手下人撑场面。
2: 张会长刚走，晋商和秦商就鹬蚌相争了，照这么下去，秦川公司离散伙不远了。
12: 别担心，凭你的业务能力，就算秦川公司不在了，你也没事儿。听说你大儿子最近身体不好？
2: 哎，是啊，那个臭小子老闹病，钱花海了去了，我都愁死了。哎，别别，我可还不起。
12: 这个不用你还。
2: 啊，那更不合适了。
12: 你忘了，大前年你帮我爹打理货站，你帮我走了几单货，后来不干，我不是一直没给你酬劳吗？
2: 有这档子事儿吗？好像是
12: 连本带利还清了啊，以后咱俩可各不相欠了啊。
2: 那我就
12: 你就拿着吧。
0: 各位，师座委派卑职与大家相聚，主要是想解决近两日秦晋两家的争端问题。师座希望秦晋两方能够和好如初，共同繁荣。
13: 对，对，你们这些生意人买卖兴隆了，我们这些小手艺人才能过得安逸。大家还是应该以和为贵，啊。
9: 是我曾某人考虑不周全，给渔阳城带来动荡，深感惭愧。
6: 哎呀， 动不动荡我不知道，我也不懂。我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我现在的成本提高了啊，我怎么办？我只能水涨船高。
0: 那既然这样呢，大家各自让一步。
3: 对对对对对，都是误会，误会啊！
5: 我张某信守承诺，周大哥你依然可以签单走货，但是只限你们周家。
6: 哼，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签过单，鬼知道那些个风言风语从哪儿冒出来的。
3: 哎，对对对对对，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哎，是吧？
8: 爹呀，
6: 嗯，
8: 真没想到，咱们周家实力这么雄厚，咱们随便跺跺脚，整个渔阳城都要颤几下。
6: 哦，你以为你爹是空有虚名啊？
8: 那既然如此，咱何必依附于秦川公司啊？养人鼻息。
6: 这秦川公司是你张伯伯亲自建立的，这才几天呢，不能说翻就翻。
8: 恐怕姓曾的可不这么想啊。
6: 管他怎么想，反正咱们已经教训他了，是不是啊？啊？
8: 哦。
7: 哎，云彩，你来的正好。
8: 怎么了？
7: 金条出现了。
8: 太棒了！在哪儿出现的？
7: 一个妓院的老鸨用金条兑换银票。
8: 看来这是个贼窝啊！
7: 我想让你去调查一下。
8: 好，我立刻出发。
14: 哎
15: 呀，哎呀，下次还来啊！别送了啊，别送了。
8: 进去，给我围起来！
16: 你们两个守住门，其他人跟我进。
17: 是。
7: 老大，你不进去看看？
8: 我才不进去。进这种脏地，坏了我的名声。
18: 我是被冤枉的，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放开我！
8: 你是水三？
18: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8: 带走，
16: 走
17: 走！
18: 你们干什么？
16: 快点！
18: 凭什么抓我呀？
16: 走，
18: 放开我！放开我！
16: 走！
10: 坏了，又让这个家伙抢先
8: 了。哎！哎！我终于找到了，
7: 就是他，他就是水三儿，
8: 不是他还是谁？老鸨子都说黄金是他的，
7: 我赶紧给师座打个电话。
8: 哎，警方，他不承认自己是水三儿，
7: 那还不简单？水三儿是秦川公司的库工，秦川公司一定有很多人认识他。
8: 对啊，我差点忘了，胡沙就认识他。

0: 来。
1: 哦，哎，好啦。
0: 哦，
1: 你说这大床一年到头就我一个人睡，老爷也不在，它怎么会坏呢？
0: 它这个做工有问题，木匠毛榫没打结实，我给你修了以后啊，这个床五年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0: 客气。
1: 你说你高高大大的，没想到手还挺巧的。
0: 这种粗活啊，是个男人都会。
1: 太太，包子买来了。哦，放那儿吧。是。饿了吧？过来吃点东西。
0: 啊。
1: 快吃吧。
0: 我还是出去吃吧。
1: 别呀，又不是外人。
0: 啊，啊，挺香的。要是有点
1: 香就更好了，是吧？
0: 啊，
1: 我去拿。
0: 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
1: 哎，
0: 哎，吴妈，
2: 哎，
0: 忙着呢。
2: 找大蒜是吧？在那儿呢。
0: 三庆堂每天吃这么多鸡啊？
2: 哪有啊？
0: 那你这是？
2: 来来来，快点，
3: 更好吃的了。
4: 你吃啊，
1: 给。
0: 哦，
3: 走。

0: 这些都是给乞儿吃的是吗？
1: 哎，是的，这是老爷在世的时候就定下的规矩，让我们每次做饭的时候多做一些，尤其这个鸡鸭鱼肉之类的，让乞儿也打打牙祭。
0: 那这些乞儿知道这是厨房不偷吗？
1: 不会的，乞儿很守规矩。
0: 你每天都送？
1: 也不，两天或者三四天都没事儿。
0: 没有中断过吗？
1: 这些年反正没有中断过。
0: 哦，那前两天侦缉队来了，你也给他们送吗？
1: 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侦缉队在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个个跟狼似的，没有鸡鸭剩下，那些日子倒是中断过。
0: 哦，这么说那两天三秦堂连续发生两起命案，是不是？
1: 哎呦，这话可不敢乱说，其实很守规矩的，他们很守规矩，真的。
2: 看清楚了吗？他不是水三儿。
3: 他不是水三儿。
4: 不是水三儿，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当时不是有两个人在搬运金条吗？
3: 也不是大皮，我们仓库没这个人。
2: 好吧，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合作。
3: 这是小的应该做的，那我走了。
2: 嗯，哎，
0: 走吧。
2: 别灰心，就算他不是水三也不是大皮，但他也应该知道那些黄金的线索。
4: 好，我就加大审讯力度，看他找不着。
2: 有情况通知我。
4: 好。
2: 嗯，
4: 给我狠狠打。
5: 打！

0: 来，弄条鱼吃。
1: 给，
0: 昨天在张老爷那儿领到鸡鸭肉了吗？
1: 爷爷领到了。
0: 哦，张老爷都去世了，他家人对你们还这么好啊？
1: 那当然，我们对张老爷有恩。
0: 有恩啊？
1: 嗯。
0: 什么恩啊？
1: 这个我们不知道，爷爷应该知道。
2: 哎，吉儿让张家有后，让张家有后啊。
3: 他只是水三的债主。
4: 是啊，他说水三欠他赌债，就给了他几根金条。
3: 那他知道水三的下落吗？
4: 哎呀，我都快把他皮扒下来了，他还是说不清楚。
3: 他或许真的不知道。
4: 要不咱再回三清堂看看。

0: 警察可疑人等都给我出来。
1: 是。
0: 所有人都出来。
2: 出来。
0: 走。
2: 这怎么回事啊？这
3: 都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快点。
0: 快点。
3: 衣服穿好了。
1: 洗洗。
3: 哎，谁让
5: 谁进来的？
0: 来。
3: 给老实点。站那儿。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大，没有发现可疑人物。
3: 老大，没有发现可疑人物。

0: 老大，那间房锁着呢。
1: 怎么还锁上了？让开，老子已经拨给他。
2: 哎，等等，我有钥匙。哎呀，我没带在身上。哎，在我屋里，我给你拿去。
1: 我数十个数，快点。
2: 好嘞。

0: 是这把。
1: 快点快点快点。起来，让开。没事锁着干什么？
0: 这里是马夫房，平时不住人，去放点杂物什么的。
1: 怎么好像有人住过？
0: 前两天办丧事的时候，吹唢呐的人来住过。
1: 吹唢呐？

0: 吹唢呐的挺热乎的、
1: 可能是门没关好，小猫小狗什么的进来了。
0: 我倒要看看是哪只小猫小狗。都给我守住屋子。
2: 是
3: 是，
4: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3: 是。

0: 怎么样？
1: 每个屋子都搜遍了，就差房顶没搜。
0: 你的意思是嫌犯有可能在屋顶？来，快，
2: 快快快！
1: 来
2: 来，
1: 哎，有人！
3: 哎，啊！追追快追快追！
4: 追都跑了，
5: 你们到那边去！
6: 是啊。
0: 云彩，你看到了？
1: 还真有怪物，不止一个人看到了。
0: 但是我们要找黄金，就必须要跟他打交道。
1: 我觉得那个三姨太嫌疑最大，要么他就是怪物的帮凶，要么他就知道什么。
0: 你说的对，一个女人一直那么从容冷静，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
1: 我现在把她弄过来审问一下。
0: 哎，别急，我们在张家折腾了一天，再说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也不好把张家女眷随便抓来审问。
1: 那怎么办啊？我担心夜长梦多。
0: 但是太急的话又会打草惊蛇，我看我们先从侧面打听一下看看。
7: 我跟你们说呀，怪物这事儿啊早就有了。
0: 从你到张家开始就有？
7: 是啊。
0: 你到张家多久了？
7: 哎呦，我嫁到张家都十多年了。
8: 那你看到怪物杀人是什么时候？
7: 就是丧事前那一次啊。
8: 这么说以前也是听说了。
7: 嗯，
0: 张家有三个老婆，就一个都没有生过儿子。
7: 听说大太太当年生了个儿子，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死了。哎，我这肚子吧不争气，生了三个都是不带把儿的，不过呀怎么也比那个狐狸精强。
8: 你是说三姨太吗？
7: 哼，反正是光会叫唤不会下蛋。嗯，
0: 那三姨太到这多久了？哎，我听说她是东北人。
7: 五年前老爷去东北做生意的时候把他给带回来的。
8: 我听说最近几年张毅不能行夫妻之事了。
7: 最近五六年吧，老爷确实没那方面念想了。哦，不过我倒是无所谓啊，我伺候着一大帮孩子呢，就怕有人呐年轻气盛。
8: 最近办丧事儿来了不少男人吧？
7: 是啊，吹拉弹唱的，扎纸人的，哎呦，精装汉子不少呢。
8: 有个吹唢呐的，在这儿住了几晚？

0: 谢谢。
1: 这跟公案小说一样，奸夫淫妇谋害亲夫。
0: 哎，现在谁是奸夫淫妇还不好说呢，
1: 要不咱再问问三姨太。
0: 不急，那个怪物应该走不远。对了，要加派人手看守啊。
1: 可我的人都在这儿了。
0: 问题是我还要调动一些人去城前看守，去哪儿再找些人呢？
1: 我有办法了。
0: 嗯，
1: 把我爹的护镖队给弄过来。
0: 你爹的队伍有几个人呢？
1: 你可别小看我爹啊，他的护镖队仅次于张毅。
0: 哦，那就要看你爹肯不肯喽。
1: 应该没问题，最近他对我特别满意。
0: 嗯，
2: 老爷，少爷这段时间可厉害了，把侦缉队管理得井井有条，全队上下呀，没有一个人不服他的。啊，
3: 啊，好，好，好！护镖队这些人呐，可是跟了我很多年了，有好几个是子承父业呀。
1: 哎呀，爹，您就放心吧，我会像您对他们那样对他们的。
3: 啊，这样我就放心了。啊，那好。不过有件事情，我可得跟你们俩说清楚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这些人引向邪道。
1: 哎，放心吧，爹，我知道了。
3: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少爷，你可真行啊！各个商户手里都有押镖队，要是能把他们都拉到一块儿，那就更棒。哎，这个想法好，那时候整个渔阳城还不得你说了算啊？嗨，
1: 那不可能，还有我姐夫呢。
0: 对呀，少爷，有个事儿不知您想过没有？
2: 什么？
0: 你说？这些人为什么对您服服帖帖的？
2: 不赏罚分明啊！
0: 对呀，您厚待弟兄们，可这人越来越多的话，开销也会越来越大呀。
2: 哼，这我早想过了。后边的跟上啊！
3: 曾老爷对我不薄啊。
2: 放心吧，我又不想怎么样，就是想给他点小小的教训而已。
3: 他们明天就该上路了。

0: 少爷，都看了，全是些粮食布匹。
1: 就没点值钱呢？
0: 哎，没事，我们压低一点价钱，这些东西很好出手的。
1: 好吧，你要尽快出手啊！
0: 哎，
1: 抬走！
2: 哎，
3: 抬走！
2: 抬走！
3: 走
2: 走！
4: 这次经济损失虽然不大，但对客户的影响可不小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0: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 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高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 1ZL2017 2 12

0: 9 3 4 9 6 1 2 ZL 2017 2 1 0 3 9 7 4 2 0 3 ZL 2017 2 1 0 3 9 0 9 2 X 5 ZL 2017 2 1 0 4 0 1 8 6 9 6 ZL 2017 2 1 9 0 5 6 6 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数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 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

0: 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6: 您听金斗的，
5: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6: 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 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直接一共有多少钱？
9: 3000欧。
10: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2: 我们就应该兴奋，
11: 我们应该庆祝。
13: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我呢？
13: 不要钱，开着就行。
14: 好好。
15: 嫂子，
1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7: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8: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由我来给他。
20: 来，
21: 你以前怎么对我？
20: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1: 你们没有 GPS 吗？
20: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2: 老子不干了。
23: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4: 我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够亿，
26: 不管穷还是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7: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28: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来来来，跟我说说，帮谁租的？
1: 我不认识，就是之前一个卖货的。
0: 卖什么货的？
1: 卖粉的。
2: 卖凉粉？卖米粉啊？
3: 说清楚了
1: ，K 粉，还有麻古、摇头丸、蓝精灵、冰冰乐，行了吧？
0: 那人是谁啊？
1: 我说了，我真不认识，就是他微信转给我钱，让我帮他租车。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在护城河边上。交车还车啊，

0: 这人叫郭某，是张勇的员工，铲车司机。他很可能是黑炮的马仔，或者和李晓东一样是黑炮的贩毒下线。我们查了他的实名微信号和田二牛联系的微信号不符，现在网监组还在调查。郭某的社会关系呢，相对比较简单，他除了老家亲戚，在东周没有什么熟人，平时也就基本在公司待着，不怎么外出，所以我们怀疑让他来还车的人。很可能就是黑炮。
1: 黑炮能确定就是张勇吗？
0: 张勇在吕建明逃跑当晚涉嫌给他预警，这条线索至今没能突破。现在有一条线索，或许能够证明这张勇是不是黑炮。
1: 你说。
0: 黑炮给李晓东打电话的声音，和张勇的声音非常像啊。
1: 如果只有电话录音，还不能构成犯罪认定。
2: 可以做声纹鉴定。省厅技术处贺处长，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们可以让他鉴定张勇的声音作为调查证据。
0: 来这查什么呀？
3: 来见个人，也许对案子有帮助。
0: 谁呀？
3: 我的线人。坐，在那边。他听说过黑炮的事，没准能挖出黑炮就是张勇的线索。他叫江涛，我的线人。他这个人很可靠，跟踪你们的人他也认识。一会儿你问问他。你们聊，我去那边看看。
4: 来。
0: 听老宗说，你认识他。
5: 认识。一年前他来找过
6: 我。老板，
4: 哎，
6: 这要怎么办啊？
4: 80一斤，来多少？
6: 2万斤。
4: 哎，
6: 你老大的老大让我跟你带的话，把嘴给我闭紧点。
0: 你老大是谁？
5: 王海强。
0: 那王海强的老大又是谁？
5: 我猜应该是。
7: 认不认识洪大 K 啊？
5: 不认识，
7: 想跟我做生意，这是他的错。
5: 不准的呀！
7: 先打听打听，摸摸他的底子。
5: 好，不久之后呢，王海强给我的货就从冰毒变成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也就是说，红桃 K 变成了王海强的供货商。
0: 所以跟踪我们的人是红桃 K 的手下。
5: 不光是他。还有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黑炮也是。
4: 喂，谁啊？
8: 兄弟，
1: 打扰了啊。
8: 你谁啊？
1: 黑炮。
8: 不认识，你打错了。
1: 哎，别急啊。
8: 别怕，咱们是自己人。万海强的
1: 事呢，我老大跟我说过了。别担心，以后我照应你。
5: 之后没多久，黑炮就开始给我供货。黑炮给我的货都是红桃 K 的高纯度海洛因。
0: 黑炮是他吗？
5: 我没见过黑炮，我们之间只是打电话。
0: 红桃 K 托人带话让你把嘴巴闭紧点，为什么？
5: 我估计和万海强的死有关系吧。万海强死得很突然。
9: 万海强是东周贩毒圈里的老资格，仇家不少，但真正敢动他的几乎没有。
0: 所以你认为他不是死于仇杀？
9: 从表面证据上来看，仇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觉得不像。

0: 红桃 K 就是6940，是黑炮的上线。这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团伙的幕后大老板，他依靠万海强的渠道，成功打入了东周贩毒圈，并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头号供货商。事后不久呢，万海强被杀，黑炮顶替了他的位置，并将万的部分马仔收编进了红桃 K 团。这个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也是红桃 K 的手下，还有这个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也是红桃 K 的人。他们这个团伙啊，分工非常明确，黑炮主要负责毒品销售，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主要负责联络团伙内部人员和一些反侦查的事情，还有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主要负责监听警方行动，通风报信。再往下呢，就是以李晓东，也就是以小春为首的五个黑炮的下线。他们主要负责毒品的街头分销，直接面对吸毒人员。但现在除了小春以外，另外四个人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掌握。
1: 大厨已经摸清了这四个人的情况，来，阿静，看一看。红桃 K 这条线索极其重要。阿静啊，消息来源可靠吧？
0: 可靠，是警队一个线人提供的。不过在没有找到内鬼之前，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我还不能公开他的身份。
1: 好，做好预案，必要时果断采取证人保护措施，局里全力提供支持。
0: 好。
2: 侯爵，声纹鉴定结果出来了，黑豹张勇声音吻合度达到90%，也就是说，他俩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1: 喂，是我。好，知道了。张勇跟毒贩在天泽百货有个交易，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

0: 目标车停在商场入口前，没有熄火。
1: 留意周边是否有可疑目标。
2: 收到。
0: 方队，韩青，林佳佳来了。
1: 他怎么来了？
3: 我让他来的。

0: 方队，三名可疑目标出现，准备下副乙去第二车库。
1: 做好准备，注意安全。各组注意，留意一下附近是否有接打手机的嫌疑人。
2: 交易可能随时发生。
1: 各组做好抓捕准备。
3: 四组报告，目标在车里打电话。

0: 目标车辆往出口方向驶离。
1: 梁子，跟上。
0: 没有发生纠纷。
2: 另外三个科技人物也准备开车逃跑。
1: 三组跟上，等待时机实施抓捕。
3: 张勇怎么又跑了？难道消息又流出去了？

0: 董洁，
1: 我刚下排练拉网了，床是不是刮开了？
0: 陈斌，这是我的好朋友董洁，一会儿帮我送他回家呗。
2: 好。
1: 没事，我一会儿自己走就行了。
0: 一定要帮我照顾好董洁，走啦。
3: 记得给我写信啊。
0: 好。
4: 你怎么了陈斌？你没事吧？
2: 我走了。
3: 哎，晚上早点回来啊。

0: 韩姐，
1: 张勇呢？
0: 昨天您上楼了，梁子哥带人跟着呢。
1: 那行李箱呢？
0: 张勇没拿，还在车里。
2: 张永庆601，房主叫秦小马，是张勇的情妇。
3: 什么意思啊？张勇绕了一大圈，跑来跟情妇交易毒品啊？
1: 不对，张勇在耍我们。
4: 喂，
1: 王队，郭猛呢？
4: 在公司，有人盯着呢。
1: 好，你们继续在这蹲着，我跟林佳佳去他公司。

0: 在吗？去楼上看看。
1: 郭某呢？
2: 没呢。
1: 没看见。
3: 姐，没人。

0: 方队，郭猛不在公司啊，马上要查离开东州的所有交通要道，铲车是重点。林佳佳，
1: 哎，
0: 你一会儿带辆车去国道，我去省道。
1: 好。

0: 报告，在省界支道口发现可疑人物。
1: 姐，郭猛在河西宁州被抓了，铲车暗仓里搜出10多公斤高纯度海洛因，
2: 交货的就是贾良的马仔，正是侯局说的那笔
1: 10多公斤的大宗交易。
3: 那郭猛怎么说？张勇是黑炮吗？
1: 对，郭猛全撂了，张勇就是黑炮。
4: 赶紧收掉张勇，他还在晋江满家吗？
1: 还在，侯局已经下达了抓捕命令，
2: 我现在就要往那儿赶。
5: 行，我先挂了啊。喂，姐。
4: 喂，你干嘛呢？
5: 我在外面办案呢，有事吗？
6: 你不被停职了吗？你还办什么案呀？
7: 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挂了，晚点我打给你。
6: 你等会儿，那个菲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7: 菲菲
5: 怎么了？
6: 她配型成功了，明天一早换肾手术。
7: 真的？那太好了。
6: 你有空去看看你师傅他们啊。
7: 好，我忙完就过去。

0: 师傅。
1: 啊，青儿。
0: 问你点事。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1: 好像是有点熟。
0: 他来过你店里，就我找你喝酒那天，记得吗？
1: 我说怎么看他熟吗？
0: 师傅，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2: 来吧。

0: 我去打个电话。
1: 哦。
2: 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
3: 珠江公寓地下车库。
2: 跟陈斌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
3: 开车走了，车号是5332，银色福特。
2: 那陈斌呢？
3: 在楼上，他情妇家，我蹲着呢。
2: 好，我马上过来。方队，跟踪我的那个人
4: 开了一辆尾号5332的银色福特，有可能外逃。还有陈斌，他现在情妇徐静家。
5: 我马上申请搜查证，已经紧了。
6: 喂，冯天意已经被韩青查到了。刘华，
2: 师傅，查到吗？
6: 马上，马上，马上。是他。
0: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6: 好的。
0: 啊。

赶紧走，我让你们去了，还有张勇，你们一块走。

0: 的同事。哎，你们谁啊？我报警了。
1: 警察，张勇呢？问你话，张勇呢？
0: 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刚走，接了个电话。
1: 从哪走的？
0: 我怎么知道？我上厕所呢。
1: 金小满，我告诉你，张勇涉嫌贩毒跟碎尸杀人，你想做他的共犯吗？

0: 陈明还在吗？
1: 还在楼上，那是他车。
0: 门牌号多少？
1: 跟我来，坐电梯上楼，10002。
0: 10002，谢谢。
2: 来了来了，谁啊？
0: 警察，陈斌呢？
2: 走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2: 刚走没一会儿，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哎，你这是小民宅，你知不知道？小心，我告你啊！
0: 我有搜查证，一会儿出事。走开。

0: 来了，
1: 姐，菲
0: 菲，你怎么来了？
1: 太好了，菲菲。
2: 那进屋。
1: 师娘，
3: 秋来了，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3: 这饭马上就好，一会儿一起再吃点。
1: 不用了，我马上就得走。
3: 啊，

0: 马上就要走啊。
1: 我们今天有任务，我是抽空过来的。
2: 菲菲，嗯，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呀？
0: 哎呀，我是想等做完手术给你个惊喜。
2: 你师傅不让告诉你，怕影响你的工作。
1: 这么大的事儿，师傅今天还上班？刚在快递站见到他，他什么都没说。
2: 他不上班，谁给菲菲挣钱呀？
0: 我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他挣钱给我换肾，给我做我最爱吃的。
1: 带这么多东西啊，要去多久啊？
2: 做完手术还要住院观察，看看排异反应什么的，前前后后得半个多月吧。
1: 什么时候手术？
2: 说是明天一早，得看肾源那边的医院情况啊。
1: 肾源不在一个医院？
2: 不在。做手术呢是在省城，这个肾源呢是在宁州，得从宁州送过来。
1: 这么复杂？
0: 姐，你不会以为换个肾就跟抓个人一样简单，手铐一戴 OK。
1: 哎，师傅，你下班了？
3: 怎么样，案子查清楚了吗？
1: 忙活了半天，还是给跑了。
3: 别灰心，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个案子肯定能破的。
1: 师傅，那我先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韩青啊。
1: 啊？
3: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所以不管是对案子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
1: 师父，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是觉得钟伟……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不管什么事情的发生，都不是你的错，别总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1: 我知道。
3: 开车慢点。

0: 这是我们韩青凑的。
1: 闹去，闹！
2: 又不是给你的，
1: 干什么？
0: 你菲菲治病了呀，是吧？
3: 师傅，你收下吧，这是我们的心意。
0: 那你跟我们，你就别见外了呀。菲菲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她的哥哥姐姐，这时候不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啊？
2: 给菲菲的，又不是给你的。
0: 还有，这个是侯局还有方队跟队里的同事一起凑的，过几天啊还会带着局里的领导一块儿到家里来看望你们菲菲。

0: 现在全军上下，包括刑警队所有的人，大家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更不要一时冲动，你就要提前退休啊。
1: 谢谢局里。谢谢你们大家这么关心我。
2: 不过我女儿看病总不能去申请补助金，靠大家的资助啊。我不想添这个麻烦，谢谢。谢谢你们。
3: 老赵，叔。
4: 哎，啊，
3: 你回去跟师娘再好好商量商量，你离退休年龄还有好几年呢。
4: 不是，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告诉你啊，跟着人方队好好干，别跟人出幺蛾子，听见了没有？
3: 你再考虑考虑，没当上队长也不至于提前退休啊。
4: 跟这个就没关系，我是替菲菲着想，知道了吗？
3: 给我，
4: 给我。回吧。

0: 马上就好。
1: 哎呀，来了来了，大馄饨啊！
2: 哎呦呦呦，
1: 尝尝吧。
3: 尝啊！
1: 鲜虾馄饨，
3: 真是鲜虾馄饨。
1: 去，瞧这声，好吃吗？吃吧，试试吃啊！一定要吃饱了，听见了没？
3: 嗯。嗯，太好吃了。
1: 真的好吃，虾好吃。
3: 真好吃，如果我要天天能吃这个多好。嗯，我做完移植手术，我还想吃你做的辣子鸡丁、糖醋鱼、麻辣鸡爪。
1: 可以啊。
4: 为什么呀？啊，你别跟孩子说这些。我跟你讲，你做完手术在恢复阶段，那要遵医嘱，那医生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就你爸做那些根本就不行，不适合你。
1: 我们俩，我忙你的，你忙你的。
4: 我跟你讲，你别听你爸的啊。
1: 哎呀，行行行行行。
3: 看我妈多唠叨。
1: 你妈也是心疼你，知道吗？
3: 知道。
1: 嗯，等你彻底好了以后，你想吃什么，爸爸都给你做。你得跟爸爸保证。
3: 嗯。
1: 努力加油，啊。
3: 没问题。
5: 现在所有的警察都在找我们。
6: 警察现在肯定把路都封了，我还出得去吗？
5: 先别慌，我再想想办法。
6: 啊，知道了。
5: 龙哥。

0: 张勇到北郊煤窑了。
1: 冯天意呢？
2: 在我这儿。
1: 走之前打扫干净。
2: 我想带着他，然后路上有个照应。
1: 计划是你一个人走。
2: 知道啊。
1: 张勇他们到了。

0: 勇哥，勇哥，
1: 嗯，
0: 来人了。勇哥谁呀？
2: 不认识。
0: 这给你拿着。

0: 张老板，张老板，红桃 K 让我来。
1: 红桃 K，
2: 陈斌，
1: 陈斌就是红桃 K 啊？
3: 那我猜的没错。
1: 我什么时候走啊？
2: 半个小时以后有车来接你。
1: 接我去哪儿啊？
2: 内蒙。
1: 内蒙。陈斌去吗？
2: 不去。他去云安。您二位可不能去同一个地方，不安全。100万，陈斌让我给你。

0: 有啊。
1: 先喝口水。100万，够咱哥俩去内蒙过一阵的。
2: 咱们去内蒙啊？
1: 嗯，到内蒙先躲躲。
2: 哎，勇哥，勇哥，
3: 勇哥，勇哥，你怎么了？勇哥，勇哥，勇哥，勇哥，勇哥，勇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1: 嗯，
3: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
1: 嗯，
3: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儿，
3: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2: 嗯，
1: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

0: 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1: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2: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0: 您行，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王宇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1: 对，
2: 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3: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

0: 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本苗出来啊？
1: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拉，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2: 还要大力的宣传。精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1: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凡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0: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0: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经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煮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郭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1: 可能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饿小半天。

0: 对，
1: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1: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1: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1: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1: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2: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1: 对，
2: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1: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1: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1: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10包呢？
1: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1: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0: 好，
1: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关阿姨，
2: 太合适了。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1: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1: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
2: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1: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不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嘛。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盖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粗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粗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2: 闻一闻，这个王阿姨你也闻一闻，
0: 这就是
2: 香，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2: 是。
1: 鲜美可有，
0: 今天这款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
11: 来，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1: 听了吗？
12: 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1: 你们有 GPS 吗？
12: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3: 老子不干了。
14: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5: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7: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18: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

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看到窃听器的这一刻，沈芳并不意外，他早想到了自己处在时刻被监视的环境里。但他能改变这个局面吗？他能如愿地离开这个环境，去自己向往的后方吗？也许这只是个开始。

0: 在离婚礼现场发现的弹头我们检验过了，和在宾馆被杀的董腾、光明剧院被杀的军官以及南京晋级起杀人事件现场发现的弹头都出自同一把经过改装的狙击步枪。不过这个凶手很不一般。
1: 怎么说？
0: 通过我们对这个弹壳的检测，凶手将子弹的含药量减少了1/5，所以枪声微弱，但以现场的射击距离来看，还能够有这个准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0: 都应该敞开心胸去接纳，一切对我们有利的力量我们都要争取，对我们不利的我们都要清除，继续挖掘各种人才，发展内线，南京城所有的情报我们都要掌握。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散会了。
1: 局长，我还有事要汇报。
0: 说。
2: 汪洪涛一案中，我们策反的中共线人、浦口码头的经理郭连生，前几天被军统一处的罗立忠抓获并击毙了。他的死有很大的疑点，我申请对军统一处的罗立忠进行调查。
0: 这件事以后再议，散会了。

0: 进来。
1: 叶局长，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会上没有让你说完，你是不会罢休的。
1: 叶局长，郭连生的死疑问很大，罗立忠他们行动太快，而且反应失常，我觉得应该是有人怕郭连生活着，所以咱们不能停止调查。
0: 你怀疑罗立忠通共？
1: 也许，但我更怀疑有中共的人员潜伏在我们的情报系统内部。
0: 继续说。
1: 汪洪涛和郭连生一直是我们的情报系统在调查，但线索都意外中断，如果出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情报要害部门出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从我们的情报部门开始调查，中统这边要调查，军统那边更不能放过，所以我希望得到您的指示。
0: 你要调查这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方法，军统是常先生在负责，而中统这边是利夫果夫两位先生在支持，我们内部自查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我们要去调查军统，这就会有很多麻烦，两边的摩擦已经不小了，我担心这样会牵出更大的变局，甚至会牵扯到上面，你要明白我的意思。
1: 可是您让我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调查可疑的人，您还说会支持我。
0: 一件事情的起因发展就像这兰花的生长，一切皆有缘由，兰花长得好，光照、养分、湿度都要恰当，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就要拿到证据。
1: 我调查就是为了证据。
0: 那就拿到它，否则就是给我们自己添麻烦。

0: 回来了。
1: 做这么多菜。啊，对了，洗手间的镜子我装好了。
0: 我看见了。
1: 这几天你一不加班就回来给我做饭，辛苦你了。
0: 一家人不必说这些客气话。
1: 以后别再这么忙活了，我没想让你来做保姆。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饭好了，你换件衣服洗个手吃饭吧。
1: 今天我就不在家吃了，一叔的几个兄弟临时约我去喝酒，回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先走。
0: 那你少喝点酒。

0: 你走路怎么没有声啊？吓我一跳。
1: 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我只是想帮你收拾一下。
1: 趁我走的时候收拾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那个箱子你别碰，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
0: 知道了。你怎么回来了？
1: 啊，没什么，我的帽子忘了拿了，你看到了吗？
0: 好像在客厅里吧。
1: 谢谢。哦，这次我真的走了，你可以好好的收拾。

姚碧君明显在检查自己东西，公寓里还装了窃听器，这都是沈林安排的。沈芳并没有约别人喝酒，离开家是他故意的，他还不太能接受姚碧君给自己带来的那份家的感觉。但是现在看来，自己的婚姻根本没那么单纯，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不喜欢整天伪装戴着面具去周旋。然而他别无选择，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必须弄清监听者的位置，这些人应该就在附近。

0: 你在干嘛？阿姨说你受风寒感冒了，怎么还爬树上去？赶紧下来把这药给喝了。
1: 碧君，你来了，我爸怎么什么都和你说？你等着，我就下来。
0: 你怎么又爬树啊？摔下来怎么办？
1: 这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
0: 你又掏鸟蛋，你不怕你爸说你？
1: 说我干嘛？我听胡伯说鸟蛋泡的药酒能治腿疼，我爸腿不好，用这个正好泡药酒给我爸治腿。
0: 那你还挺有心的嘛。
1: 那当然，那是我爸，我当然在乎啦。
0: 赶紧把这药喝了。

0: 你手里拿着什么？
1: 我刚绣出来的。
2: 我曾经来过。
1: 好看吗？
3: 好看，你手还挺巧。
1: 你喜欢，我送你。
3: 我是男人，要它干嘛？
1: 那你还给我。
3: 白送的东西
1: 不要，白不要，
3: 口是心非。
1: 我没有，是你非要送我的。
3: 那我现在不送了，还给我。
1: 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它现在是我的啦，
3: 还给我。
1: 给，
3: 还给我。
2: 谁还记得？
3: 还给我。
4: 年少无知的两人，此时还未意识到这段懵懂的好感，会因沈父一意孤行的包办而变得面目全非。沈放当初的出走和躲避，就是对这场封建婚姻的反抗。同样受到伤害的姚碧君，也选择尘封自己的内心，不再触碰这段情感。

0: 邢副处长，您要的军训部特种训练数据，我已经拿到了。现在军队里，一等一的射击好手能做到200米胸靶握射8%以上，命中率是90%。400米胸靶握射8%以上，命中率是90%。
1: 那如果说把子弹的药量减少1/5，并且又要准确地击中600米以上的目标呢？
0: 这个，
1: 怎么，
0: 实现不了？
1: 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有点难，只要求对风枪炮弹道控制的非常准确，除非是36年由德国教官训练的那批狙击特训生。
0: 接着说，
1: 在36年，军训部从各部队甄选出了300名射击出色的士兵，由德国教官亲自训练，使用毛瑟步枪成为狙击手。那批人可个个都是神枪手啊！不然他们。 还有一种传闻，说那批射手打的日本军官会在战场上不得不私下肩章以求活命啊！只可惜啊！
0: 可惜什么？
1: 可惜啊！经过几次会战之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不幸阵亡了。而且后来日本人还配备了97式狙击步枪，专门来对付咱们的狙击手。虽然那批射击好手能活到今天的是少之又少啊！
0: 反正现在军训部在册的射击好手里，还没有人能做到您的要求。
2: 那看来我的运气还真不错，前2天就遇上一个。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2: 我就是想跟你说，看来咱们军训部还要再下点功夫才行。既然人家德国人都能够培养出300人创造了神话，那就说明这个神话是可以复制的。

0: 猴子，
1: 肉猴子，
0: 猴子，看一看。

0: 哎，先生你好，请问喝点什么？
1: 啊，我来杯黑咖啡。
0: 哎，好，请稍等。

0: 先生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
2: 如果出了意外，你可以去城州的夜色咖啡店，在酒后桌上摆一个庞大的烟盒，自然会有人联系你。

0: 公寓好像电源短路了，整个楼都黑了。
1: 当初我就说了，监听器不能放在照明电路里。这栋公寓建成快30年了，所有的电线，老鼠啃的啃，雨水泡的泡，老化的老化，现在可倒好啊，全烧了。
2: 那怎么办？
1: 咋办？等机会进去修。
3: 伤口挺深的，疼吗？
4: 要我说都不用包扎，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3: 那怎么行？感染了怎么办？
4: 谢谢。
5: 我也回局里，早上那些事儿还没处理完。
4: 哦，对了，我回来的时候买了一份三明治，你拿到单位去吧，饿了可以吃。
3: 你好像什么都算好了，早知道我就不回来忙活了。
4: 不做饭还不好吗？省得累着你。
3: 女人结婚照顾家，洗衣服做饭，不是应该的吗？
4: 别把自己说得像老妈子一样，很多事情如果你不喜欢做可以不做，甚至如果你想走随时可以，这不是牢房。

0: 杜金平，你是从合肥调回来的？
1: 什么处长？我也是没办法，不是我想找你麻烦，但我总得听上面的发话，你说是吧？再说我也尽量给你行方便了。
0: 我知道，我没怪你。
1: 那你看这样行吗？咱还像上次那样，咱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行吗？
0: 别着急啊。
2: 哈哈，
0: 白警察，这就咱俩聊会儿。
1: 聊什么呀？
0: 一回生二回熟。上次你没把我识破你的事儿跟你的上司说，说明你是个仗义的人，而我就喜欢和仗义的人交朋友。跟踪这差事累吧？想不想当个探听？怎么老是你跑腿啊？跟踪小组里有人跟你不对付吧？没关系，我有一个办法，也许能让跟你不对付的那个人马上滚蛋，而且说不准还能把你调到南京的中统。
1: 能成吗？
0: 能不能成就看你愿不愿意赌一把了。
1: 我听您的。
0: 你要做的就是这几天接着跟踪我，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跟踪的同时你要让我身边军统一处的人全部都发现你，这一点能做到吗？
3: 拿到了吗？我这边没有。
0: 去吧，我会给你暗示。
3: 人呢？
1: 跟丢了。
3: 跟丢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1: 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那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10: 是吗？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13: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

0: 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月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
14: 挑选。
15: 阿姨您好。
16: 哎，你好。
1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6: 是啊。
1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5: 是吗？
1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5: 这么便宜、
16: 啊、是啊，
1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6: 哎呀，谢谢。
1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6: 是，
1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

0: 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
7: 好好，
12: 嫂子，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7: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他，
15: 让我来给他。
16: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8: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这个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那辆车是不是一直跟着咱？
1: 哎，是啊，刚才在国府路上就是这辆车。该不会是有人跟踪咱们吧？
0: 南京城还有人敢跟踪咱们？
1: 也是。不过这个车看上去是有点怪。
0: 不管他，先进去。
2: 来，我们大家敬沈副处长一个。
3: 敬沈副处长。
0: 我去方便一下。
2: 哎，那你可要快点回来，下一支舞我还等着跟你一起跳呢。
0: 马上回来。

0: 说。军统的人你也敢跟踪，活腻了。
1: 带走。
2: 是。

0: 认定的事儿，沈明就喜欢扛得住事儿的人。
1: 你们两个，我要尽快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以及跟踪我们的原因。我就在办公室等着，给我好好的审。
2: 是。
3: 姐，
4: 沈部长，
3: 怎么了？哎，那人都说什么了？
4: 那人倒是什么都没说，不过这回咱们可真是惹上麻烦了。
3: 什么意思？
4: 您看，这人是中统的，
5: 中统的人为什么会跟踪我们？

0: 但是现在怎么样？你们可别下手太重。
1: 这事先不知道他是东筒的，所以下手可能重了点。
0: 这下可麻烦了，把郎处长叫来。

0: 这个中统从外地调来的人跟踪咱们有多久了？他们说有几天了。他跟踪的是谁？也许是我，也许是我们一处的其他人。是你哥的人？这个还真没问出来。他嘴挺硬的，一个字儿都不说。不过不管怎样，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再对他用刑，恐怕不合适。
1: 你们都出去。是。
0: 跟老弟，这事儿你怎么干？刘兄是不是担心中统盯上了咱们的生意？
1: 生意是一定要安全的。
0: 郭连生的事儿发生以后，中统就这么搞，咱们确实不能不提防。不过在我看来，事情 应该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他们中统真的有证据，应该直接上门刑事问罪就对了，不必这样。我估计他们也是刚刚开始查。
1: 想折腾，我倒是不怕。真是把事情闹大了，看看谁交代得过去，谁交代不过去。话是这么说，不过这事要真是闹大了，
0: 不仅仅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了，更何况，再过两个月，我们军统就变保密局了。我可还指望着罗兄能安安稳稳的在处长的位子上坐着呢。
1: 那沈老弟是有想法吗？这个人，不是正好给罗兄一个机会，去会会那个古板的大哥吗？
2: 先生，这是我们的招牌酒剑南春，这可是三大名酒啊。
3: 就喝这个吧。哎，
4: 好的，先生。您请。
3: 贵客真是难请，沈处长真是给面子啊。坐。
5: 党国正处于艰难时期，
2: 罗处长如此破费不太合适吧？沈处长放心，今天这顿饭都是我个人付账，绝不花党国一分钱。今天请沈处长来呢，是你们中统有一位兄弟落到了我们手里。这中统的人无缘无故跟踪我们军统的人，我想这事儿要是传出去， 恐怕你们叶局长跟我们毛老板也不好交代。沈处长，你是党政调查处的人，这个人不管是中统谁派来的，我希望你能回去处理好。
3: 罗处长希望我怎么处理呢？
2: 我想这层窗户纸不用我捅破了吧。 我们军统一处侦讯组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相信中统的同僚就没点把柄。我想沈处长如果能够解除这个跟踪，那这人我们就可以给你们送回去，这事儿也就算了。我要是不答应呢？<笑>那就得让我们毛老板和你们叶局长好好的聊聊了，或者让我们军统的人也跟踪你们中统呢？再不就是我把他送到内政部去。我们不怕事情搞大，我是怕你们中统那边不好收场啊。

0: 罗处长，
1: 叫处里的人过来把这好酒好菜给吃了，账记在出勤费上。
0: 是。沈处长，

0: 处长，您找我。
1: 通知沈放的跟踪小组撤离。啊？为什么？
0: 叫你撤你就撤，明白吗？跟踪小组被识破了，再这么跟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被军统抓了小辫子，真要闹起来，恐怕会上升到中统与军统的冲突。快去吧。
1: 是。

今天这个局难道是沈放设计的？他为什么会与萝莉中走得这么近？

0: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他有没有接触什么不明身份的人？
1: 一切正常，或者是他表现的一切正常。
0: 希望如你所说，一切正常。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监视他了？
0: 现在还不能停止对他的监视，还要继续。我要了解他的一言一行，即便是他说梦话，你也要记录下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如果他真的没问题，那你们的婚姻就算圆满了。
1: 圆满？那如果他有问题呢？
0: 那你就是党国的英雄，我会上报帮你请功的。
1: 可我不想当这样的英雄。
2: 局长，您找我？
3: 是你派人跟踪军统的人？
2: 是，不过已经撤销了。
3: 我早就提醒你很多次了，调查只能暗中进行，挑明了肯定惹麻烦。军统马上要改名国防部保密局了，以后他们和军队的关系会更紧密，我们受的限制会更多。
2: 局长放心，我会给处理好的。
3: 你的调查我会支持的，但是我是怕你惹麻烦，我也兜不住你，所以我们调查的思路应该换一换。
2: 换个思路？什么意思？
3: 我给你找了一个帮手，你一会儿回到办公室就能看到他，也许他能帮你想出更好的主意。不过这个人的身份特殊，我可不希望惹出乱子，你去吧。哎，等一等，听说你的跟踪小组有一个人表现不错。
2: 您说的是谁？
3: 就是被军统抓住的我们的那个叫杜金平的，是吧？听说他能够经得住事儿，不会乱说话。
2: 是有这么个人，不过他不是最突出的。
3: 选人还是要首先选能管得住嘴的。我会跟他说是你推荐他留在南京的，这个人情你还是要得的。好了，你去吧。

0: 是你。
1: 新所长，ご機嫌麗しい。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受叶局长的委托，来协助调查南京潜伏下来的共党分子。我现在是您的下属，所以希望沈处长多多关照。
0: 怎么关照？
1: 请让你的属下配合我，在关键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听从我的命令。还有，我要求可以随时查阅你们特别调查组的所有档案。
0: 这么说，你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
1: 这是叶局长的意思。
0: 你不觉得你要的有点多吗？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1: 我已经加入中统了。
0: 而你是日本人，在南京能自由活动吗？别忘了你们日本人都在南京干了什么。
1: 看来沈处长担心我。
0: 担心谈不上，我只是不希望发生意外。
1: 沈处长，您可能误会了，我现在是从南洋来的商人，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叫马子睿。我的汉语说的不太好，是因为我很小就离开了中国，在南洋时间太久了，这一点希望沈处长多多理解。现在还有人会怀疑我是日本人吗？

0: 好啊，说说看，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 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是一部分的内部资料我已经看过了。十多天前，共党分子把我到北上，而泄露他身份的线人国连生也已经死了。你们掌握的线索全断了。
0: 你说这些我清楚的有用吗？
1: 有没有用，在于怎么分析。国连生的死很奇怪，从共党策反过来的那么重要的线人，随便就被人杀了，这不得不让人疑惑。而更让人疑惑的是，杀死国连生的人是军统的罗立中，而罗立中的下属正是沈放。
0: 你在暗示我？
1: 加藤曾经跟我说过，沈放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只要跟他牵连上的事情都会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0: 我不需要这些没有证据的推测。
1: 这就是我的用处，我会找到证据的。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证据，希望沈处长能兑现上次没有兑现的承诺。
0: 你没有资格跟我提条件，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尽力，明白吗？
1: 您说的是，我自当尽力，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
0: 去忙吧。

0: 别动。
1: 大鱼搁浅，性命堪忧，要想活命就得拿东西来换。
2: 万人归海，一条鱼能值多少钱？你想要，拿去便好。

0: 你好，沈鹏同志，我姓任，代表组织跟你联系。
1: 你终于出现。王红涛同志，
0: 先坐吧。王红涛的事情，组织上已经清楚了。他在牺牲前，通过秘密渠道向组织汇报了你的一切。多亏你找出了叛徒郭连生，并且保护了周大元和钱碧良两位同志。你的行

0: 行动也证明了你的身份，我代表组织感谢你这个归来的敌后英雄。
1: 既然王洪涛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那你也一定很了解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0: 你想离开南京，我很理解。
1: 我想离开这儿，不仅仅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现在国民党的人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而这个人就是我的亲哥哥沈林。现在我的公寓被窃听，行动也被跟踪。
0: 我会尽快安排你去后方，不过你现在身份特殊，如果贸然消失的话，中统和军统势必会更加怀疑和重视。你耐心一点，组织上一定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你安全撤离。
1: 那就尽快，我不想在这儿待太久。
0: 时间不会太久的，不过你在撤离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1: 什么任务？
0: 现在国共两党在美国人的主持下进行军事调解，但针对各个解放区的军事冲突依旧持续，国民党内部对待和谈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组织上想要了解国民党对军事调解执行部的真正态度，也想要了解美国人的态度。
1: 国民党如果真的想谈，就不会有二月份的较长口时间了。
0: 是啊，那次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国民党的特务冲击集会，打压民主人士，他们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摸清楚情况，掌握主动权，才有谈判的筹码。
1: 好，我尽力。以后我怎么联系你？还在这见面吗？
0: 我们联络的地点不能固定，这样太不安全了。如果有事儿，我会主动找你的。遇到紧急情况，你可以到夜色咖啡馆，用老办法找我。

0: 组织的人终于出现，这让沈放很高兴，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之前的纷扰、险恶的环境都不再是他一个人面对，沈放甚至想该准备与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兄长还有自己名分上的妻子告别了。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2: 助理安排啥？你准备准备，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准备什么？
2: 屋里有我先给你买的衣服，一会儿你去换上。
1: 衣服？这是要干嘛？你要带我去哪儿？
2: 你这什么表情？我又不是人贩子，难不成你还怕我给你卖了？而且话说回来，我是你的丈夫，给你买件新衣服很奇怪吗？你每天穿的永远都那么压抑，而且你的交际圈也永远都是电话局，要么就是去医院看你父亲，再要么就是直接回家给我做饭。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都是：你回来了，吃了吗？我给你做饭，仅此而已。难道我们的生活只能那么压抑和晦涩吗？就不能活跃点儿？
1: 活跃又怎么样？日子还不是要照样过下去？
2: 可我不喜欢。今天我要带你去舞厅。
1: 舞厅？
2: 给你5分钟时间，尽快去换衣服，否则从明天起我就不会住在这儿，你也永远别想见到我。我知道你并不在乎我对你好不好，而且我更知道无论是因为什么，你都希望能够跟我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的婚姻才更有价值。

0: 先生您的酒。
1: 遇到一位老朋友，带你去介绍一下。
2: 团长，咱们的彩排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0: 最近这个形势，咱也不知道。
1: 刘小姐，没有想到可以在这里相遇。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太太姚丽君，这位就是风靡整个南京城的大明星柳如烟，柳小姐。
3: 你好，沈夫人真是漂亮。
1: 没想到我们如此有缘分。
4: 谈不上吧，我们好像跟你并不是很熟啊。
1: 我与柳小姐相识的年头想必应该比你长很多，对吗，柳小姐？好了，失陪一下，我要陪我太太跳舞了。
3: 我不会。
4: 我教你。

0: 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跳。
1: 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教。谁也不是一生下来教会跳。
2: 我的大导演
3: 啊，行了。
2: 台下全国就能上演了，好多弯都错了不厌了。
3: 我们之前怎么商量的？之前合作之前就达成共识。
2: 对，
3: 我负责创作。
0: 我还是不行，我不跳了，我有点不舒服，去趟洗手间。
1: 好的。
2: 大家看着台上兄弟，这兄弟就还要钱讨债，要
4: 不谈了，行不行？
2: 那不能。
3: 先回头再说，这部戏要不你来导。
2: 喂，你坐这会儿。哎，不急不急，别走啊，别走了。

0: 把我都散了。
1: 不用你管。
0: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有麻烦可以找我。
1: 对，你是军统的，那又怎样？剧团的剧目不能演了，这你也能管？
0: 我看八成是沈林手底下中统的人看过以后觉得要更改，毕竟那也是他们的业务之一。要不这样，我把沈林给你叫来，你好好的骂他一顿。
1: 我太了解你哥这人了，在他眼里只有所谓的原则，没有人情。
0: 是吗？我倒觉得他会卖你一个面子。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强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

0: 拉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除味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5: 是无双，
16: 张兄，
17: 汤姆斯，这位是我们沈副处长，啊，他可是党国的英雄啊。这位是美国军事顾问汤姆森少校。
16: 这位小姐看着眼熟啊，
18: 啊，给罗兄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柳如烟小姐。这位是我们医处的罗处长。
17: 是不是打扰你了吧？
18: 那倒没有，今天我本来就是带着我老婆来这里透透气的，恰巧遇到了柳小姐，所以就聊了两句。
19: 柳小姐的戏我看过，非常不错的，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会见到柳小姐，真的是我的荣幸。哎，我很羡慕沈先生有这样的红颜知己。不知道柳小姐可否赏脸与我共舞一曲？
18: 坐啊，罗兄。
20: 沈先生，您夫人说她有点不舒服，先走了，让你好好玩。
21: 罗处长，哎呀，好久不见，你好。刚刚在和上海几个朋友聊天，看到您在，特意赶过来向你打个招呼。那几个朋友啊，也想认识认识你。
16: 经理太客气。
21: 您看，能不能赏脸？
16: 去去去回。
21: 对不起。

0: 先生。
1: 汤姆森上校很绅士。哼，
2: 当然，像六小姐这么漂亮又有才华的女孩，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会非常受欢迎，也该受人尊重。
3: 您过奖了，我可没有那么好。
2: 不不不，六小姐是非常出色的，希望有机会六小姐能到美国演出。
4: 哎，也不错啊，可以考虑一下。
3: 我可不想出国，好不容易打赢了日本人，干嘛还要离开自己的国家？
1: 说的也是，好不容易太平了，一切都在恢复，国际局势还算平稳，中国能够稳定下来，没人想走。
2: 对，不过还是应该放荒于未然，说中国已经稳定了，还为时而过早。
1: 看来汤姆森先生对我们中国的局势还有自己的看法。
2: 没有没有，只是中国国内的局势可能不如你们想象的这么乐观，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一直都还没顺利。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国内的局势能渐渐地缓和下来。
1: 说的没错，对于中国人而言亦是如此。来，我们为和平干杯。
2: 行。
5: 啊，副保理什么时候来？
4: 刚才汤姆森上校请柳小姐跳了一支舞，我想现在应该柳小姐回请了吧。
2: 对了，哎，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一回生
1: 二回熟。
2: 对的，柳小姐，这第二支舞一定要跳的。
3: 好吧，那我回请汤姆森先生。

0: 沈老弟跟这美国人聊得挺欢呢，
1: 和美国人接触也没什么坏处，毕竟他们美国人在我们这儿比中国人做事更方便。
0: 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
1: 想法倒谈不上，先铺好路子。罗兄今天约他到这儿来，不也是这个用意吗？
0: 咱俩想一块儿去。

0: 还没睡。
1: 你居然还回来了。
0: 在等我吗？
1: 你需要我等吗？不是有人陪你玩，陪你喝酒吗？
0: 怎么？你生气了？没这个必要吧？我只是遇到了几个朋友而已。哦，对了，汤姆森还请你跟我一起明天去中央饭店参加他们美国代表团的交际宴会。
1: 我是不会再去了。
0: 为什么？
1: 问问你自己啊，今晚是你说要带我体会不同的生活，但我觉得这不同的生活里你根本就不需要我。
0: 你不该这样理解，这些应酬对于我而言都是必要的，况且

0: 况且如果你能主动点，我们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是吗？跟女演员跳舞喝酒也是必要的。
0: 那个夜总会里又不止他一个人，旁边那几个人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1: 不必跟我解释那么多，你没义务，我也没兴趣。你笑什么？
0: 没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真像两口子吵架。
1: 沈放，我真的不喜欢你这种玩世不恭、调侃一切的样子，我只想你能尊重我一点。如果今晚你真的是特意为我安排的，那么我希望你能专心一点。

0: 碧君姐，碧君姐，
1: 啊，
0: 接线啊，
1: 哦，喂，你好，姚碧君，
2: 哎，
1: 电话，
2: 啊，来了，
3: 小丁，帮我接下线，
1: 哦，好，快去吧。
3: 喂，什么？怎么会突然发病啊？好，我马上来。

0: 喂，是沈放吗？我爸突然发病了，你能不能来一趟啊？
1: 姚老先生暂时没什么大碍，医生给他注射了镇痛药，很快就会醒过来。不过，他的身体比较虚弱，不及时控制的话，会很麻烦。
2: 那医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1: 姚老先生现在需要调养，必须得住院观察，保守治疗。
2: 好，赶快去把住院手续办了吧。

0: 爸，爸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是沈芳帮我把您送过来的。
1: 哦，你看看我这身体老是拖累你们了。
2: 您严重了，我是您的女婿，这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您把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1: 我都一把老骨头了，还能怎么样啊？你去忙吧，别耽误了你的公事。
2: 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父亲有什么事儿，及时通知我。
1: 碧君，去送送沈芳。

0: 今天谢谢你。
1: 这个钱你拿着，应付父亲的病。
0: 啊，不用，我自己可以。
1: 怎么，我给你钱你心里不舒服吗？

0: 处长，这是今天监听审放的记录。
1: 放那吧。
0: 还有，姚碧君的父亲病情加重，审放和姚碧君从姚府去了医院。
1: 姚先生病情稳定了吗？
0: 目前已经稳定了。还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1: 说。
0: 年终已经来了半个多月了，他一直在查看所有中统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调查档案，他还要了郭连生的资料，还有所有郭连生经手的单据，以及浦口码头近半年来所有的货运单，他要的东西太多了，资料室有点忙不过来，怨声很大呀。
1: 这个田中心挺细啊，他愿意查什么就让他查吧，有了情况第一时间跟我说。
0: 是。哦，对了，处长，前几天审放的住所因为线路老化发生短路，所有的监听器都烧坏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有几天了。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当天就跟您汇报了。您去开会，我把文件放桌子上，我以为您看到了。
2: 什么叫你以为？这么重要的事儿不及时告诉我？你以为放监听记录就解决问题了吗？
1: 沈芳最近有什么举动没有？
0: 那倒没有，没多久监听小组的人就把监听器修好了。
1: 记住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发生，必须及时马上亲自告诉我，明白吗？
0: 是。

0: 沈凤，
1: 看来我今天不会因为没有舞伴而担心了。
0: 我来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的剧团。
1: 无所谓，只要对我有利，我不会介意你为什么来。
0: 你可真是一个只求结果而不问原因的人。
1: 刘小姐，您是演员，既然已经来了，咱们戏就要演得逼真一点。这里的鹌鹑酱不错，你应该试试。
0: 可惜我没有心情。

0: 汤姆森，表面上很热情，但实则根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
1: 盛先生，刘小姐，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刘汝燕小姐，这位是俊统的申芳先生，这位是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李克木先生，这位是他的夫人玛格丽特。
0: 幸会，
2: 非常荣幸，
3: 真是你们两位使我很开心。
4: 刘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2: 您过奖了。
1: 刘小姐不只是长得很漂亮，她的演技也是一等一的。
4: 哦，是吗？希望哪天我可以去看你的戏，好一报眼福。
2: 当然，剧团随时欢迎你们来看戏，只不过最近可能不太方便。
0: 哎，如燕，听说你们新排的话剧不让演了，问题解决了吗？
2: 剧本里有些内容可能有些敏感，要被禁演。很抱歉，大家可能看不上我们这出新戏了。
1: 嗯，这么可能呢？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样很不好的。
0: 汤姆森先生，这是在中国，很多事情你要理解。不过，请灿灿夫妇去看一下你们的彩排，总是可以的吧？
2: 灿灿先生如果能赏脸，那当然好了。
3: 刘小姐，能否请你跳一支舞？
5: Please, can I dance with you?
4: Oh, sure.
1: 刘小姐，舞跳得很好。
0: 看来下一支舞，汤姆森先生还要再请她跳一次。
1: 好啊。
0: 那这次可就全都仰仗汤姆森上校了。
1: 相信我的眼光。我也期待盛先生的好消息。
0: 老兄，
6: 聊什么这么开心啊？
1: 我们呀，我们在谈艺术。
0: 对，谈艺术。
6: 谈艺术。有意思。
0: 老兄，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6: 别提了，毛老板临时开会。
0: 又是有什么任务？
6: 军统改组的事儿，烦死了！以后这样的会啊，你去得了。
0: 老兄，我只是个副手，那么重要的会议，可轮不上我。
1: 哎，倒是我觉得，只要不再打仗，开什么会，都是好的。
0: 你说的太对了，打仗确实让人心烦。
1: 是的，我们不希望中国再陷入战争。美国经历过内战，太糟了。
6: 但是要是真是打起仗来，咱们谁都躲不掉啊。
1: 不不，你们对和平要有信心。
6: 好，那就为了和平咱们干一杯。嗯。这不是那大明星柳小姐吗？
1: 柳小姐，你刚才跳得很好。
0: 汤姆森先生，您要不要再请柳小姐跳一支？
1: 啊，行啊，柳小姐可以吧？
6: 你跟这洋鬼子聊什么生意呢？
0: 罗兄真是明眼人，一下就看穿了。
6: 真谈生意呢？
0: 听说党国内部对金条的事情意见不统一，目前主战之声越过了谈判之声，所以美国暂停了对党国的援助。
6: 他们就是在压制我们，真以为自己是胜利吗？
0: 不过有些美国人也并不好受。
6: 谁？
0: 美国军方的物资供应商。前几年美国可没少生产军用物资，什么被子啊、粮食啊、罐头啊，还有武器。可是现在德国和小日本全都投降了。 这些物资只有援助给我们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现在援助又暂停了，这些物资如果一直放在仓库里再不出手的话，总有一天会变成废品，直接被扔到海里。所以为此有很多物资供应商都头疼不已。罗兄，你想想，这些物资对于他们美国人来讲是没多大用处了，可是在咱们这儿那都是紧俏货。我跟他谈的就是这些。
6: 哼，那这汤姆森他有办法？
0: 他有一个老同学就是干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关系把这些军用物资用低价买下来。
6: 军用改民用，
0: 包装一换，谁看得出来是军用还是民用？更何况海关船运都是咱们自己人，罗兄你又和那些商号那么熟悉，让他们把这些货物一出手，这可是空手套白狼。美国人非要把钱硬生生地塞在我们手里，不要都不行。

0: 酒喝的有点多？
1: 没有。
0: 集团的事马上就要解决了，难道不高兴吗？
1: 没什么可高兴的，一个美国的文化参赞都能对中国政府指手画脚，这叫什么政府？
0: 你这话我就当没听见。不过你一个女人管国家的事干什么？毕竟你已经保住了你们剧团几十个人的饭碗。
1: 不管怎么说，今晚还是要谢谢你。
0: 客气了。

0: 这儿曾是民国最著名的军工厂，由1865年洋务运动时期的金陵制造局改建而成。我曾参与了这里的改建工程，当时我觉得如果能生产更多的枪炮，会让国家更强大。只可惜这里造成的枪炮更多的是投入向统一中国，我支持。可日本人来了，所谓的国军在战争中却显得如此孱弱。
1: 这是国力的问题，您不必想那么多。
0: 我老了，但是我不傻。蒋介石都已经还都，可南京依然不能恢复当年的繁华。这个政府已经不是往日的样子了。蒋介石在政治上排除异己搞独裁，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抗战虽然胜利了，可我对如今的政府却越来越没有信心。当年我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领袖，现在想想不知是对是错。
1: 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靠完全的服从和付出是不可能的。
0: 说得对，特别是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现在的中华民国也处于这样的困局当中。我相信

0: 国家还是有希望的，一定有一种力量会让国家崛起，就像当年国父中山先生，一次次革命，一次次失败，但依然让广大的民众能够觉醒一样。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国家的前途就靠你们了。
1: 我虽然不如我哥，但一定不会给沈家丢脸。
0: 不，不能这么说，你不是比不上你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比你哥更强，而且你更像我。
2: 沈老先生，哎呀，您来了，也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呐。
0: 甭客气，我就是来看看。
2: 如今工厂大不如前，想当初沈老先生在这儿的时候，那可火热得很呐。
0: 过去的事不说也罢。
3: 哎，沈老先生最近过得怎么样呀？啊，
0: 一切都好。
4: 等等，你怎么来这儿？我们见过。
5: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
3: 心急越来越不行，
0: 是吧？
4: 主任，哎，刚才那个人是谁？
2: 他也是个可怜的人，退役下来的军人，现在在厂里做个管理员，叫陆文章。人木讷得很，不爱说话，大家都说他是打仗的时候把脑袋给打坏了。不过这陆文章当初也算个英雄人物，是个神枪手，听说是德国人培养出来的，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受了重伤，人废了，部队也待不下去了，现在退役来到了兵工厂。沈老先生，您慢慢看着，我还有活得忙着去了。
0: 好好好，你忙你的。
3: 好嘞好嘞。
0: 怎么，你还在想

0: 小姐夫人，老爷回来了。
1: 啊，
0: 小姐夫人，老爷回来。
2: 人进去了。
1: 是谁啊？
2: 梁谷燕。
3: 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4: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5: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4: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3: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6: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0: 嗯，
2: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0: 嗯，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
0: 嗯、
2: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嗯，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
1: 嗯，
2: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啊、什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0: 嗯，
2: 都减掉了。
0: 嗯，
2: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1: 嗯，
2: 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0: 嗯，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啊，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
2: 嗯，
0: 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嗯，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0: 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0: 嗯，
2: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0: 哦，
2: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0: 哦，
2: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0: 哦，
2: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嗯
2: 嗯，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2: 嗯，
1: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0: 嗯，
1: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2: 嗯，
1: 这些材料，
2: 嗯，
1: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1: 哦，嗯，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0: 嗯，
2: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2: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1: 哦，
2: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

0: 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他套餐里面看写了，他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不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礼仪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2: 怎么停了？
13: 老大，打了一宿了，手都打酸了。
12: 这块肉还能动吗？
13: 不死也得扒层皮。
12: 我先看看它剩多少皮。
13: 越近打越好，老子跟你好好的，慢慢的玩。来，把他头给我摁住。我也给你留点记号。
12: 哎，干嘛？这家伙冥顽不灵，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14: 他只剩下半条命了，你再弄一下怎么审讯？
12: 还有什么好审讯的？人赃俱获，
14: 那也不能公报私仇啊，这是民国。
12: 以眼还眼，以血还血，解放，
14: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是，大丈夫有仇必报，但我们是公

0: 是人员，不能公报私仇。如果可以，我早就动曾静波了。
1: 姐夫，我跟你不一样，他要不是落在我手里，我十个中院才也被他弄死了。
0: 好了，他现在难逃一死，不也就算你报仇了吗？可是，哎，算了，给我。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了，就这样吧。来，把他带去看医生。
2: 这么说，梁谷燕揽下了所有的罪责是吗？还不止啊！他把我们帮他疗伤的事情，说成是他强迫我们的。
3: 我就说嘛，他肯定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嗯，
3: 他
2: 确实是很重情义。可是他落在周运才手里，哪能有好啊？你说的对呀，他现在盗墓本身就是重罪。 周运才的眼睛也是给他打伤的，你说他能好过吗？
3: 不行，我得去找汪虎。

0: 这啥意思嘛？磨磨唧唧的，咱不说好了吗？咋还打上退堂鼓了？
1: 老黑，我没打退堂鼓，我只是觉得现在就咱们几个人，你说这事儿能成吗？
0: 咱这几个人咋的了？有多少大事都是咱这几个人做的，你知道吗？江湖上都知道咱们仗义，今天这事儿咱们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2: 你们两个啥意思啊？你们是不是怕死啊？
3: 哎，小胖，
2: 你们要是怕死，那啊一个人去。
3: 别这样，小胖。
4: 小胖，你说啥呢？就你不怕死，我们都怕死。就你讲义气，我们都不讲义气。
2: 那你们讲义气，你们倒是去啊！那你们不怕死，你们倒是去啊！
4: 小胖，
5: 我们没说不去啊！
2: 那你们现在就去啊！
0: 都闭嘴！这事儿有啥值得吵的？我都说了听我的，这事儿必须要去干，知道吗？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城里闹得翻天覆地，知道吗？走！
6: 现场的尸体残骸是两个人的，但都不是张毅的。
7: 这么说来，在梁谷烟之前已经有人盗墓了。
8: 那两个人身份查清楚了，就是逃跑那两个苦工。
9: 看来真有人在梁谷烟之前动手，而且还把张毅的尸体也拿走了。
7: 这么说来，梁谷烟的盗墓行为可大可小了。
8: 最好别杀他，让老子好好的折磨折磨他。
9: 只是义父那边。
10: 报告，曾姑娘在外面求见。
9: 好，知道了。那个姑娘，她又来干嘛？
7: 我去会会她吧。
8: 哎，我陪你去吧。
11: 梁谷烟盗墓不是为了谋财。
8: 那他为了什么？
11: 为了黄金啊。
8: 那不还是谋财吗？
11: 我的意思，他不是为了自己谋财，他是为了伸张正义。你们这些做父母官的难道不应该鼓励吗？
8: 你别听那个乡巴佬瞎忽悠，他表面装的大仁大义，其实一肚子坏水，最会骗你这种小女孩了。
11: 闭嘴，你以前做那些事儿以为我不知道吗？净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7: 曾姑娘，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11: 还有啊，你们不能乱用私刑，现在已经是民国了，还在用严刑拷打那一套。
7: 您放心，我一定会督促他们小心点。
12: 没想到他真的铤而走险了。
7: 是啊，这小子也真够性急的啊。
12: 看来张毅之死的确有问题。
7: 他会不会是装死啊？藏起了黄金怕追查，

0: 老胡啊，老胡，你倒挺有想象力的。不过，还真有这种可能性。
1: 那就想办法追查张毅的下落，哪怕是尸体。
0: 不过眼下，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什么事？
0: 怎么样，都找到了吗？
2: 各村各镇都通知到了，有消息会及时反馈回来。
0: 希望能早日找到老人家。
2: 云才，怎么了？
3: 没什么。
2: 我弟弟长大了，是该找个女孩的时候了。
3: 可我……
2: 怎么了？还在惦记着曾云啊？曾云吧，我以前也觉得她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大大咧咧的，人也热情。可最近，我觉得她好像变了，变得没有人情味了。你看，你为了他们家的商队，把眼睛都伤成这样了，可他和他们家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3: 这也不能怪。
2: 是，干嘛非要把心思绑在他一个人身上呢？
3: 不管他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怪他，因为从八岁那年，他帮我打跑那帮欺负我的人，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娶她。
2: 对不起啊，都怪姐不好，娘去世的早，从小我也没能好好照顾你。
3: 姐，娘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2: 爹应该告诉你了吧。
3: 爹说娘得了败血症，可我总觉得我……
4: 哎，
2: 好了，别说了。
4: 你们在那磨蹭什么呢？该吃饭了。
5: 哎，
4: 吃饭也得让人请。
2: 吃饭去，
4: 快点。
2: 走了，走啊！哎呀，
6: 渔阳城发生的一系列案件，该有个结果了。多好的机会呀！你们还问什么问？
7: 义父的意思我明白，可……
6: 可什么可？你已经让他逃脱两次了，还想让他跑三次吗？
8: 汪团长的意思，这个梁谷烟挺有本事的，已经发现跟黄金有关的不少线索。
7: 如果可以利用这些事逼迫他为我们找黄金的话，
6: 想都别想。他是个赤色分子，怎么能为我们所用啊？别废话了，抓紧时间，立即处决，以绝后患。我可跟你说，这一次再出岔子，你就提头来见。
7: 是。
2: 怎么，还没有娘和二虎的消息吗？要不，等你忙过这一阵子，我们一起到乡下找找吧。
7: 我担心他们出事了。
2: 别胡思乱想的，不会的啊。
7: 哎呀，人不能作孽呀。
2: 你这么忠厚善良的人，怎么会作孽呢？
7: 这些年我跟着义父南征北战，杀人如麻，杀的都是敌寇。现在义父安定下来，还是跟着他杀人如麻，但被杀的人里面很多都是平民百姓。
2: 那有什么办法呢？你是军人，义父有恩于你，你不得不听命于他。
7: 哦，还有那个梁谷烟，我看到他就想，如果二虎还在的话，年纪也跟他差不多，肯定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2: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梁谷烟住在牛家庄是吧？
7: 是啊。

0: 你认不认识他？你认不认识他？我问你，他哪儿去了？
1: 哪儿去了？啊？
0: 告诉我，他哪儿去了？
2: 这位兄弟啊，你要是知道二虎的下落，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权利放你走，但可以让你死得舒服点。
1: 是，我看看。他们，他们死了，
0: 死了！你说什么？混蛋，怎么可能死呢？你根本就不认识二虎是吧？死了，你一向死是吧？是吧？
2: 大哥，他半年前就死了。大哥，大哥别这样，老太太一定还活着，一定还活着。
0: 我看你要死了。

0: 大娘，您就吃几口吧，啊？
1: 我家二虎什么时候来呀？
0: 二虎兄弟啊，正好这两天有事务在身，可能要过些时候。
1: 你说你是他的朋友，为什么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啊？
2: 大娘，怎么没有啊？您忘了，上次我去您家还喝过酒呢。
0: 对对对对，
1: 听出来了。
0: 所以啊，大娘，您就赶紧吃吧。您要是饿瘦了，二虎兄弟会责怪我们，是不是？
1: 嗯，
2: 对。
0: 筷子在这儿啊，吃吧。您慢用啊，大娘。出去一下。嗯。
2: 哎，大娘，来。
0: 听说两股二兄弟被抓了，随时都会被处死，咱还留着他娘干嘛呀？
3: 你说两股烟姓汪，小名叫二虎是吗？
0: 是啊。
3: 那就得继续留着他老人家。
0: 哼，这有点不够仁义吧。
3: 大丈夫做事讲究大仁大义，你现在已经是军统的外围人员了，眼下我正在向上级打报告，只要你帮我们做好这件事，很快你就能成为中央军的一员。
0: 谢谢特派员。

太容易了。但他一定有办法。

0: 要说这两股烟兄弟啊，也够倒霉的。哼，
1: 上回啊，只是咱们走运罢了。
2: 是啊，劫狱是不可能的，凭咱们这点人手，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
3: 那也得好好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智取。
1: 哎，不行，咱劫法场吧。
2: 你以为你是李逵啊？动脑子。
0: 哎，这主意好，不行的话咱们就在半路上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把二虎救出来。
1: 哼，不可能。

0: 如果当兵的人数太多，咱们还没靠近就已经被镇压了。
1: 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2: 这两天都没有什么消息。
3: 这梁谷烟真够倒霉的，老娘被绑了，他又快被砍头了，咱们的同志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1: 梁谷烟逃过一次，陆明川这个老狐狸这次格外的重视。
3: 梁谷烟的那些狐朋狗友估计会有所动作。
1: 到时候咱们也带点人去看情况，伺机而动。
2: 来。
4: 我不吃了。
2: 你别啊，你以为我在喂你吃断头饭啊？
4: 是啊，我吃不下。
2: 吃不下也得吃，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来。
4: 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你可别胡来。
2: 我不胡来。
4: 上一回是你运气好罢了，这一次可不能那么做。
2: 百密还有一疏呢。
4: 什么百密还有一疏？那是运气，为我一个人牺牲你们，值得吗？
2: 谁说我们要牺牲啊？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
4: 啊，行行行，小云，你辛苦了。可这次你们千万不能这么做，不值得。
2: 行了。你别啰嗦了，好好吃饭吧，我一定要救你出去。

梁谷瑶，我告诉你，我这次救你救定了。

0: 感情这东西就像咳嗽一样，藏是藏不住的。
1: 看来我真的假戏真做了。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曾经也有个年轻女子，就像你一样，甚至比你更离谱。她爱上了不该爱上的人，从此隐姓埋名，做起了贤妻和不那么良好也不被认可的母亲。
1: 我爹怎么成了不该爱上的人啊？
0: 你爹当时是军统暗杀的目标。
1: 我爹只是支持共军的普通商人，怎么会成为军统的目标啊？
0: 当时不是没有国共合作吗？只要给共军提供帮助的都是我们军统暗杀的目标。在你爹之前已经有十几个这样的目标被我们解决掉了，要不是共军派了一个特工保护你爹，也不会生出这么多旁枝错节。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被派去暗杀你爹的特工任务失败了，所以我被派去对付那个保护你爹的特工。刚一交手我就发现她是我大学上下铺的好姐妹，大学四年，特训队一年，我从来就没有赢过她，但是最后我赢得了你爹。
1: 有机会我还真想见见那位前辈，虽然他是共军的人。
0: 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出现在渔阳城，到时候你就会有机会遇见他了。好了，时候不早了，记得早点休息。
1: 我坐一会儿就回去了。

0: 上路了，上路了，快点，
1: 快点，说你的，
0: 快点，说你呢，快点，利索点，走啊，上路了，走吧，走吧，快点。

0: 怎么还不来啊？来了，
1: 静下。
2: 来，把咱们家当都搬来了。
0: 家当没了可以再挣，梁谷燕兄弟的命不比这些重要啊。
3: 可是都这么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应该没问题。这条路是监狱到刑场最安全也是最近的一条路。
2: 另一条路会经过一片荒地，而且道远，可能性不大。
0: 哎，来了。
1: 这不让咱们兄弟去送死吗？

0: 江洋大盗，
1: 你做的是
0: 啊，我们来救你，真的假的？
2: 王队，王队，
3: 王队，
4: 来来来，
5: 快说你的，
6: 不要走，
7: 快点，
8: 快
7: 点，
8: 王队，
9: 不许让我先走
10: 啊！
11: 不退，
12: 说你们的，
13: 哎，往后点，
14: 往后点，
15: 快点，
16: 兄弟们，
17: 别急。

0: 还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1: 哎，你来看看。
0: 出去吧。
1: 哎，

0: 五时三刻已到，可以开始。开始问斩。
1: 小孩别看，
2: 大哥，你看，
3: 哪儿捡的？
0: 住手！
2: 姐夫，
0: 放了他！
2: 这个梁古烟的案子有新情况，所以要押回去重审。
0: 对，我要重审，放了他。
4: 什么叫重审啊？他刚才……二虎，
0: 是我，你干嘛不认我？我是你哥哥，你差点让我做了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4: 后悔一辈子的事你干的还少吗？
0: 对，是我害死了爹，害苦了你跟娘。对了，娘呢？
4: 你要是还想帮着我，就赶紧把娘找回来。
0: 发生什么事了？
4: 娘被人绑架了。
0: 谁干的？
4: 不知道，有人正在打探。
0: 好了，别在这说了，先回家吧。来，
5: 老宅子我已经派人收拾好了，顺道让你大嫂准备了饭菜。哎，把这个拿上，
4: 自己留着。
5: 哎。

0: 我。
1: 哎，小云，哎，小云，
0: 老爷，让他去吧。

0: 地上凉，起来吧。你哭了，是因为我吗？
1: 别做梦了，谁会为你哭？
0: 不是就好。
1: 嗯？啊！好痛啊！
0: 那就不是在做梦了。

0: 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啊？
1: 哼，说呀、
2: 没有，就是没有。
1: 有，
2: 我没有。
0: 你还打我？你说啊。
1: 有
2: 没有？
3: 哎呀，你说能跑去哪儿啊？
2: 爹。啊，爹，
3: 小云，
4: 你去哪儿了？你爹都快急死了。
2: 对不起啊，爹，我没事了，连谷燕也没事了。
3: 啊？怎么连谷燕也没事了？这么奇怪，难道陆明川他开恩了？
4: 应该是汪虎吧。
3: 那为什么？难道？

0: 爹啊，
1: 嗯，
0: 喝水啊，
1: 嗯，哎，运财啊，
0: 啊，
1: 我怎么听说那个盗墓贼没有被砍头啊？
0: 是啊，不知道姐夫发什么神经，今天要把那两股烟领回去了，说要重审。
1: 你姐夫办事啊，自有分寸，你甭瞎操心。
0: 他有分寸，哼。
2: 我就说嘛，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0: 是啊。
2: 哎，你说你冥冥之中是不是对他有一种骨肉相连的感觉呀？要不然的话，你也不会连放他三次啊。
0: 是啊，是啊。
2: 放心吧，咱娘一定会没事的，嗯。
0: 我一定会找到娘的。

0: 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我一分钟都不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11: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我一分钟都不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2: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5: 冬云小姐，用早饭了。
6: 你怎么来了？快坐。我昨天忘问你了，你怎么出来的？谁放你出来的？
5: 王虎。
6: 为什么呀？
5: 你不是一直问我姓什么吗？
6: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姓汪？你走吧。
5: 啊？
6: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二虎，
1: 哎
0: 哎，怎么了？去哪里啊？
1: 见到他了。
0: 这么快就走啊？
1: 啊！
0: 哎，二虎，你
2: 穿军装就是好看，这样一收拾就更帅了。
3: 嗯，
2: 嗯，把帽子戴上。
3: 哎，到外面再戴吧。
2: 那好吧，省得把你的头型弄乱了。
3: 对了，那个木坠的绳子穿好了吗？
2: 修好了。来，你看，嗯，
3: 真好看。嗯，
2: 怎么，你今天不带给他吗？
3: 我要去师部，带着不方便，放这儿吧。哪天二虎来家的时候，我亲自交给他。
2: 行。
3: 我该走了。
2: 我送你。
3: 嗯。
2: 再见。
3: 那个。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什么。
2: 那你早点回来。
3: 我知道。

0: 这汪家对我的恨是绝对可以理解的，也不能怪他们。可是二虎，我肯定他是喜欢你的，要不然他早就不跟咱们家来往了，是吗？
1: 可汪虎恨你啊，他们兄弟二人相认，二虎也会受他哥的影响的。
0: 说到汪虎啊，我还算是他半个媒人。之前呢，他年轻的时候，我把他介绍到周家去做木工，结果呢，他把人家的大女儿给带走了。小云呐，你就别担心，他们呢，如果真要想对我怎么样的话，我早就没命了。
2: 他们没动手，恐怕是在等待时机。
1: 等待什么时机啊？
2: 哎，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好了，别乱猜了。二虎跟小云的事是一回事，我和汪家的仇是另外一回事，别扯在一起。哎，小云啊，别担心，爹一定会说服他的。

0: 给我来份糖葫芦。
1: 你打我呀，
2: 翁大哥，你听我说。
1: 开枪啊！开什么枪？
2: 开枪啊！
1: 我们俩关系这么好，开什么枪啊？
2: 朝这儿打啊！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开枪啊！
1: 你别这样！
2: 来呀、啊，来呀、啊！
1: 汪大哥，汪大哥，汪大哥，汪大哥呀，汪大哥！

0: 你没事了？
1: 没事。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要不然跟我回三秦堂吧。走吧。
2: 义父，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只有来世再报了。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这些屁话我就舍不得枪毙你了吗？来人，秘书座，把这个废物拉出去给我枪毙。
4: 这
3: 怎么你们都聋了？
4: 是，
3: 拉出去。

0: 该，老子早不该枪毙你了。
1: 师座，听说王兄，啊，
0: 坐吧，坐吧。
1: 王兄可是您的得力爱将啊！
0: 这种资质愚笨的蠢材，老子也抓一大把。
1: 是啊，可像汪兄这样的仁义之辈，现今这世道是越来越少了。要不然，师座你也不能认他做义子啊。汪兄这次放两股烟，是不得已的。
0: 有什么不得已的啊？
1: 我听说，那个两股烟，就是汪兄失散多年的亲弟弟，二虎啊。
2: 他弟弟，他怎么不早说呀？
1: 他也是刑场上刚知道的，这又不敢跟您说。
0: 嘿，这个笨蛋。
1: 师座，那您这是原谅他了？
2: 可我已经把他
1: 这个刚才来的时候我碰见他了，我让他们等了等。
0: 什么？你是什么？你这个滑头啊。
1: 啊，王兄还不快进来给师座谢罪。
0: 爸，别跪了，别跪了啊，快把帽子戴上，军容不整。起来，我的儿啊，依附我就那么无情无义吗？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认，我怎么能让你们阴阳相隔呢？啊！
3: 我知道，可我也知道，我太令义父失望，罪不可赦。
0: 这些你知道就好。既然你把你弟弟放了，那就让他戴罪立功，帮助我们一起找黄金，好吧？
3: 是。
0: 好了，去吧，去吧。
1: 走了，师座。

0: 喂，我姐夫不在。
1: 运财吗？
2: 师座好。
1: 最近听说你干得不错嘛。
2: 谢师座夸奖。
1: 你记住，以后有什么情况先向我汇报。
2: 是。

0: 一直给你留着呢。
1: 真是的，老是来麻烦你。
0: 你别客气，我巴不得你住在这儿呢。
1: 哎，你坐。
0: 哎，
1: 最近院子里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0: 还跟以前一样，有些奇怪的声音，只不过没有人受到伤害。
1: 看来怪物还在这里。
0: 嗯，找到怪物跟找到黄金有关系吗？
1: 怪物与黄金应该是有牵连的。
0: 哎，对了，你娘怎么样了？有没有线索？
1: 啊，
2: 二虎从小就爱吃蒜，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3: 哎哎，你也吃点包子，都快凉了，要不啊？
2: 哎，不急不急，吃吧。
3: 二虎啊，这三清堂你应该已经调查出点什么了吧？
1: 是啊，我发现那口棺材有问题。
3: 哎，确实有问题，张毅的尸体不见了，或者说张毅根本就没有死。
1: 我在被炸晕前，发现棺材里有两具尸体。
3: 那是水三儿跟大皮的。
1: 这么说，有人利用了水三儿跟大皮换走了真表，把他俩灭口了。
3: 哎呀，不怪你哥说你啊，二虎果真聪明啊。啊，既然张毅的棺材有问题，那是谁给他炼葬的呢？
1: 嗯，坏了。
4: 哎啊！
1: 哎，怎么
5: 了？死人了！死人了！
1: 完了！
3: 哎，正经正经，是江博。
5: 你怎么知道？

0: 入狱前已经和他谈过，他心虚了，我们这么多人来，他肯定害怕了。
1: 看来江伯在练葬张毅的时候是做过手脚的，
0: 我上次问他时他就心虚了。
1: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0: 还有一个人知道线索，谁啊？白文思。
2: 张毅的死亡证明那的确是我签发的。
1: 那你认为你有没有误判的可能性呢？
2: 这个就不好说了。我虽然验尸无数，但也不能保证没有一点纰漏。因为当今对死亡的判定是医学界也都难以统一的。所以在民间就有停尸三天的说法。这种事情在国外也是屡见不鲜呢。1932年，在英国皇家普尔多医院有一名医生奥特朗先生就判定一名病人死亡，可是这位病人在送往焚尸炉之前突然惊醒过来了。这种事情在科学上也是无法解释的。
1: 那就是说张毅还存在着活着的可能性。

0: 一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可是物是人非啊。是啊，这都怪我，是我害苦了你们。
1: 爹，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2: 我们回来了，二虎。
0: 哎，
2: 你来了，丹丹，快叫叔叔。
1: 怎么刚有个舅舅，又来个叔叔啊？
0: 舅舅是你娘的弟弟，叔叔呢是爹的弟弟。
1: 嗯，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弟弟呀？
0: 哦，那我得跟你娘商量一下啊。
1: 叔叔，你也有海盗的装备吗？
0: 怎么可能呢？你叔叔是打海盗的，怎么可能有海盗装备呢？

0: 那叔叔和舅舅一个是正派，一个是反派，那你们俩什么时候来个决战呀？
1: 行了，小孩子别乱说，来，你们先坐下，准备吃饭好吗？快回去。
2: 现在汪家兄弟是要联手了。
3: 那个家伙那么倔，宁死都不肯认他哥，哪能那么容易跟他哥和好？
2: 那也是迟早的事啊，他们兄弟俩都着急找黄金，就算不和好，那也得联手啊。
3: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情，绑走他们娘的那帮劫匪也要求他们找到黄金，你说这帮劫匪到底什么人啊？
2: 这我怎么知道？
3: 八成是军界的人，也有可能是劫镖的那伙人，
2: 不好说呀。哎，不过你还得继续跟二虎保持联络。
3: 我才不要跟他保持联络呢，我们曾王两家势不两立，怎么交往啊？
2: 哎，当初我反对你跟二虎交往，是担心猫虎利用二虎来陷害你爹，但是现在看来，猫虎还真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你爹也喜欢二虎，要是二虎突然消失了，你爹会很恼火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赶在八路军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黄金。
3: 也不知道二虎回没回家。
4: 这么说，爹确实是被曾静波误杀的。唉，其实我一早可以替爹报仇的，但是曾静波大仁大义的，我怎么也下不了手，再加上师父一直阻挠，我暂时就没杀他。哼，大仁大义，我以前就这么看，可是怎么你呀，最好离他远点。最近曾静波为了争夺商会会长做了不少违法的事儿。他不就是替解放区捐点东西吗？这种事情你们不都允许吗？
5: 我不是说这个，你知道你上次押运的货里面是什么吗？
4: 是什么呀？
5: 是烟土。
4: 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周运才就是为了追查这个。
4: 怪不得周运才那不是追查，他是抢劫。
6: 不可能。二虎，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呀，我弟弟怎么会抢劫呢？
5: 哎，好了，我们先不研究这个好吧，先别说了。没事，要不到屋里看看，你睡觉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4: 我去三千堂吧。
5: 干嘛不睡在自己家里？二虎，哎，
7: 我调查了一下，江伯没有家人，也没有什么亲戚，三秦堂就是他的家，张毅就是他唯一的亲人。
8: 那这么说，江伯帮着张毅装死败露后，为了不暴露主人的行踪，只好自杀。
5: 有没有可能是他杀？
7: 白文思验过尸了，基本可以排除他杀的可能。
5: 三秦堂出了这么多条人命，一天找不到黄金，一天就不会安宁。
7: 是啊，我们是得抓紧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回三清堂去。
8: 好。姐夫，没什么事儿，我也走了啊。
5: 哎，等等。
8: 啊，什么事儿，姐夫？
5: 云彩，咱们是一家人。我再问问你关于曾静波贩卖烟土的事情。
8: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
5: 可二虎那天碰到你的时候，你是要打劫。
8: 你那么相信你弟弟说的话是吧？
5: 再说一次，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关起门来先解决掉好吗？
8: 总而言之，你弟弟说的话都是真话，我说的都是假话是吧？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为你好。
8: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5: 那好，你先忙吧。
9: 哼。
7: 这次啊，你可得帮我啊。
10: 但曾会长待我不薄啊。
7: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想教训他一下而已。
10: 上次你都害他坐了牢，
7: 哪是我害的他呀？那曾静波勾结那些抢劫犯、盗墓贼，你也都看到了。他在监狱里待了没几天就出来了。再说了，那监狱的看守不是好吃好喝的伺候他好几天啊？哎，
10: 这咱老百姓比不了。
7: 怎么比不了？都是两条腿一个脑袋。你这次帮我打压了曾静波，到时候他那边的商户我都交给你打理。你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给孩子看个病都看不起，喝个酒还得选日子。喝吧。
10: 这段时间多亏你接济，我也馋酒，要是没你，
7: 我可不想总接济你啊。等到把你扶上位，还得你接济接济我呢。
10: 少爷说笑了，我跟您哪是一个档次啊。
7: 哎，可别这么说，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明年到你家。
10: 这次你要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啊？
7: 就是些暂时的违禁品，等我们查出来的时候，曾静博最多就是罚款而已。
10: 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你只要把我给你的包裹往他那个货物里面一放就行了。啊，
0: 帽子。
11: 哎，对了，这两天我都不回来。
0: 你也要住到三清堂去啊？
11: 没办法，一天找不到黄金，他们就不肯放娘。
0: 那好吧，你要多注意，知道吗？
11: 放心吧。
0: 嗯。

0: 二虎，老实说，你觉得绑走咱娘的会不会是你那帮土匪朋友啊？
1: 你说黑九吗？
0: 嗯，
1: 他们虽然是土匪，但是很讲义气。至于江湖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他们根本不知道黄金的事。
0: 不管怎么样，肯定是知道底细的人干的。
1: 娘是我弄丢的，你不用操心，我会找回来的。
0: 干嘛那么见外？这是咱家的事
1: 啊。咱家的事，咱们是一家人吗？
0: 哎，二虎，你不会因为我之前说的话生气吧？我那天之所以那样说，是以为自己要没命了。
1: 哼，那你的意思，你为了救我差点送了命是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2: 我托朋友查过了，这老宅子可真是深不可测呀。前前后后一共翻修过五次，两次早就沉入地下了。
0: 多少年了？
2: 唉，最早的时候是明朝末年，一个德国传教士来到渔阳，买了这块地，修建了哥特式高大结实的房子。到了清朝，传教士一家回国了，咱当地的一个发了财的商人买下了他的房子，经过翻修扩建住了下来。可谁知道接下来几十年里，哎呀，这家呀屡遭横祸呀，最后纷纷逃离了，这宅子也就空了下来。一空啊，200年没人住。
0: 明末到现在多少年了？
2: 300-400年吧。
1: 那后来呢？
2: 这宅子德国人买的时候本来就地势偏低，又经过200年的风沙侵蚀，所以啊也就渐渐长眠地下。直到光绪年间，又有个当地小户买了这块地，盖起了3间小瓦房，后又经转手转到了当时尚未发家的张毅手上。
1: 我听说了，张毅发家以后翻新重建，起名叫三清堂是吧？
0: 就说嘛，你看这个宅院阴气那么重，地下埋的肯定是不干净的东西。
2: 哎呀，最主要吧，这跟干不干净倒关系不大。哎，最主要这地上啊盘横交错，这地下呀又层层叠套，它就像是一团线，你根本就理不清头绪啊。
0: 其实最简单就是把三清堂拆掉，掘地三尺，
2: 黄金真在下面没问题啊。那要是不在呢？这可是三秦商会的标志啊。
1: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规律？我们最近太平了很多。
0: 我们班级那么多人昼夜巡逻，那帮鬼啊怪物不敢出来。
2: 嗨，那是因为咱现在自己做饭了，怪物没工夫下药了。
1: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你们发现没有，他们每顿饭都有大批的鸡鸭肉。他们养着什么？养着一群乞丐，而且这群乞丐就在三秦堂外的荒野到处飘荡。但至于他们为什么养乞丐，我没有想明白，但我知道乞丐没有肉吃，跟怪物出现一定是有关联的。
2: 照你说，不会是这怪物一没吃的了就派个飞檐走壁的高人来震慑咱们三秦堂？
1: 开始我也这么想，后来我跟乞丐住了几天，发现我并没有看见什么飞檐走壁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另有原因。
2: 哎呦，那要真是乞丐里面有这样的高人，那么他应该藏得很深呀，可能不会轻易出现。
0: 这好办，别猜了，我们就想个办法逼他现身。
3: 就算有这层亲属关系，我也不可能跟他和好，他打伤我2次，还跟我抢女人。
4: 运才，你别那么想，你书读的比姐多，这道理你都明白，女人不是什么商品，她根本不存在什么抢不抢。
3: 不管怎么说，我跟这混蛋势不两立。哼，
4: 你这话最好别让你姐夫听见。他现在是你姐夫的心肝宝贝，连我都得靠边站。
5: 爹，喝茶。
6: 啊，好啊。哎，二虎这么多天还没过来啊？
5: 他常住三清堂了。
6: 哎呀，他哥俩还在那三清堂调查。
4: 他们着急找黄金，好换回他们娘。
6: 二虎他娘到底是什么人绑架的呢？
4: 不知道是什么人。
6: 哎，说真的，这三千堂没什么好查的。张毅他不可能私吞黄金的。
4: 爹，三秦堂的名堂可多着呢，江伯都自杀了。
6: 啊，真的吗？
4: 嗯。
6: 哎，那就太可惜了。这江伯在商会里面虽然说是个下人，可是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对他很尊重，都把他当成是长辈呢。
4: 爹，你说张伯伯是不是真的没有死啊？
6: 无论怎么样，我都不能相信张毅是那种欲盖弥彰、瞒天过海的人呢。
4: 可人总是会变的呀。
6: 在你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眼里面，人性啊总是丑恶的，一有机会就会发生畸变，是吧？
4: 爹，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一个呢是先假定某人是丑的，然后再去发现他身上的优点；另一个啊是先假定某人是美丽的，再去寻找他身上的缺点。
6: 那你是说西方教育是比较有优越性的，是吗？
4: 爹，你干嘛这么对立啊？这不相互补充吗？
6: 总有你的理由。
4: 哎，爹，你说如果张伯伯没有死的话，他最先拜访谁啊？
6: 那应该是我。
4: 嗯，
6: 哎，怎么了？
4: 我刚才看到有个人影从窗户前面划过。
6: 什么？
4: 怎么回事啊？难道我看错了吗？
6: 这没什么人呐。
7: 怎么了？
4: 刚刚是你吗？啊，
7: 怎么了？
4: 哦，刚刚我跟爹在书房里聊天，突然有一个人从窗户前面一闪而过。哎呀，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7: 大惊小怪，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6: 就是啊，人家都说咱们家的丫头啊胆子非常大，最近是怎么了？来，进屋去，爹给你讲个鬼故事。嗯，来。别待着了，进屋去吧。
7: 好。

0: 以后你长得高高的，
1: 姐，
0: 跟你小舅一样。
1: 听说姐夫又跑到三琴堂抓拐去了，是吧？
0: 哎，
2: 瞎说什么啊？什么鬼怪那么难听？
1: 啊，抓妖怪！
0: 哎呀，你说这也怪。自从你张伯伯去世以后，这个三琴堂啊，还真没安生过。是不是这个冤魂不散呢？我还想呢，要不然请个道士来做个法事。嗯，
2: 爹，你也跟着瞎掺和，这都什么年代了，谁信那个？
1: 嗯，我姐夫就挺信呢，我呢，半信不信。
0: 你呀，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你说说，你相信什么？什么都不信。哼，
1: 这张伯伯跟曾静波关系不错呀，如果他没死的话，他应该会去找曾静波吧？
0: 你瞎说什么呀？那你张伯伯还能装死啊？
2: 爹，
0: 嗯，
2: 您不是说人都是会变的吗？比如说曾叔叔啊，
0: 整天虚情假意的，真看不惯。我跟他那是风马牛不相及。嗯，
1: 但是好像张伯伯挺欣赏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都知道，他们关系不错啊，谁都知道。啊，真的。
0: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啊。嗯，
2: 我去给您泡茶。
0: 嗯。哎，你知道你张伯伯是怎么回事吗？十几年前呢，你张伯伯有笔生意，牵扯到一大笔资金，一下出麻烦了。然后呢，他到处找人，最后找到了曾静波。啊，曾静波他这方面有关系。他就从中啊给做了工作，这才解决了。所以你张伯伯和他要好。
1: 哦，那这么说张伯伯也通共啊？
0: 去，瞎说什么呀？什么通共不通共的？现在都国共合作了，通共不通共？张伯伯做生意那是四面周全。
1: 那如果他再遇到了燃眉之急，曾静波帮不上他，那他会做什么？
0: 你不管他做什么，他也不会去劫八路军的那些黄金的。
1: 为什么？
0: 你张伯伯心里清楚，他最了解八路军的手段了。
1: 哦，啊，所以
0: 哎，
1: 装死躲起来，
0: 切，这孩子。
3: 我想今天晚上那个怪物肯定会出现了吧？
4: 是啊，也饿了他几天了，是该出现了。
3: 我们把人员集中，就派一两个做诱饵，再派暗哨严加看守。
4: 这是个好办法，如果怪物敢出现，咱们一定抓住他。回头，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

0: 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捡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6: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我们把人员集中，就派一两个做诱饵，再派暗哨严加看守。
6: 这是个好办法，如果怪物敢出现，咱们一定抓住他。
5: 我看他多半跟黄金有关联，
6: 从怪物前几次出现的情形看，他是非常敏捷的。
5: 对，他身手比二虎更敏捷。
6: 那咱们就多在房顶上布置暗哨。
5: 那我们得找谁来做诱饵啊？
7: 我来吧。
5: 喂，不行，你又不是军人。
7: 这跟军人有什么关系？
5: 再说了，你是这里身手最好的，必须要把你留下。
7: 既然你们这么看得起我，宝钢用在刀刃上。再说了，你们当中我是唯一见过怪物的人，我做诱饵最合适。
6: 从道理上讲，二虎确实是最适合的。可是二虎啊，就算你身手敏捷，也难免身陷险境啊。
7: 我身陷险境？那你告诉我，还有谁能不受伤？
6: 那可不一定，我看那怪物还是挺自信的，他知道你有功夫，或许还更愿意挑战你。
7: 行了行了，说1000到10000都没用，我决定我做诱饵。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们三个在搞什么呢？都在打瞌睡是吧？
2: 没有打瞌睡，昨天晚上我们都休息得很好，一点也没犯困。
1: 奇怪了，他就突然消失了。
3: 不是，这怪物怎么没按咱预料的高飞高走啊？这咋又走地道了？
1: 更奇怪的是，
0: 怎么了？
1: 他差点咬到我，可又把我给放了。
4: 老爷，老爷，万公子来了。
5: 哎，我去吧。哎呀，二虎，你说你，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有过来呀？
1: 啊，忙着查案。
5: 哎呀，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呀？他在里屋，快去，快去呀！啊！
1: 曾云，曾云，
4: 啊！
1: 昨天怪物又出现了。
4: 出现就出现呗，关我什么事儿？
1: 怪物差点咬了我，就在这儿，但是没下口。真的很奇怪。曾云，哟，你这，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4: 这样怎么了？难道我不是女的呀？
1: 哦，也挺好，挺好的，这样也挺好。
4: 对了，你刚才说怪物怎么了？
1: 哦，怪物他昨天就在我这儿，但是他没咬我，没下口。
4: 吃大蒜了吧？
1: 啊，对。
4: 爱吃大蒜。如果你相信迷信的话，这倒是可以解释了。
1: 你假设我相信，你解释解释。
4: 在西方吸血鬼怪传说中，他们最怕的就是大蒜。会不会他闻到了你身上的大蒜味儿，所以就没吸你的血啊？
1: 西方。吸血鬼是迷信，那在东方这不是混淆了吗？
4: 我也糊涂了，这不就是个传说吗？
1: 哦对了，高庆昨天查到三清堂的资料，三清堂下面还埋着一所大宅子。
4: 宅子？我倒是听说三清堂的地势很低。哎，是个什么样的宅子啊？
1: 据说是德国几百年前的传教士，他那个建筑风格是什么什么什么特式风格？
4: 哥特式建筑。
1: 啊，对，哥特式。
4: 哥特式建筑，哎，这也太离谱了吧！这哥特式建筑可是吸血怪物最喜欢的栖身之地，难道三清堂下面养了一群吸血怪物吗？
1: 这个你也相信啊？哎呀，
4: 我不相信。不过，科学应该会解释这一切吧。
6: 来看看。
7: 哎，好嘞好嘞。
8: 哎，这是什么？哎，
7: 就是衣服，你看。
8: 翻翻，
6: 走吧。
7: 哎，好嘞好嘞。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8: 啊？
6: 哎，曾家的货物不用那么仔细啊。
0: 老大，您看。
9: 哎，老大，这是烟土吧？
6: 别乱说话。
9: 是。
10: 三秦堂以前修过地暖，后来拆了，但是没拆干净，所以这房间底下很多都是连着的。
11: 那么说，这个怪物是逃到其他房间，然后溜走了。
10: 哎呀，虽然这次怪物是没抓着，可还好咱们没有人员伤亡。
11: 谁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是钻到地下去，还是混到乞丐当中？反正早晚他会再出现。
10: 嗯，
1: 曾家的。
11: 总算找到证据了，还不去抓人？
12: 我去不合适吧？都已经有流言蜚语了。
11: 那也是，我们派人去吧。
10: 嗯，好的。
4: 多半是有人想整爹，一次不成就再来一次。
13: 应该是汪虎或者周运才。
4: 应该不是汪虎吧？虽然他跟爹有仇，但也不至于公报此仇啊。
13: 可是不管怎么说，汪虎都说了算呢。
4: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找二虎求情啊？
13: 你说呢？
14: 运才啊。
15: 哎，爹，
14: 我怎么听说你们今天又把那个姓曾的给抓了？
15: 这次可是他咎由自取啊。
14: 你们有证据吗？
15: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早就察觉他在贩卖烟土了，只是一直没有证据而已。这一次啊，他叫自投罗网。
14: 恐怕别人不一定这么想啊。
15: 我管他别人怎么想，反正啊，我们走得直，做得正。
16: 哎呀，曾兄怎么老出事儿啊？这以后谁敢跟他合作呀？
17: 是啊，这那也得想办法救他呀。他可是咱们秦商的带头人，他要是倒了，咱们也没好日子过呀。
16: 先看看周兴端有什么打算吧。
14: 那个，我来说两句啊。曾静波被捕，从我个人来讲非常遗憾，但是我不同意以商会的名义来营救他。
16: 那是为什么呀？
14: 因为他是咎由自取。
16: 你胡说！哎，对啊，周兴端呐，这是在迫害曾家，不能让他们得逞。
0: 对，不能得逞，
18: 不能得逞。
0: 曾静波就是咎由自取。上一次他因为勾结抢劫犯而被捕，这一次还不接受教训。
19: 我们周会长营救了他，他却没有半点感激之情。我看呐，这次就是活该。
0: 你才活该，
18: 你才活该。
0: 我们不能营救曾静波，商会不能随意干政，尤其不能扰乱法纪。
16: 怎么干政的？怎么扰乱法纪的？
0: 说什么的？
18: 你才干政，
0: 才干政的，
16: 你才扰乱法纪的，你就是干政。
0: 瞎说，
16: 你说的就是你。你要干
0: 政啊？我们没有干政。
16: 像话。
1: 哼，这次什么东西坏了？
20: 就这桌子，你看有点晃。
1: 哦，你把榔头递给我。
20: 哦，来。啊，我帮你扶一下。
1: 啊，来了。
20: 你来了。我发现咱们三秦堂不仅有吸血怪物，还有其他怪物啊。
1: 好了，你看看。
20: 真的好了。
1: 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家伙留在这儿啊。走吧。
4: 看来你在这儿住的还挺舒服的啊。
1: 啊，还行吧，我又没别的地方去。
4: 那你可以去我家呀。
1: 这不为了查案方便吗？
4: 哦，你娘还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4: 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认识我家。你家都还好吧？
4: 我爹又被抓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4: 周运才那个王八蛋说我爹贩卖烟土。
1: 那一定是栽赃诬陷嘛。
13: 曾静波对解放区贡献最大，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0: 上一次他不是没事吗？
13: 上一次有梁谷烟替他脱罪，再加上陆明川极力想保他，这一次 恐怕没那么幸运了。
10: 为什么？陆明川不是很重视他吗？
13: 这次可不好说。
18: 这个曾静波到底怎么回事？
10: 我看是有人陷害他。
18: 第一次说有人陷害，怎么这一次又被人陷害了？哪来那么巧啊？
10: 如果曾静波倒了，渔阳商界就周家独大了，那您就不好控制了。
18: 打破平衡对我也许不赖吧。啊，
21: 不管周大林会长是不是去求曾会长，
18: 周兄啊，
21: 这个商会不能分裂呀。
18: 我认为，
21: 否则的话，
18: 稳定压倒
21: 能
18: 怎么办呢？
21: 对呀，
18: 没有经济的繁荣，哪来的社会稳定啊？
14: 师座说的对。师座，请您放心，渔阳城的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18: 啊，好好好，我相信你们。
14: 啊，那您先忙着，我先告辞了。
18: 好。
21: 啊，那找时间
10: 来
21: 我们再商量。
10: 那我先走了，
21: 先这样吧。哎，
14: 我先走了。
21: 要不，咱们明天吧。
22: 师座，放心吧，有运财在，渔阳商界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18: 啊，好，好，好。
22: 告辞，师座。
21: 啊，师座，那我先走了。
18: 啊，哎，小叔啊，听说。你既不是秦商，也不是晋商。
21: 我来自内蒙。
18: 说来也不远嘛。
21: 是啊。
18: 其实张毅也既不是秦商，也不是晋商。他是在东北起家的。
21: 对。
18: 你知道张毅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渔阳商界一直风平浪静，秦晋和睦吗？
21: 因为张兄德高望重，深得人心，所以大家都听他的。
18: 你只说对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跟你一样，既不是秦商，也不是晋商，所以做起事来不偏不倚，大家相信他才会相安无事的。
21: 哎呀，师座，您高看田某了。哎，田某的威望根本无法与曾会长和周会长相提并论呐。
18: 小厨，这是非常时期。
21: 师座，请您放心。田某必当尽心竭力维护渔阳商界的安宁。至于这会长的职位，田某可不敢觊觎。
18: 那都是后话了。本座相信有你的帮助，渔阳商界一定会风平浪静的。
21: 谢谢师座。
4: 来，慢点啊。
23: 妈妈，我难受。

0: 曾老板怎么又被抓了？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张会长死了都没影响，曾老板怎么会有影响呢？
0: 还是安稳点好。
1: 废话，没钱花，安稳有什么用？

0: 就怪我，我忘了跟手下说清楚，我跟上次一样，曾景博很快就能放出来。
1: 大冤吧，这几天人心惶惶，好多人都不敢来存货了。
0: 拿着。拿着。
2: 哎，大娘，吃饭喽，饭来喽。
3: 我们二虎没有你们那些朋友，你们快点放了我，要不然他知道的话，你们全都没有好结果。
4: 大娘，您知道二虎为什么没来看您吗？
3: 你们把我困在这里，他去哪里看我？
4: 您不是有两个儿子吗？
3: 对，我还有个大儿子，他叫汪虎，他更不好惹，你们要小心。
4: 小心小心，一定小心。但是啊，二虎现在就在忙这个事儿。
3: 啊，怎么了？他找到汪虎了？
4: 没错，可能要耽搁几天，但是具体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了。
3: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4: 怎么样，大娘？
3: 他们兄弟终于团聚了。
4: 是啊，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食欲了？
3: 嗯。
4: 好嘞，你等着啊，我让他们再准备饭菜，马上就来。
3: 嗯，太好了，太好了。
4: 哎，谢谢啊。
5: 哎，谢谢。
6: 您就是屈大哥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哎，是我是我是我。哎，谢谢你，曾姑娘，你还记得我？
6: 有没有见过胡沙大哥？
5: 他这几天不忙，好像在家里照顾孩子吧。
6: 哦。
5: 哎，谢谢啊。哎。
7: 来，哎，来，儿子多吃点啊。
6: 有人吗？
7: 谁啊？哎呦，曾姑娘来了，快请进啊！
6: 还吃着饭呢，这么香啊！
7: 粗茶淡饭，曾小姐要不嫌弃，快坐下来吃点啊！
6: 不用了，我不吃了。
5: 啊，来来来，哎，请，请。
6: 您今天怎么没来领休假费啊？
5: 啊，他们都说是遣散费。
6: 是。休假确实要变成遣散了，我爹这回麻烦大了。
5: 曾老爷不是一向都不会有事吗？
6: 怎么会呢？我爹又不是三头六臂。
5: 没想到事儿这么大。
6: 我怀疑有人陷害我爹。你怎么了？
5: 就喝多了，就这样。
6: 哦。那您还是少喝点酒吧，我记得您以前也不会喝这么多酒啊。
5: 是啊，最近喝的有点多。
6: 但是您上班不喝酒，这是个好习惯。
5: 是啊。
6: 我想问问您，我爹出事的那段时间都是您负责出库吧？
5: 哎，是。
6: 那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5: 没有啊。
6: 我忘了，我爹给了您那么多职务，您也不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嘛。哎，
5: 我对不起曾老爷。哎，
6: 您先起来，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您也别想那么多了。
5: 其实我
6: 钱我已经送过来了，那我先走了。
5: 好，我送你。哎，小姐，请。
6: 我先走了。
5: 哎哎，
8: 干嘛呢？
0: 姐，你今晚怎么又没回去啊？
8: 回去干嘛呀？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单单在这陪爹。你姐夫泡在三秦堂，一盘子一盘子的吃大蒜。
0: 别说人了，鬼都熏跑了。
8: 云彩，姐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0: 没有，不是你当然最好了。可是，我在想，曾静波万一被判了刑，甚至砍了头，那曾家岂不太惨了？就曾云一个女孩，连个男孩都没有。
1: 那砍头倒不至于，顶多曾家会败落。
0: 那还不够惨啊？那曾云是曾静波从小宠大的，从来没吃过一点苦。
1: 他以后也不会吃苦的。
0: 你不会是想等曾家败落了之后，你再娶曾云吧？你就别想了啊，有人等着呢。
1: 谁啊？
0: 你的死对头呗。
1: 那个乡巴佬，他是曾静波的帮凶，他也该进去，早就该砍了100个脑袋了。
0: 哎，你可别打他的主意啊，他可是你姐夫的心头肉，别说是你，我要是不利于他的话，你姐夫都跟我翻脸。
1: 哼，哎呀，真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啊。
0: 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可不是什么他的女人，我是他老婆。
2: 被查出的烟土是什么人押的镖？
3: 因为不是重要物资，所以根本没有派人押镖。怎么，你也怀疑是周云才动的手脚？
2: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会在哪个环节动手。
3: 路途时间短，应该是在出库的时候。
2: 哎，你就没问过那些仓库的人吗？
3: 我问过胡沙，可我感觉有点奇怪。
2: 怎么奇怪？
3: 我见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很紧张，而且比以前憔悴了，还更爱喝酒，好像受了什么折磨。
2: 我们跟胡沙不止一次打交道，他人本性不坏，如果按你这么说，还更愿意喝酒，肯定想隐藏什么东西，那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
3: 是啊，所以我打算明天再去找他一次。
2: 明天一早我陪你去。
3: 嗯。
4: 我被你害死了。
5: 激动，别激动。我问你，曾云察觉到了？
4: 我感觉他察觉到了，要不然他不会专门跑到我家里去的。
5: 你想多了，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热情。
4: 对，他比较热情善良，察觉了也不想为难我。哎呀，我糊涂啊。
5: 行了行了，放心吧，啊，不会有事儿的。
4: 滚开，都是你害的，你滚远点。
5: 别傻了，我们两个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我好就好。
4: 谁跟你是一根绳上的？不行，我得找曾姑娘去。站住，
5: 不能去，
4: 去就露馅儿，露馅就露馅，起码曾老爷有的救。
5: 不能去，
4: 你还管得着老子？你打我，老子跟你拼了！

0: 什么味儿啊？你干嘛呢？
1: 姐，你还没回去啊？
0: 哦，我马上就走，你姐夫来接我。
1: 哦，
0: 你干嘛喷那么多香水？我是头一次见你用香水，不好闻。
1: 我在外面弄了一身怪味儿，用香水压压。
0: 哎，
1: 姐，
0: 怎么这么多血？你是不是又受伤了啊？我看看，
1: 鼻子流血。
0: 鼻子没事吧？我看看啊，我看看。
1: 哎，行了。
0: 你小时候没有爱流鼻血的习惯啊？你怎么弄的？
1: 一不小心碰到的，碰的。
0: 你就不能小心点儿？流那么多血，会虚脱的。哎，我去给你做红糖鸡蛋水，给你补补。
1: 不用，不，那个不用。我姐夫快来了，你快回家吧，啊，快回去，啊，走吧。
0: 哎呀，行。

0: 习啊。好好好，那我不管你了，你自己小心点。
1: 别管了，走吧。
0: 走了。
1: 啊。
2: 我感觉是周运才。
3: 是，从他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他。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
2: 好。他们在干什么？
3: 过去看看。
2: 过去看看。
3: 对不起啊，让一下，对不起。
4: 让开！
5: 让开！让开！
4: 让开！让开！
5: 让开！
4: 让
5: 开！
4: 让开！
5: 让开！
4: 让开！
6: 你干什么？你
4: 放手！放手！
2: 到底想干什么？
6: 松开！你这个盗墓贼，杀人犯！我怎么枪毙你一百回了？
3: 二虎！
6: 我宰了你！
3: 你要是再敢算计我，爹我绝不饶你！
6: 小云，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怎么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3: 等我找到证据，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宁愿相信这个乡巴佬，也不相信我吗？
7: 虽然是线索中断了。可这至少说明曾静波确实是被人陷害的。
8: 是啊，我们就打报告说陷害曾静波的人畏罪自杀。
7: 这个
8: 他怎么说也是参与陷害曾静波的罪犯，我们给这样的罪名不过分吧。
7: 师座也想早点结束，可是这样太便宜那个凶手了吧。
9: 鉴定出来了，
8: 自杀是吧？
9: 嗯，你们怎么知道？
7: 啊，那个，我们猜的，
9: 猜的，
7: 猜的，
9: 佩服佩服，
10: 便宜了那个王八蛋。
8: 我也觉得，那小子越来越可怕了。
10: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你们就是不信，
8: 真不敢相信。以后他还会做出什么坏事来？
10: 不如哪天我把他给做了。
8: 哎，别别别，不至于。哎，老婆，老婆你小心点。哎，我来帮你。你辛苦了，啊。来。
11: 真是人心不古啊，连老爷最信任的人都陷害你。
12: 哎，这事儿可以理解，树倒众人推。
3: 也不能这么说啊，生意不好的时候，那些老员工也依然坚守岗位，兢兢业业的。爹，这个月损失不少吧？
12: 不怕，钱是人花的，也是人赚的。
11: 这些昏官这么早就把案给结了。
3: 早结好啊，爹就能早点出来吗？
12: 多几天牢饭，你爹我才不怕。
3: 你不怕，我们怕。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1: 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落后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垫脚石。
12: 已经是时候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了。
3: 爹，你们在说什么呢？你要干嘛呀？
12: 爹没想干嘛，爹只是想挽回一点尊严。希望张毅在天之灵助我一臂之力。
7: 曾静波总算没事了。
11: 是啊，曾周两家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7: 姓周的本来就是顽固保守的反动分子，曾静波早就应该跟他斗了。
11: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渔阳经济秩序安定，对我们解放区十分重要。
13: 报告，
11: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13: 汪妈妈有消息了。有人说在董家沟见到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估计就是汪妈妈。
11: 具体位置找到了吗？
13: 还没有。
11: 让那里的积极分子协助一下咱们。
14: 你们这些骗子，我儿子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这些骗子。
15: 大哥，你说咱绑一个瞎老太婆就能得到黄金了？
16: 放心吧，黄金燕说黄金应该在二虎手里，绑了他娘就能逼他。

0: 交出黄金。
1: 对呀，他肯定会交出来的。
0: 小声点，他眼睛不好使，耳朵可灵着呢，咱们说的话他都能听得到。
2: 这么远他能听得到？
0: 总而言之，咱们还是少说话。还有，他要骂就让他骂吧，反正咱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他。
1: 吃喝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肯定会伺候好他的。
0: 最重要的是别让他跑了。
1: 哎呀，一个瞎老太太往哪儿跑啊？

0: 这样我会长胖的。
1: 这不挺好吗？
0: 我不喜欢胖子。
2: 哎，孩子们，孩子们，哎呀，别跑，别跑，别跑，慢点，别摔了。哎呀，别跑，慢点儿。
3: 慢点儿。
0: 张毅这三个孩子从哪儿来的？
1: 听说是乞丐们送来的。
4: 让张家有个后啊！
0: 原来是这样。
1: 他们都说这三个孩子啊，跟老爷长得有点像，一看就是一家人。
0: 这不奇怪，乞丐人数众多，想挑出跟张毅有眼缘的，并不难。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2: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
11: 来，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1: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2: 你们没有 GPS 吗？
1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3: 老子不干了。
14: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5: 他现在有词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17: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老板啊，你们货站积压那么多的货，也不赶紧出手？
1: 嗨，这上家入不敷出，我们下家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上家？你们上家好像是曾家吧？
1: 对，
0: 他包了你们货站几年？十年。
1: 嘿，当时啊，曾家实力雄厚，我们呢也是刚起步，所以啊就签了这么久。现在别说我们后悔，曾家也后悔了。
0: 后悔？他后悔什么呀？捡了个大便宜。
1: 他包下我们，可是要负责我们的吃喝拉撒的。
0: 哦，那倒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
1: 是啊，曾静波现在比我们更后悔，他恨不得把我们全卖了。

0: 你们曾家他包了多少家货站？
1: 起码有十来家吧。
0: 哦，那还真是笔不小的开销啊，除非他想亏本甩卖。
1: 其实我们倒不担心，你看我们的货，我们这货仓多满啊，看我们这设施多齐全啊。
0: 是啊，这十年货站早就增值了。
2: 班长，
3: 曾静波现在资金吃紧是肯定的。
0: 对，现在我们不趁机动手，等他缓过劲儿来就没机会了。
3: 不错，的确是个好机会。
0: 我是怕老爷不同意啊。
3: 你放心，我爹啊现在也想通了，
2: 快点，

0: 找什么啊？
1: 啊，哎，吴妈，我在想啊，这启儿天天在外边，是不是有什么暗道也可以进来？
0: 不会的，启儿很守规矩。
1: 你不给他肉吃，他不在外面闹事儿？
0: 嗨，那点肉只是老爷一份心意，分到他们嘴里啊，连三牙缝都不够。
1: 啊，那你说，老爷为什么那么感激启儿呢？
0: 这我就不清楚了。
1: 吴妈，你知道吗？听说老爷的三个儿子都是启儿挑选的。
0: 真的吗？我来的时候他们就在三清堂，那时候他们还不会走路呢。
1: 哦。
0: 哎，不要用手动。
1: 啊。哎，我很奇怪啊，你们这肉怎么见不到一点血丝呢？啊，
0: 这是老爷定下的规矩，凡是肉制品不能见一点血色的。
1: 他怕血啊？
0: 嗯，是啊，老爷见别人牙龈出血他都会晕的。
1: 这么夸张？
0: 嗯。
1: 啊，怪不得你们每年杀这么多鸡鸭也见不到血块之类的东西，那你们把这血都弄到哪儿去了呀？
0: 下水道啊，都到下水道了。
1: 可惜啊，爹，
2: 嗯，
3: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2: 这姓曾的可是个操纵资本的老手啊。
3: 姓曾的坐牢期间很多人弃他而去，他经济状况人尽皆知，就算想玩什么花招估计也没那个实力啊。
2: 这段时间他的资产确实缩水很厉害啊。
3: 千万别等他缓过劲儿来，不然就难对付了。
2: 那就把价格压到最低，最好是打包收购，明白吗？
4: 你们两个过来，班导。
5: 哎，是。
6: 哎，好。
5: 小一点，哎，
7: 慢点儿。
5: 老爷。
7: 老板
4: 啊，
7: 这就是你说的粮食？
4: 这都放了好几年了，它还能是什么样啊？
7: 这能吃吗？这谁吃啊？
4: 嘿，可以喂猪啊。
7: 老板，你们货栈摊派给我们的费用怎么那么高啊？
4: 这合同里边写的呀。他没办法呀。

0: 人呢？啊，人呢？
1: 人不见了。
0: 他一个瞎眼老太太，他能跑哪儿去？找！
2: 小哥，你去渔阳吗？
3: 渔阳啊，离这儿远着呢。你去干嘛去啊？
2: 我要去找儿子，我被坏人拐来了，我儿子找不到我很担心的。
3: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你这两眼一摸黑的，就算到了渔阳也没地方找啊。
2: 我有办法的，你去那个方向吗？要不你半路把我放下来也可以的。
3: 我倒是去渔阳，不过这个
2: 大兄弟，我求求你帮个忙，带我去吧，我儿子很担心的，不知道我的死活呀。
4: 奶奶，吓坏我老娘是吧？
2: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是坏人，他们都是坏人呢，
3: 没有，
2: 不是我的儿子，
4: 回家吧，
2: 是坏人啊。
4: 对不住啊，我老娘这儿不太好，
2: 救命啊，
4: 对不住啊，
2: 他不是我的儿子，
4: 回家，
2: 你放手，放手啊，他不是我的儿子，
4: 回家吧你啊。
5: 老爷，都怪我。
6: 哎，这事儿啊不应该怪你，这只能说明曾静波这个人呐太狡猾了。哎呀，也怪我，我也大意了。
5: 老爷，
6: 嗯，
5: 那咱们怎么才能把这个烫手山芋甩掉啊？
6: 哎呀，这样，那些东西呢先放在一边甭管它。咱们周家的生意做得这么大，还怕那点东西吗？
5: 对对对对对对。
6: 你记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7: 那个老臭啊，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专门谎报军情，而且喜欢占小便宜。
8: 啊，他积极分子都算不上，顶多啊就是个外围人员，而且还是个投机分子，哪边风大往哪边倒，这种人我们还敢相信？
9: 当然应该相信，哪怕他喊了99次狼来了，这样的机会咱们也不能放弃。
7: 行，那我去看看。
9: 多带几个人手。
7: 不用了，我一个人就行。
10: 哎呀，这吃肉跟喝血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11: 我一度想过，他们吃肉只是掩盖，真正的目的是喝血。
10: 你的意思是，张毅施舍乞丐其实是为了掩盖另一个秘密，用血供养吸血怪物？
11: 对，但我询问过，结果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留级阿血，都倒掉。
12: 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个怪物就住在下水道里边，上面倒血，它在下面接着。
10: 你说那血一进了下水道一稀释，它就没剩什么了？
11: 我去下水道看过，厨房用水、生活用水全都搅和在一块儿，没什么可看的。
12: 这样吧，这几天我们停止供应鸡鸭鱼肉，看看怪物会不会出来。
11: 也只能这样了，还是我左右耳。
10: 哎，我可告诉你啊，曾云的说法只是从传说中来，怪物没咬你可能另有隐情。
12: 对啊，二虎，小心点。
7: 哎，衣服这么薄，哪有地方放手枪？再说了，下地方也不方便呢。
8: 那我们要不要通知二虎他们兄弟俩？
7: 不用，万一是假消息呢，岂不让人家空欢喜一场？
9: 那就先不通知了。
7: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大娘
1: 啊，
0: 你知道老臭家住在哪儿吗？
1: 哦，刚进村口最西边房子最破的那个，这会儿多半还在家睡懒觉呢。
0: 谢谢你啊，那我去找他。
1: 不客气啊。
0: 哪儿啊？
2: 好像就这儿，好像就这个地方。
0: 行。
2: 哎哎，好像又不像。
0: 好了，你就说他们大概离开的方向。
2: 嗯，大概就
0: 好好好，谢谢你啊，你再去找找。
2: 嗯。

0: 怎么了，姐？
1: 我觉得还是应该通知二虎他们。
2: 有人吗？有人吗？屋里有人吗？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大娘，您好。
3: 你少来这套。
2: 哟，这火气还挺旺的。
3: 天天被你们困在这里，火气能不旺吗？
2: 您一定是搞错了，您是不是把我当成……
3: 反正都不是好人。
2: 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您一定是误会了，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是两口烟兄弟的朋友，我是来救你的。
3: 你不用再说，你们全都说是二虎的朋友，结果呢，全是绑匪，鬼才相信你。
2: 大娘，您摸摸这个。
3: 你是红军？
2: 是。哦不，现在叫八路军。
3: 你这是来救我的？
2: 是的，我是来救你的。
3: 啊，好啊，
2: 走吧，大娘。慢点，来，小心啊。来，小心，大娘。
4: 还是先救你自己吧。啊！
5: 你这个坏蛋，
4: 竟敢拐别人老娘！别动啊，老子子弹可不长眼。
2: 你要干什么？
4: 离开这个屋子，有多远走多远。走。

0: 让你拐人家老娘？
1: 不是我，我是被人指使的。
0: 说，谁指使你的？
1: 我不能说。
0: 杀了你！你可不是人家东西！我杀了你！
2: 不要，不要！

0: 八路同志，八路同志，
1: 大娘，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在这儿。
0: 哎呀，你没事吧？啊，没事吧？啊啊！哎呀，你流血了！哎呀，都怪我，都怪我呀！
1: 大娘，这是一点小伤，你先扶我起来。
0: 来来来，小心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来，来人呐！救命！
1: 大娘，别喊。
0: 那怎么办啊？
1: 大娘，老婆，你先扶我到门口。
0: 好，好。好，来，小心啊，小心，小心，你要撑住啊，你要撑住啊，来，慢慢来啊，走，你行的啊，
1: 大娘，
0: 来，
1: 我坐那儿，
0: 好，小心，怎么样，没事吧？怎么了？
1: 起来。

0: 是瞎子，怎么去？
1: 大娘，你行的。你的两个儿子在等着。
0: 真的吗？可是我，
1: 大娘，你一定能行。我是我的胳膊，感受阳光的方向。瞎了不要紧，只要心不瞎，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我去帮你找医生，你要等我，你要等我，要等我。

0: 哎，老天啊，家家户户把门关呢。
1: 别动！

0: 娘，在那儿，
1: 娘
0: 呢？
1: 娘，
2: 是二虎吗？
1: 娘，
2: 二虎，
1: 娘，娘，
2: 二虎啊，
1: 娘，娘，我是大虎啊，
2: 你是大虎，是真的吗？大虎，大虎，
1: 娘，
2: 我们终于一家团聚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让您受苦了，娘，我让您受苦了。
2: 没有没有，娘没事，娘的心还是亮的。你好吗？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也不容易，辛苦了。
1: 娘，我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娘，
2: 太好了。
3: 对了，娘，谁绑的你？
2: 八路同志，

0: 人在哪里？快，八路同志还在那边，快，我们快去。
1: 慢点。
2: 眼睛瞎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心不瞎，肯定会找到方向。都怪我，他说是二虎的朋友，我们还不相信。都怪我，都怪我。

0: 孩子他爹，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平平安安。
1: 爹，不孝儿来看你了，是我害死你，所有责罚都落在我身上好了。你要保佑娘跟二妹都平平安安。
0: 你们一定要记住，是曾静波害死你爹的。
1: 娘，害死爹的人是我，曾静波的枪是不小心走火。
0: 住嘴！你们在你爹坟前跟你爹发誓，一定要帮爹报仇。
1: 爹，我跟二虎一定会帮您报仇的。娘，来，起来吧。
2: 请回吧，啊！哎，请回吧，请回吧！
3: 师父，我和我哥来看您了。八路军胡连长为了救我娘牺牲了。既然您也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从此以后，八路军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完成您的遗愿，找到黄金，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4: 哎，小瓜家的
5: 爹，你们这么逗，吃亏的是老百姓啊。
6: 让他们吃点苦头也好，你爹我在牢里的时候，他们纷纷拥戴周家，正好让他们看清楚，看看这周家的嘴脸。
5: 说的对，穷棒子就是不能惯。
7: 你可别瞧不起穷人，你等穷人多的把你们吃了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6: 爹啊，没有忘记那些穷人，这些老百姓就算再穷，家里面也会存上十天八天的盐吧。现在啊，抢购挤兑的那些人啊，都是那些心存贪念想多吃多占的人。
7: 那也不排除家里刚好没有盐巴的情形啊。
6: 你别担心，爹我过几天就会有盐巴到这里了。
7: 爹也有盐巴呀？
6: 那当然了，爹的盐巴比周家的更高级，而且更便宜。
0: 你可以告诉奶奶你长什么样吗？
8: 那还能长成什么样？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呗。
9: 你这孩子，你就不能告诉奶奶你长着双眼皮儿大眼睛像爸爸？
0: 好看好看。
9: 好了娘，别搂着他了，赶紧吃饭吧。
10: 是啊，以后机会多着呢。
0: 其实啊，那几天我真的好像做梦一样，心里啊透亮了，觉得眼睛好像什么都能看见一样。
10: 好啊娘，那您就多吃一点啊，来，别光顾着说，多吃点。
0: 二虎啊，要是你以后娶了媳妇儿，我们一家就完美了。
10: 二虎啊，娘开口了，吃饭。
11: 别挤了，别挤了，都有都有，别挤了，来来来，别挤了，都有都有，别挤了，都有，别挤了，都有。
12: 龟儿，老爷
13: 啊，官儿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2: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
13: 哎，秦贵啊，哎，这晚上肯定要下雨，你找几个人把这货物都收一下，整理整理啊。
12: 哎，好，好，我这就去。
14: 老爷，咱还是别跟曾家斗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13: 老秦呐，哎，你听过这句话吗？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
14: 老爷，
15: 哎，曾云啊，你什么时候去我家呀？
7: 去你家干嘛呀？
15: 我娘想看看你。
7: 可是你娘不是看不见吗？
15: 是看不见，但他想摸摸你。
7: 讨厌。
15: 怎么了？
7: 你娘要是知道了我姓曾，她还能接受吗？
15: 是
7: 啊。不要说你娘了，你自己心里能够完全放下吗？
15: 我曾云，怎么了？
7: 怎么了还用问吗？
16: 哎，哼，那就拆掉它。
15: 师座，可那样也不一定能找到黄金呢。
16: 起码也能找到一些相关的线索，不是？
17: 可义父，三秦堂是三秦商会的标志。
16: 哼，标志标志，三秦商会早该到重新洗牌的时候了。你们看看，这三个月这三秦商会才贡献出多少军费。
17: 对不起，是我办事不力。
16: 算了，再给你们三天时间，这三秦堂还查不出什么名堂来，那就给我拆了它。
17: 是
18: 是。
19: 曾老爷，
20: 哎，怎么走了？
21: 那些货还没到啊，咱们的汇票还没有兑现呢。一般不是三天就兑现了，现在都七天了，这怎么回事啊？ 应该是钱庄方面出了问题。
22: 实不相瞒呐，有人提高了保证金的金额，我们也不得不随着水涨船高啊，你们说是吧？
23: 是啊，是啊。
21: 这到底是谁干的？
22: 这个曾兄啊，你应该知道啊，晋商就擅长这个。
23: 哎，啊，是是是，对，是是是。
13: 这商业的竞争啊，最后的阶段，那就是金融的竞争，谁掌握了钱庄，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15: 老爷，这一次您轻而易举就把咱们之前的损失都赢回来了。
13: 这才到哪儿啊，这仅仅是个开始。
15: 老爷，这一次我又跟您学到了不少东西。哎，
13: 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5: 啊，
13: 那好，那你回去吧。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张兄，张兄，张兄，张兄，张兄，张兄，张兄！
2: 哎呀，哎呀，哎呀！
3: 爹，爹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吧？来，
2: 张兄，他来找我了，我
1: 啊，他就在那
3: 儿。张伯伯
1: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3: 爹，不是，您说什么呢？张伯伯不是已经死了吗？
1: 我知道他死了，他刚才来了，我看见他了。
3: 怎么会呢？爹，爹，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没事。
3: 咱先回屋去。啊，爹，没事吧？
1: 没有了。哎呀，
3: 爹，你没什么事吧？哎呀，
0: 没事。
3: 你喝点茶。
0: 你别担心，你张毅伯伯回来看我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3: 爹，您是知道的，这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您要真的看到张伯伯的话，那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他是在装死。
0: 不能那么说，你张伯伯是德高望重的人，他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儿的。
3: 可这世界上没有鬼的，那不都是封建迷信吗？
0: 这世上的事儿啊，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那就没有。
4: 哟，你这么早起床了？
5: 哈哈哈。

0: 哎，师傅，
1: 啊，
0: 这就是那个血槽是吧？
1: 啊，是啊。
0: 啊，这个跟下水道连在一块吗？
1: 那当然了，要不然水流到哪儿去啊？
0: 哦，那干嘛专门弄个血槽啊？直接倒到下水道不就完了吗？
1: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听说老爷讨厌血，就是跟垃圾污垢搅和到一块儿都不行。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满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嘛。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

0: 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 代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

0: 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

0: 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 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只戒指一共有多少钱？
8: 3000欧。
9: 3000欧。
10: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2: 我们应该庆祝。
13: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我呢
13: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5: 好好，
16: 嫂子，
1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20: 由我来给。
21: 来，
22: 你先怎么对我？
23: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4: 你们能有 GPS 吗？
25: 不是有自己的定位吗？
26: 老子不干了。
27: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8: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30: 不管穷还是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7: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31: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对不起。
1: 别再说对不起了，对不起你的人是他，他欺骗了你，杀害了你的父亲。
0: 所以每当我控制不住自己想起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痛苦，很自责。这段感情让我觉得耻辱，
1: 也让你刻骨铭心，对吗？感情这个东西真是比匕首还要锋利。你还没杀了沈无凤，可他这把刀已经扎在了你的心里。
0: 我难以忘记的只是过去的沈无凤。
1: 难以忘记？你抬头看看天空，有多少死去的冤魂？再看看你身边，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为你提着脑袋奔命的兄弟？这才是你应该刻骨铭心记住的，你知道吗？
0: 你说的我都明白，可是爱不会因为恨就马上消失，你不会懂的。
1: 你真当我是不懂感情的冷血吗？我知道爱一个人但又无法得到的痛苦，但我更知道该怎么做，这叫理智，明白吗？
0: 如果我不理智，我就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去杀他。
1: 那又怎样？就算他死了，魂还是在你心里。邵雪涛，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我可以为了你的安全生死不顾，而你的心里却装满了沈无凤。如果我死了，除了换来三炷清香和几滴眼泪，你还能记得我什么？
0: 我
1: 别回答，我不至于太难受了。

沈慕风觉得欧阳倩这个女人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一方面她和易安之关系暧昧，现在却又和军统在接头，那么在特工总部给自己传递消息的人又会是谁呢？

0: 你为什么要当汉奸？
1: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0: 邵先生，是不是你杀的？
1: 还是那句话，不能告诉你。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
1: 你随时可以开枪，我也随时做好准备了。
0: 你宁肯死都不愿意说出理由，还是你甘心情愿地做汉奸？
1: 随你怎么想吧。
0: 上次你救了我一条命，这次算我还你了。要是下次再见面，我一定杀了你。
2: 少爷，你今儿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那是要伤身体的。
3: 伤身体？德叔，我伤的不是身，是这儿。德叔，你看我现在像不像是一个死人？
2: 别再喝了。少爷啊，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啊，就告诉德叔。
3: 我堂堂一个军统，竟然斗不过这些街头流氓。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抱负都浪费在这儿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德叔，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2: 少爷啊，你还年轻啊，许多事情呀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哦，若飞你回来了。哎，阿童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4: 不用问我，以后邵雪彤的事跟我没关系。邵公子，我是来跟你辞行的，我要搬出去住。
3: 哎，若飞，若飞，你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2: 今天是怎么了？
3: 我若飞，你给我站住！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你偏要走啊？
4: 你没对不起我，是我自己要离开的。还是那句话，答应你的事我会完成，随叫随到。
3: 是不是彤彤？彤彤跟你说什么了？他不喜欢你了，是不是？
4: 跟邵雪彤没关系。我关若飞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你
4: 还没谁拦得住。
5: 哥，你喝酒了。
3: 若飞哪里不好？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啊，他现在要走了，被你气走的。
5: 哥，你喝多了。我对飞哥一向很尊重。
3: 我没喝多。你为什么不喜欢若飞？啊，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汉奸？是不是？
5: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3: 沈慕风杀了咱爹，你不想着为爹爹报仇，你还爱着那个狗汉奸，你太给我们少家丢人了。我没有你这个妹妹。
5: 哥，你说话别太过分了。
4: 即便你是他哥哥，你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会还手。
2: 少爷，少爷，就你看看 你是不是喝多了吗？你啊，阿童，你哥喝醉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快回去歇着吧。你的
3: 少雪彤，你给我记住了，我没有你这个妹妹，你给我滚滚。

0: 你好些了吗？对不起，飞哥，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话伤着你了，但是我们说好坦诚相见，有些话我只有跟你说，你能理解我吗？可以理解为误伤。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我哥想咱俩好，但是我不能欺骗你，我只有跟你说实话。我的心早就给了那个混蛋沈慕风了，很难再有别人了。我现在能体会到，一个人的心有时候能装下天下，有时候却仅仅只能装下一个人。
0: 很遗憾，以后我只能保护你的人，保护不了你的心。那你还是要走吗？我现在心里就跟你一样，装不下你和沈慕风两个人，唯一的方式只有选择逃避。多保重。
2: 飞哥，你要走我不拦着，但是你要相信我，这些天我们共同出生入死，我们彼此的命早就连在一起了。你心里难受，我同样也不好过。现在，我就把你的命和你的生活还给你。

0: 送给你的东西我绝不舍。
1: 但是你曾经答应过我，你会留在我身边的。
0: 我问你，我要是真的离开了，你会难受吗？
1: 有哪一个人面对自己亲人的离开会不难受？
0: 其实我也知道，即便我走了，有一样东西我也带不走。
1: 什么？
0: 我的心。
1: 那你愿意留下来吗？
0: 你说呢，亲人？
1: 谢谢，谢谢你。
2: 请进。
3: 陈先生，易先生让你过去一趟。
2: 好，我知道了。
3: 你先过去，我去通知庄先生。
2: 欧阳小姐。
3: 沈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
2: 本来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但是现在又不想问了。
3: 那好，等沈先生什么时候想问了，随时可以找我。
2: 好。
4: 进来。杨云轩是地下党的间谍，已经真相大白。日本人虽然生气，但至少细菌研究所的事情已经交代过去了。你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抓更多的地下党和军统特工，为汪先生的特使来上海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不想汪先生的特使出什么事。
5: 姐夫你放心，我和小沈一定把地下党的老窝全给端了。
4: 你有这个决心就好。如远，你做事胆大但缺少心细，沐风既胆大又心细但缺少经验，你们俩互补一下我就放心了。其实杨云轩是个人才，他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很可惜他是地下党的间谍。
2: 易先生，其实你也不用自责，我们都被杨云轩给骗了，但他也算有点小小的功劳，毕竟他帮助我杀了邵逸夫，也算是对易先生有一点安慰了。
4: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杨云轩是地下党，我没看出来，给杭山将军大骂了一顿，也只能受着了。
3: 小姐，沈先生在易先生办公室。
6: 谢谢啊。
4: 如月，明天是你姐姐的忌日，今天我下午就去南京，可能赶不回来。如果赶不回来，你就陪蓉蓉去给你姐姐上一炷香。
5: 姐夫你放心，即使你不去南京开会，我也是要给我姐姐去上香的。
7: 爸，
4: 还说曹操，曹操就到。
6: 舅舅也在啊。
4: 嗯。蓉蓉，你是来找我的，还是找别人啊？
7: 我当然是来找你的了。
4: 那好吧，你就留在这儿跟爸爸聊天吧。沐风，你出去吧。
3: 你怎么让他走了？
4: 你来找爸爸聊天，留个外人干什么？傻瓜，跟你开玩笑的。去找沐风吧， 我跟你舅舅有事要谈。
7: 好啊，原来你是和我开玩笑的。舅舅也不帮我，
5: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现在你有沈慕风陪着了，都不理你爸爸和舅舅了。
7: 原来你们俩都在跟我开玩笑，都不理你们了。
5: 姐夫，看来他真是恋爱了，他是相中沈慕风那小子了。如果他们俩真能成，以后咱们特工总部都是阿拉自己人了。
4: 蓉蓉太天真了，我怕有一天他会伤心。
5: 你的意思是怕沈慕风会做出对不起蓉蓉的事情？
4: 杨宇轩死了之后，沈慕风低沉了许多。
5: 那是因为在特工总部，上上下下都以为杨云轩是小沈给杀死的。
4: 沈慕风这个人城府太深，连我都摸不透他，更别说是单纯的蓉蓉了。如月，你认为沈慕风会不会和杨云轩一样，都是地下党？
5: 姐夫，你怎么跟金城林子一样怀疑小沈呢？小沈不是跟我一块去抓老杨的吗？他怎么可能跟他是一伙的呢？
4: 我也不想怀疑他，但我总觉得不对劲。但哪里不对劲，我也说不出来。我当然不希望沈慕风是地下党，更不希望他是军统的人。如果他是两方面阵营的人，我会对他毫不留情。如月，我真正相信的只有你。你是我的小舅子，我知道你不会背叛我。蓉蓉那么喜欢沈慕风，我只希望沈慕风老老实实地帮我做事，否则我会做令蓉蓉伤心的事情。
5: 姐夫，我认为沈慕风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4: 如月呐，你和你姐姐一样太容易相信人。记住，以后对沈慕风留个心眼儿，不要等蓉蓉嫁给他之后才发现不对劲。
5: 我晓得了，姐夫，我先走了。
7: 沈慕风，杨叔叔被杀的事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2: 你听谁说的？
7: 特工总部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难道你不知道吗？
2: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7: 怎么没有关系？
2: 蓉蓉，杨云轩是地下党。
7: 我不管杨叔叔是哪个党，杨叔叔是好人，杀杨叔叔的人才是坏人。
2: 这话你千万别乱说，被你爸爸听见了他会生气的。
7: 沈慕风，我问你，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参与？
2: 我们只是在执行你爸爸的命令。
7: 我问的是你。
2: 蓉蓉，你听我说。
7: 你别跟我说，我问你有没有参与。沈慕风，你们真是丧心病狂啊！我讨厌你。
8: 庄先生，金城小姐，请您过去一趟。
9: 知道了。

0: 根据那个柳青提供的线索，我又查到一个地下党的窝点。这次我想让庄先生派人过去。
1: 为什么不叫孙默笙去？
0: 先不管孙默笙到底有没有私通地下党，我还是觉得让庄先生过去最可靠。
1: 也可以叫肖沈去嘛。
0: 为什么非要叫沈慕风呢？你也知道，现在的上海副市长马上要调到江苏做副省长，副市长一职迟早是易先生的。等到易先生走了，总是要找一个人来代替这个职位。我倒觉得庄先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你的意思是啊？不，我怕我没这个能力。
0: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1: 真的？
0: 当然。
1: 我还是没有沈慕风好。
0: 谁说的？谁说你比不上沈慕风？
1: 不明摆着吗？
0: 庄先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只有有信心才能做好一切事情。
2: 沈慕风有什么？他只会打打杀杀，进入特工总部的时间又短，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做这个职位。
1: 不过也是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沈慕风他也不是外人。这
0: 记住一句话，战场无父子，官场更是如此。不用说你和沈慕风的关系，现在就算是易先生跟你夺什么，你也不能让步。这个世界上，权力在自己手上才是你自己的，明白吗？
1: 哎呀，金晨小姐，你这一番话是我，哎呀，我突然通了。对，你教育的对啊。
0: 庄先生，我对你有信心，这次行动就要看你的了。你现在就带人过去。
1: 哎，我有信心了，我马上去安排。啊，不过为什么放在白天呢？不是晚上更好？
2: 到了晚上，那些地下党会更有警惕。
1: 哦，可是今天我姐夫让我陪蓉蓉去跟姐姐上坟的。
0: 陪易小姐这种事儿就让沈慕风去吧。你是去执行任务，易先生不会有什么话说的。
1: 啊，对，这事儿我就跟江婶说。好，我马上带人过去抓。这一次，我一定给你抓回几个来。
2: 好。

0: 你来了，我舅舅呢？
1: 张大哥有任务，他让我陪你去。
0: 哦。

易蓉蓉始终生活在理想的感情世界中，她看见了父亲易安之的所作所为，也看见了舅舅庄入院滥杀无辜，她只是不愿意面对眼前的事实。她多么想和沈慕风一起远离这座城市，到一个干净的没有杀戮的地方安静的生活。然而她也知道，这样的理想与愿望只能寄托于对母亲的思念。

0: 先带你这些东西吧。蓉蓉，多少吃点吧。
1: 不想吃。
0: 我知道你很想妈妈，可是现在蓉蓉变得那么漂亮，那么懂事，妈妈知道了会很放心的，所以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1: 其实我妈妈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0: 对，有你爸爸，还有你那么爱你妈妈，你妈妈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最美的女人。
1: 可惜妈妈走得太早了，也太突然了。
0: 蓉蓉，你愿不愿意告诉我那时候的事啊？说出来也许会好一些。
1: 那件事不太愿意去想，我甚至逼着自己忘掉，但是每次一到上坟看见妈妈的照片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
0: 我理解，我非常理解。但是蓉蓉，你要知道有些事儿说出来会好一些，要不然他一直在你心里一直就是一片阴影，也许他会影响你整个一生。你要不要试一试？傻瓜，可以相信我的。
1: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下了特别大的雨，我本来睡着了，但是后来忽然被爸妈的吵架声惊醒。我第一次听见爸爸对妈妈那么凶，所以我特别害怕，我当时就哭了。他们听见我的哭声，他们就没有再吵。再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砰的一声，爸爸就摔门出去了。然后妈妈就来到我的房间，她就过来抱着我，特别紧特别紧。他就劝我让我不要哭，可是当时我没听他的话，一直到我哭累了，我就在他的怀里睡着了。第二天我醒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冷，妈妈当时也没在我身边，我就去找他。当我走到客厅的时候，我就看妈妈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然后我就喊他，我拼命地喊他，可是他再也没有理睬我。

0: 从那件事情以后，我特别恨爸爸，我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妈妈。我有半年的时候没有理过他，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只剩下他一个亲人了，所以我就更加的依赖他。
1: 峰哥，你能告诉我吗？是他觉得蓉蓉不听话呢，还是他觉得爸爸不爱他了？
2: 蓉蓉，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也许你会明白很多。
1: 见什么人？他知道什么吗？
2: 跟我走。嗯，蓉蓉，你要知道你自己已经长大了，很多事情你必须得勇敢地面对，你不能再逃避了。我不愿意看到你这一辈子都有一个阴影在心里边，始终无法解开。你也不愿这样，对吗？李阿姨，这是蓉蓉。
3: 蓉蓉，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蓉蓉，太像了，太像了，太像国平了。
4: 国平是什么人？他是谁？
2: 进去说吧。
3: 快进来，快进来。

0: 情报很错误。
1: 这情报是京城林子给的。
2: 这娘们是不是在耍我们？
3: 是他。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庄先生？
1: 回去，这不是老德错，

0: 什么？让地下党跑了？
1: 我带着弟兄们过去了，一个人影都没见。
0: 这怎么可能？这是电信室的机要情报。难道电信室有间谍？
1: 电信室一共有五个人，要不然我把你来全部抓起来问问。
0: 先不要惊动他们。除了电信室的人，欧阳小姐是不是也有机会接触情报？她是易先生的机要秘书。
1: 啊，对对对，金珍小姐分析的对，欧阳小姐极有可能接触到很多机密文件，在特工总部，除了我姐夫，那就是她了。她会是地下党？她没这个胆子呀。
0: 那可不一定，地下党都是很善于伪装的。张先生，你不能因为欧阳小姐是易先生喜欢的人就偏袒她，对她要进行调查，但先不要让易先生知道。如果她不是那最好，万一她有问题，我会悄悄地处理，不让易先生为难。
1: 晓得了，
0: 你先去吧，记得先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1: 可以让他们有个错觉。
2: 我不相信，你们肯定是在骗我，你们说的根本就不是真的。你们说的那个什么林国平，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我告诉你们，我姓易，我叫易蓉蓉。蓉蓉，
3: 蓉蓉，
2: 你快跟着他，别让他做傻事儿，快快。
3: 蓉蓉，蓉蓉。
2: 别碰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爸爸对你这么好，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4: 蓉蓉，其实你知道我们没有骗你，只是你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承认罢了。易安之不是你爸爸，你知道的。蓉蓉。
2: 不管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你说的那个林国平我一次都没有见过，我是易安之养大的。我不管发生什么，他都是我爸爸，他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
4: 蓉蓉，我知道一下子让你接受这个事实很残酷，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管易安之有多疼你，他毕竟是个坏人，这些年他做了多少坏事你自己应该知道的。他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2: 就算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也一样是我爸爸。我已经没有妈妈了，我不想再失去爸爸。
4: 蓉蓉，如果你是一个任性胡闹的女孩，我想我就不会让你知道这些事儿。但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女孩，对吗？易安只是一个汉奸，我真的不愿意再看到有任何一个同胞惨死在他的手中了。我是希望你站在我们的立场，帮我，帮每一个中国人。
2: 你让我怎么帮你？我应该怎么帮你？他毕竟是养了我二十多年的人，你让我怎么着？杀了他吗？
4: 我不需要你杀他，我只需要你帮我。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0: 先生回来了。
1: 小姐呢？
0: 小姐在楼上，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一天都没出来，连早饭都没吃，不知道是不是又和沈先生闹别扭了。

蓉蓉，开门呐！谁欺负你了？跟爸爸说，爸爸给你出气。蓉蓉，开门！你别吓唬我。蓉蓉，蓉蓉啊！蓉蓉，开门！你说句话，别吓爸爸。蓉蓉。蓉蓉，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爸爸吓死了。

0: 是不是沈慕风欺负你了？我马上叫他过来，好好打他一顿，让你出气好不好？到底谁欺负你了？你说句话，无论是谁，爸爸帮你出气。
1: 你是不是我亲爸爸？
0: 我当然是你亲爸爸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1: 可是昨天你答应要去给妈妈扫墓的，你都没有去，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和妈妈。
0: 爸爸昨天在南京赶不回来，今天一回来连总部都没有去，第一时间就给你妈妈扫墓了。
1: 那你可以扫完墓再去南京的呀。
0: 爸爸要做事不像你这般随意呀。好了，我答应你，明年这个时候爸爸跟你一起去。嗯，我在南京给你买了个好东西，我们先下去吃饭，你再不下来的话我就把东西送给别人了。

0: 吴妈，
1: 哎，
0: 叫阿福过来。
1: 哦，好的。
2: 李先生，您找我来有什么事？
0: 这两天，小姐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过？
2: 除了庄先生和沈先生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人。

0: 进来，
1: 行了，这次南京会议一定很有收获吧？
0: 很重要的会议，有机会再跟你说。对了，你昨天陪蓉蓉给你姐扫墓了吗？
1: 我没去，是沈慕风去的。京城林子让我去抓地下党了。怎么，姐夫，出什么事儿了？
0: 也没什么事，只是这趟回来，蓉蓉有点奇怪。
1: 怎么了？
0: 他竟然问我，我是不是他爸爸？

0: 没事了，你去吧，叫沈梦峰过来。
1: 是。
2: 刚才汪精卫派的人又来了。
3: 站长，你掌握的情报，他人什么时候到？
2: 还不知道啊。不过汪精卫派的人到上海，傅国生已经知道。我就从他的口中打听，一定要把汪精卫派的人干掉。
3: 你怎么问？那傅国生会不会怀疑你？
2: 别说他怀疑，就算他知道我是军统的人，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不是，不成啊，我负责弄情报，你派人去办这事儿。
3: 好的，我明白了。哎，
2: 咱们这次啊，就派邵雪吴去执行这次刺杀任务。他是咱们军统的人，即便是死了，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3: 我懂。
4: 易先生有什么吩咐？
0: 文峰，你这两天陪蓉蓉，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4: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易先生这么问，是不是蓉蓉有什么？
0: 我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蓉蓉有些变化。
4: 昨天是易太太的忌日，蓉蓉的情绪可能会有些波动，应该过两天就没事了。
0: 但愿如此。这次在南京开会，日本人和汪先生已经达成共识，他们会来上海开会。为了防止某些极端分子破坏，会议会秘密进行。汪先生不会亲自来，会派人过来。我们特工总部负责这次会议的安全，你和如愿打起精神，保护好汪先生的特使，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
4: 是。汪先生特使什么时候到上海？
0: 等到了上海，我会通知你，暂时不能透露出去。特使明天到上海，会住在友谊酒店，你们过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4: 好，我这就去安排。
5: 重庆方面来了命令，汪精卫要叛变，他将派代表来上海，所以一定要干掉汪精卫的代表，全力阻止他的叛变行径。
6: 程叔，汪精卫的代表什么时候到的？
5: 这个还不清楚。汪精卫现在在香港，他派的代表将从香港来上海。现在重庆方面尚不掌握确切的时间，但只要汪精卫的人一到上海，我们的人就有办法得到确切的消息，到那个时候就将采取行动。
7: 张叔叔，只要是杀汉奸的事情，我们恒辉都义不容辞，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5: 阿童啊，原本不该请你们来，但是我没有把你们当外人，所以把秘密说给你们听，希望暂时不要宣传出去。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请你们二位帮助的。
7: 那好，那我先谢谢张叔叔对我们的信任。你放心，如果你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全力协助你。
8: 傅先生，那是不是日本人方面又有什么好消息啊？
9: 哎，这倒是有点好消息啊，是王先生要派特使到上海来和日本人见面了。
8: 你在下的意思啊，傅先生最好能够阻止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汪精卫不在，您就可以在日本人面前呢站住脚，如果汪精卫来了，您的地位就不保了。
10: 汪树林，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傅先生你想留条活命，最好跟我合作。你要是敢喊人，我保证三天之内我让你横尸荒野，就像那些汉奸们死的一样。
10: 你究竟想干什么？
2: 我想让你帮我杀掉汪精卫派来的特使，这样对你也好，

你应该明白，当汉奸是不会长久的，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你是想让我当你的间谍？当间谍？哼！哎呀，这个事儿我看你还是不够资格。我呢，只是希望你能够帮我提供情报。 这其他的事儿啊，我自己可以了解。傅先生，如果你可以帮我的话，我保证不让日本人知道这件事情。

0: 欧阳小姐，
1: 沈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0: 你刚才看见有什么人在走廊吗？
1: 我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影去了那间房，但是没有看清楚是谁，只看到一个侧影。

0: 程先生，你是在等人吗？
1: 欧阳小姐不也是在等人吗？
0: 不打算请我喝杯咖啡？一杯黑咖啡加糖。
1: 两杯。欧阳小姐是重庆方面的还是延安方面的？
0: 北方的。
1: 可是我看见你跟南方的邵雪吴见了面，你怎么解释？
0: 原来你真的跟踪过我。我是跟邵雪吴见了面，但是我不是军统的人，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1: 老情人。
0: 谢谢。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是追求过我，但是我对他……
1: 你对他没感觉是吗？
0: 后来他留在了上海读大学，我为了躲他就去了北平上大学。在北平通过同学的介绍我加入了组织，但是我每次回上海他都会来找我。他上次约我出来就是想让我跟他一块去重庆，我拒绝了他。
2: 明天汪精卫的特使会到达上海，他们会和日本人签订一份卖国求荣的条约，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汪精卫的特使，阻止这场卖国条约的签订。
3: 是。
2: 明天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行动结束以后自行撤离现场。还有，如果大家明天被俘了，你们明白应该怎么做吗？
4: 明白。
2: 好，天色不早了，兄弟们回去休息吧，准备明天战斗。
4: 是。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和杨云轩的事的？
0: 直到老杨同志暴露之后我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只有亡羊补牢，先杀掉叛徒，再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
1: 你和杨云轩为什么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呢？
0: 徐同志是为了保证我和老杨有一个暴露之后另外一个还能继续潜伏着，所以并不让我们知道彼此的

0: 天分，这次如果不是老杨暴露，我还是处于休眠状态。
1: 这么做是安全些，但是也有不利的地方，譬如说有些情况你们就无法在最快的时间内送出去。
0: 对，老杨牺牲之后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弊端，所以上级决定以后由我们俩联手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1: 联手？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个人不受任何人指挥，你不是我的上级，我也不是你的上级，我们之间是平等的。
0: 我不是你的上级，我不会命令你做什么。
1: 好。
0: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你跟老杨是同志，我还想对你进行除奸令呢，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你这个人好像还很有正义感，所以就想把你拉拢过来。可是我又怕你甘心做汉奸，所以一直都不敢冒险。
1: 我知道，就是那次我送你回家，在苏州河边，你是想试探我的，但是又不敢说出来，是吗？
0: 是，如果我不是有信念，我真放弃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的事儿，想必你也知道了吧？他派来的特使明天就到上海了。
1: 我知道这事儿，你的意思是？
0: 我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我们想办法，一定要阻止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必要的时候对他进行除奸行动。这样一来可以阻止会谈，二来可以让那些汉奸引以为戒，达到震慑的效果。
1: 好，这件事交给我来做。
0: 你准备怎么做？
1: 我现在还不知道特使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但是我知道他们会住在友谊酒店，那个酒店的情况我已经了解过了，明天我会派我的兄弟混在其中执行刺杀任务，但是如果刺杀失败的话，我会亲自动手。易安之安排我明天保护特使的安全，所以下手还比较容易，难的是我不能事后让别人怀疑到我，但是这些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的，你不用担心。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还是坐黄包车吧。黄包车，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汪先生的特使黄先生很快就到上海，你们带人去码头，先将黄先生安全护送到酒店。记住，不要出任何差错，明白吗？
1: 明白。
0: 出发。
2: 易先生，你和汪先生派来的代表王宝荣一早就认识吧？
0: 我当然认识，黄宝荣是汪先生跟前的红人，同苏先生也是好朋友，所以在公在私我都会好好保护黄先生的安全。
2: 如果汪先生能和大日本合作，那对苏先生和易先生都大有好处。看来易先生你很明白这个道理。
0: 我当然明白，汪先生在国民党中的名望不在蒋介石之下，如果汪先生与我们合作，就会引来更多的有识之士投靠你们，你们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很快就能完成。
2: 如果是这样，易先生真是功不可没了。
0: 多谢金城小姐在横山将军面前多多美言。
2: 不瞒你说，横山将军他已经决定，只要这次会谈顺利的完成，他就会正式的向南京政府推荐你为下一任上海副市长的人选。易先生，你的办公室说不定很快就会搬到市政府去了。
0: 啊，那就多谢金城小姐和横山将军的提携。

0: 黄先生，黄先生，兄弟们要活了！黄先生，
1: 教练死了，怎么办？这下惨了，得被姐夫骂死了。
2: 壮哥，你受伤了，还是先去医院吧。一定假伤特别严重，剩下的事交给我。
1: 还是你想得多，你想姐夫多美颜几句。咱们先走了。
3: 张大哥肩部中弹，送去医院抢救。我们的兄弟六个受伤，死了五个，军统的杀手死了七个，还剩一个活口，正在审讯室审问。
4: 军统的人怎么知道黄先生到上海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一定有内奸出卖。
3: 李先生，我认为这个内奸不会出自特工总部，因为黄先生到上海的时间和地点，我和庄大哥都是去之前才知道的。
5: 沈先生说的对，这个情报在特工总部中只有你易先生和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出卖黄宝荣的，一定是市政府的人泄露出去的。
4: 市政府的人知道的不多，会是谁呢？
5: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排查。易先生，立刻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我去跟横山将军汇报。
3: 易先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也去医院看一下庄大哥。
6: 易先生，不好了，出事了。
7: 这个人的牙里藏有剧毒，他是服毒自尽的。另外，我们带回来几具尸体，在他们牙里也发现了剧毒，一旦被抓，他们就会服毒自尽。
4: 线索又断了。
3: 易先生，这些军统特工的人都是抱着有去无回、必死之心来刺杀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秘密会谈。
4: 是谁出卖的我们？
8: 小先生啊，这次事情干得不错，重庆方面很满意。
9: 那也是你们的认真器杀掉了黄宝荣。
8: 要是没有你的情报，我的人就是再厉害也杀不了黄宝荣啊。
9: 黄书记，该给你们办的事也办完了，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如果再和你们合作，让日本人知道了，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的。
8: 如果你能再为我办一件事的话，我就一定会放过你。
9: 这还有什么事呢？
8: 杀一安之。
9: 什么？杀一安之？
8: 错。
10: 杀掉一安之，傅国生早有此心，只是苦于无法下手。如今军统主动找上门来，正是他借刀杀人的好机会。这样他既满足了重庆方面的要求，也为他和孙默笙的利益除去了心腹大患。只是傅国生并不知道，除掉易安之对于军统来讲还另有图谋。
11: 我这次你干得不错，成功的除掉了汪精卫的特派员，
12: 只可惜没有杀了那个沈慕风。程叔，我要知道他在那辆车上，我就应该多派一些人。
11: 但是接下来我们首先要除掉易安之。
12: 易安之，谁不想杀易安之啊？可是杀易安之要比沈慕风更难。
11: 这个你不用着急，我们已经有办法可以尽快的除掉他。
13: 汪精卫的特派员被杀，上级领导很高兴，恭喜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沐风，你有没有想过加入我们组织？我可以推荐你入党。
3: 你可能不知道，梁玉轩同志在牺牲之前就已经把我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成为同志了。
13: 你早该是我们的同志了。
3: 真想早一天能够还我清白。
13: 等你杀了易安之以后，就可以把邵逸夫先生的信公布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到时候，邵小姐肯定会原谅你，你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3: 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吧。
13: 现在还不是杀易安之的时候，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易安之的信任，可以掌握很多情报，挽救我们很多的同志。再说了，党组织也希望冷风暴的计划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3: 你是说冷风暴计划有可能无限期延长？
13: 嗯，有这种可能。
4: 你们认为市政府里面的人谁会出卖黄花荣？
14: 我讲不出来。
3: 李先生，市政府的人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情况，真的很难推断。
4: 其实汪先生投靠日本人，受益最大的就是苏先生和我，最不高兴的就是傅国生。
14: 解放，其实我也早看着傅国生不顺眼，可他毕竟是市长，会是军统。
4: 汪先生的特使是重庆方面指定要杀的人，傅国生不希望汪先生投靠日本人，所以对军统和傅国生都有好处，他们是互相利用。
14: 哎，姐夫，您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孙默生这个小子以前不论什么事情都抢在前面的，而这次呢他请病假没去，一定是他知道这半路上有人行刺就躲起来。
4: 没错，孙默生也有份儿。汪先生一来，苏先生和我都平步青云，傅国生和孙默生就快靠边站，所以要尽快干掉孙默生。
3: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就是说给日本人听，日本人也不信。
4: 对付一个人还需要证据吗？你们想想办法，过两天干掉孙默生。
3: 那傅国生呢？
4: 傅国生毕竟是市长，杀他影响太大，暂时先别动。杀了孙默生给他个警告，叫他以后老实点，如果再给我添麻烦的话，再杀也不迟。
3: 明白了。
4: 要做的干净利落，孙默生虽然在金城小姐面前失宠，但也不要让他知道是我们杀了他。
3: 我知道。
4: 进来。
13: 易先生。
4: 啊。
13: 副市长派人送来一张请柬，邀请您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4: 谢谢。
13: 那我先出去了。嗯，
4: 傅国生是做了亏心事，

0: 现在过来讨好我，上次嫁女都没有请我，这次生日却过来请我了。
1: 姐夫，那去吗？
0: 当然去，他是上海市长，要给他面子。
2: 李先生，那孙默笙
0: 一样要杀，我给傅国生面子，不用给孙默笙。
3: 李先生，快到了吧？
0: 前面拐个弯就到了。

0: 出了什么事？怎么不走了？
1: 前面的车好像坏了。
2: 易先生，前面的卡车坏掉了，咱们是不是换条路走？
0: 走小路吧。
1: 易先生，小路可能会不安全。

0: 孙先生，要不要动手？
1: 等会儿再说吧。让易安之的人和邵雪无的人再拼一会儿，等会儿我们再过去收拾残局。
2: 要不要行动？
3: 包围他们。
4: 是。

0: 备突围，我掩护你。出去以后告诉弟弟，一定要小心张普成。
1: 什么？是张普成出卖了我们？
0: 除了他还有谁？
1: 雪薇，我们今天肯定是出不去了，是战死还是投降？我等你一句话。
0: 投降？宁死不当亡国奴。
1: 好，为你这句话，我们一块出去。

小心。

0: 一仗，已经把军统的人全部歼灭了，邵雪吴已经被杀了。
1: 嗯，把尸体全部装上车。
0: 是，石先生。

0: 知道安之能不能挺过这一回。金城小姐，我去看一下庄如愿和沈慕风怎么样了。
1: 孙先生，你怎么会带着人突然出现在那儿？
0: 我是去参加姐夫的生日宴会，经过那儿听到枪声，我才带人过去的。
1: 带着我们日本宪兵队的人？
0: 啊，和我一起去的是田中先生，宪兵队的人是他带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田中先生。
1: 我会去问清楚的。
2: 峰哥，救救我爸呢！
3: 蓉蓉来了，你别着急啊，你爸爸正在急救室呢。
2: 急救室在哪儿？我现在就去看他。
4: 哎，你们两个带易小姐去见易先生。
5: 是
6: 是。
3: 小沈啊，那时候我姐夫能活过来吗？
4: 应该没事，又不是中弹，只不过是昏迷了。
3: 我还真为我姐夫担心呢。
4: 金城小姐，
7: 金城小姐，
1: 哎，躺着别动，别动。怎么样，感觉好些吗？
4: 我还行，就是胸闷、喘不过气。
3: 我没事。
1: 我问过医生了，你们没什么大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3: 哎，我姐夫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呀？
1: 易先生的情况没有你们乐观，他的断骨造成大量的内出血，需要动手术，而且他的脑部受到很强烈的震荡，现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让医院最好的医生全力救治易先生了。
3: 妈的，一定是傅国生这个混蛋出卖了我们，那个杀手早就埋伏在那儿了，等我们彻底到，他就落下炸药。这个老混蛋，一定是他。那天就是他让我姐夫去他家的。
1: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你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我的身边可不能缺少你们两位啊。
8: 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哥哥，对邵雪彤的打击是巨大的。但邵雪彤怎么也不会想到，身在军统的哥哥却是中了军统的圈套，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9: 武山，别再愁眉苦脸了，易安之呢就快要死了，你给我正着精神，先把你的特工总部主任先干好，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任副市长了。
0: 我就怕易安之不死，他现在正躺在医院里，虽然还在昏迷当中，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9: 那我们就让他再死一回呗。
0: 姐夫，你的意思是
9: 我们不用自己动手，借刀杀人？
0: 借刀？姐夫要借谁的刀？

0: 上次是邵学武刺上了胭脂，下一回该轮到邵雪彤了，他可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1: 邵雪彤能听咱们的话？
0: 他当然是不会听我们的了，但是他得听黄书立的。这黄书立是在利用我们，说白了我们也在利用黄书立啊，相互利用吧。
1: 姐夫真是好计策。
0: 我明天呢就去和黄书立商量一下，哎，到时你可得配合着点啊。
2: 只要能杀掉易安之，让我怎么配合都行。
3: 沈先生、钟先生，易先生醒过来了，他叫你们俩过去一趟。
4: 真的？这快给我扶！哎呀，哎妈，醒过来，给我
5: 看。哎，姐夫，啊，你终于醒了。你进吧，
6: 易先生，
7: 死不了。算命先生说我有九条命，没那么容易死。你们怎么样？
8: 我们俩倒是没事，倒是那个要杀我们的邵雪武给打死了。
7: 啊，蓉蓉，你先出去，我跟他们有话说。
9: 哦，知道了。
7: 嗯。邵雪彤要杀我，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背后肯定是孙默笙在搞鬼。
6: 我跟庄大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京城林子那帮日本人不会相信我们。
7: 不需要日本人相信，我相信就行。原本想给傅国生留一条生路，既然他对我不仁，也就别怪我对他不义。沐风，你康复之后马上杀掉这两个人，要造成军统暗杀的假象。
6: 我明白，易先生，我的伤不重，再有两天就能出院了，到时候我亲自动手。
7: 就让他们再多活几天吧。
9: 叶先生，
6: 叶先生，那我们先出去了。
5: 啊，教授，
9: 怎么样？好些吗，叶先生？这几天可让我们担心了。
7: 金正小姐来看我，真是太麻烦你了。
9: 我希望你早点好起来。你昏迷的这几天，特工总部的工作可一直都是由孙先生在主持。
2: 安之，你醒过来就好了，这几天我可累坏了，你快点好起来，我该休息休息。
7: 默笙兄，真感谢你来看我，不过你放心，我死不了，很快就能回特工总部上班，到时候你可要休息了。
2: 好好好，你就快点出院吧，我等着你。

0: 阿童，易安之他没死在医院呢，我们收买了他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帮我们干掉他。今天晚上你带人去医院。
1: 张叔叔，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行动。
2: 进来。
3: 易先生，欧阳小姐来看望您了。
2: 啊，快请快请。蓉蓉，
4: 别说了，就知道欧阳小姐来你会让我走的。
2: 你去看一下沈慕风。
4: 你不说我也会去看的。
5: 易小姐，
4: 欧阳小姐。
2: 欧阳小姐，请坐。
5: 易先生情人天相，这次能够平安地度过难关，我很高兴。前两天来探望易先生的时候还在昏迷中，今天一早听说易先生醒过来了，本想马上过来探望的，但是因为办公室有事要处理，只好下午过来了。易先生，你感觉好些了吗？
2: 好多了，但很快就能出院。我因为脑部受到震荡，所以才昏迷。哎，没什么大碍。
5: 易先生，你要好好的休养。虽然说工作上的事情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会尽力做好的。
2: 那就辛苦欧阳小姐了。
5: 易先生，不要这么说，我辛苦是应该的。啊，易先生，你的身体还需要多休息，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过去看看庄先生和沈先生。

0: 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6: 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我呢？
7: 不要钱，开着就行。
8: 好好，
9: 早蛋，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3: 由我来给他。
14: 来，我来，干嘛？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是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1: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 我一分都。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2: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造。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
1: 货有多少？
2: 100只，只要黄鱼。
1: 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您放心，宝福楼的黄鱼顶级成色。

0: 好，或在西人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1: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0: 定金，这个数。

0: 可全是传染病。
1: 啊啊啊！

0: 滚开！
1: 太君有令，太君饶命！
0: 太君，太君，这里面有误会。听我说，我是帮三井物产卖烟土的，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2: 是军统上海区的顾善言卖给我的枪，他说先卖给我10支，后面还有90支，我给了他3根宝福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2两重的。
3: 还有其他交易吗？
2: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烟土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给我接戴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他是意外坠楼的。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组合能查出什么来啊？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
1: 怎么样？
2: 没事，
0: 吃药就好了。

他如果一直对我保持怀疑的话，你一定会连累到你的。

他正干嘛抓我啊，抓我啊。

0: 你们在干什么呢？香港被占领以后，日本人要把这里要塞化，当成他们的军事堡垒，粮食、氧气支援他们攻打南洋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反向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1: 这就是我待了3个月的香港啊。

0: 来，进来。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做这位。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呼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拨段、呼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杭家俊已经离开香港了，我现在又是什么陆云堂？陆云堂附近有药店和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过环境后指令吧。
2: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逃生通道毫无意义。
0: 男生，这次来香港见到你，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这一次，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

0: 你好，先生，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1: 两包。
0: 哦，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住民证。
2: じゃあどっちもください。錠剤ですか、それとも一枚一枚だ。
3: はい。どちらも錠剤で。
4: 不好意思啊，我忘带了。
0: 哦，那不行哦，我们卖不了。不好意思啊。
4: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止痛片。
0: 我们真的通融不了了，你就别难为我们了。
3: 症状が重い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から。
0: 啊。不好意思啊，

0: 先生，等一下，先生，先生，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1: 谢谢。这些要多少钱？
0: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住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0: 师傅你好。
1: 你好。
0: 这个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1: 小姐，这个胸针太惊喜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
0: 那您知道在嘉兴有没有更大一点的银匠铺子，或是有手艺好的老师傅？
1: 这个胸针太贵重了，我们这儿啊没人能修得好。您还是托朋友去上海问问吧。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季队长，你要干什么？是想投敌吗？
1: 顾副站长，您误会了，我是请您去谈话的，还请您配合。

0: 队长，出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的让人拿着枪把我押到这儿来，怎么了？
1: 你们先出去。重庆要把你带走审查，派来的人明天就到，并我提前把你控制住。
0: 什么意思？
1: 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啊！总部专门派人来，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劝你想想清楚，在他们来之前，先跟我交个底，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投案自首，多少能减轻些罪过。
0: 还罪过？王连长，你说啊，这么多年，你和我一起共事，咱们是患难之交，你看，所有的事情一起决定，共同执行，你说我能有什么罪？
1: 有没有罪呢？你只能向总部辩解，我是念在旧情，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不是我这个，我思来想去，我真是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呀，王站长。我只是希望你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如实汇报，行不行？
1: 行，那老郭啊，你保重。

0: 战队整理的亏空和旧账都搞好了吗？
1: 你放心，都准备好了。
0: 明天让专员一起带回重庆去。
1: 是。站长，这顾慎言回重庆会不会有什么反复啊？他在重庆啊可是有些根基的。
0: 戴老板正在严查内部风纪，他立过再多功，认识再大的官，恐怕都难以脱身。

0: 恢复的挺不错呀。
1: 不然你帮我打听这事怎么样了？
2: 帮你打听了，和你一起中枪的人没有任何消息。

0: 明天到这家贸易公司去上班，这是给我的任务吗？只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普通职员。我不想去公司上班。
1: 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干，那旁边邻居要有点脑子的话，谁不怀疑你身份啊？实在住不下去了，我会想办法办的。
0: 你搬哪儿去啊？你现在搬到哪儿都会引起人怀疑的。我没时间天天陪你处理心情啊。

是一个特工，我现在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不着死了。

0: 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忍不了每天看着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我每天只要一出去，日军就在我眼前，我都快堵死了。
1: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2: 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胜任啊。坐车，坐车没有？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男生，我们都是特工，我们经历的是别人没法经历的，那些愤怒、焦虑、消沉、痛苦，我们不是别人，我们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

0: 雨静，雨静。姑姑，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
1: 嗯，已经差不多好了。啊，
0: 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是老纪捎来的口信。
1: 老纪。

0: 们现在还无法保证。
1: 工厂下单开工，我们投入也很大，要是中间断货，我们很难做的。
0: 这个明白，我们现在只能是广州调货，但是不能保证。不如你看看其他货号的棉布，质量也很好，我们在持续供货上能有所保证。
1: 可以看看，麻烦了。
0: 陆云堂，陆云堂，啊，稍等。
1: 好好，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0: 陆云堂，你干嘛？你去仓库帮我拿布样板。
2: 好。
0: 啊，不好意思，新来的。我们这边有三款是洋货，质量都很好。一会儿我会逐一给你介绍。他去拿了，稍等一会
1: 儿。啊，好的。
0: 啊，我们还有几款丝绸，你要不要看看？待会样品过来，我给你介绍上。

0: 提包里是日本23军最新的兵力部署，第八旅团4个大队加一个通信队，全部从广州调去海南了。这应该是为了进攻广州湾和雷州半岛做准备，要特别注意这支部队。
1: 我马上向战里汇报，尽快提交重庆。日本对南洋作战完成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你在广州的消息最及时，我会请战长为你进攻的。
0: 谢谢，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
1: 回广州时候要小心，最近特高和查得特别紧。
0: 放心。

Okay. Mission.

的地

0: 好，走了，下班了，再见，
1: 下班了，
2: 见，
0: 再见，
1: 走了，
2: 下班了，
3: 明堂啊，啊，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
2: 再见，
4: 我就不去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输给你们的，
3: 唉，走了，
5: 明天见，
3: 拜拜。
4: 喂，您好。

0: 怎么了？
1: 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茂子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0: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日军要有新的动作吗？
1: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的相关情报。最近他们在广东活动很频繁，很有可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0: 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会尽快的把报告给你。
1: 几天没见你，变化挺大呀。
0: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1: 听的什么呀？
0: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之前看过剧本。
0: 真的？
1: 真的，都是非常真啊。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一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了。毛泽东还说，一旦欧洲开打了，日本人一定会攻打南洋，对英美下手。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1: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
0: 嗯，
1: 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0: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相信他的家，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0: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必胜，日本必败。
0: 这么小声干嘛呀？
3: 必胜！必胜！

0: 个钱。前段时间我
1: 理解。
0: 干嘛？
1: 给你的呀。
0: 怎么又是钢笔啊？能不能送点新鲜？
1: 不要拿回来，
0: 别
1: 给我。
0: 那要是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支笔
1: 知道。

0: 先生，电话局的人来了。
1: 昨天就应该来，电话杂音太大了，影响我工作。
2: 电话可能是受潮了，最近天气不好，影响了线路。啊，我马上就能修理好。
1: 你下去吧。
0: 是。
1: 跟我来。

0: 陈默群。委任状，兹委任陈默群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
1: 陈默群愿为党国效力。

0: 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吧？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尸。

0: 不过三次的。说，继续。
1: 不要离开。
2: 石俊东，香港镇情报员，我的任务是在广州侦查你们部队调防情况，汇总就可以上线。
0: 军统香港镇在哪里？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4: ありがとう。

0: 告诉我军统香港站的位置。
1: 啊啊啊啊啊

0: 医生，医生，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
0: 我已经替你消过了毒，现在你替我把他的伤口重新缝合，不准用麻药。这个过程我会一直重复，直到你告诉我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2: 护士，快来人！

哎，陆先生，买份报纸啊。

好，谢谢陆先生。

0: 哎，林少校，你等我通报一下，林少校。站长，他不等我通报一下，就自己闯进来了。
1: 啊！林南神，谁让你随便的跑到站里来的？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抓我们的人，你想把全站都暴露给日军呐？这里不是上海区，在香港，我是你的上峰。
2: 左秋明的人事广告已经连登三天了，
3: 我们为什么还不认领？
2: 如果连着登了七天还不认领的话，他们就要随意处理了。这件事，占领师还有别的打算吗？
1: 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2: 如果没有别的打算，我们办这个事情不会暴露的。
4: 我们只需要把钱寄给沈腾，他们就会处理好一切的。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可以去办，
3: 我可以直接把钱寄给沈腾。
1: 林南贤，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2: 我跟他是特训班的同学。
1: 同学，你是搞情报分析的，你来判断一下。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照片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会是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香港根本就没有给左秋明指派对外联络的任务。
2: 你们一直在跟踪他？
1: 我们只是甄别。我知道左秋明没有把站里的位置吐出来，否则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不是休息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会有人替他收息的。林南星，我会重新地给你指派新的联系人。之前对你网开一面，那纯粹是因为老顾的面子。现在老顾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了，你呀就不要再张狂了，老老实实地听从站里的安排吧。
2: 老顾因为什么？
4: 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
1: 各级审查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开玩笑的，你可以打电报到上海核实啊。大家都知道戴老板一向对贪污深恶痛绝，顾晨岩这一趟啊，估计是凶多吉少。

0: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必胜，直奔彼岸。必胜。

照片上不系我们的人，更不会系中统敌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

0: 拿份报纸给我。
1: 哦，好，陆先生，给你。

0: 你和左秋明是什么关系？你去邮局干什么？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0: 这是左丘明烈士，是你们去山头帮他上火的？
1: 是的。

0: 他一直在为您工作。
1: 对，他是为我们工作，也是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工作。他是一名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
2: 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们这边相将如潮，相兵如云。
1: 还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去年上海法租界那个装裱店爆炸的时候，我被76号的人堵在里面，幸亏有你在，朱一珍才没有被捕。
0: 他当时要去救的人是你？
1: 当时他们很想抓住他，我们事先设计的耳雷爆炸，我侥幸滚到楼下，
3: 趁着烟尘从炸开的墙洞逃生。
1: 后来我一直在乡下养伤，等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你们俩已经被送走了。
0: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他的伤恢复得怎么样？
1: 见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0: 那就好，谢谢，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了，最近如果能再见到朱一珍，你一定要告诉他，减少出来活动的次数。军统香港站拍到他和左江明在德利等他的照片了，但是现在香港站人手不足，
4: 他们更怕被跟踪对象发觉后反制，引来日本泄密，
0: 所以他们现在只做自己人的证明。
1: 我会转告给他的。
0: 另外，左秋明被捕的时候让我去取了一个信封，我想应该是给你们的。
1: 他能在危难之际把这份情报托付给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0: 共有两个情报，一个是左丞明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是为针对日军二十三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方向动态做的分析报告。我做了两份，也给你们一份，希望能有参考价值。
1: 这能救很多同胞的命啊，谢谢。
0: 不用客气，我也是一名中国的情报员，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你随时来找我。我先走了。

0: 来。朱同志，这就是孟安南同志，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前阵大转移他也出过很多力的。
1: 你好，我是孟安南。

0: 非常感谢这次你们香港的同志能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1: 你们聊吧。
0: 谢谢。
2: 能够提供帮助我太荣幸了。我们领导给我布置完任务以后，我就对这次需要撤离的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接触。关于撤离的计划，我有些想法，相信跟您汇报一下。
0: 好啊。
2: 来，坐。是这样，首先是关于撤离的路线问题。
0: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3: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
4: 扫把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1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

0: 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3: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2: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人委职的。
3: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两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2: 我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3: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奇迹事变后，你父亲捐款捐物，3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2: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3: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2: 他在香港？
3: 是，他在香港。
2: 他还好吗？
3: 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2: 能知道他活着已经很好了。

0: 日本人不让你父亲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你们在车里面
1: 还有三个特高科的特务，
0: 日夜轮番监视。我要是经济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
2: 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
0: 好。
3: 哎，加到了医院的医生，来给周先生复诊。
4: 进去吧。

0: 您先坐。
1: 对。
0: 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1: 哦，我马上就来。
0: 请您稍等一会儿。
1: 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10点的吗？你怎么？
2: 周先生好。
1: 你谁呀？
2: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5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
3: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曾曾怎么了？
2: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你女儿的朋友，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
3: 曾曾就在外面。
2: 她害怕进来以后啊，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她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3: 哦，
2: 你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家道里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听明白了吗？
3: 好。

0: 小姐，张妈，你这些年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爸爸都还好吗？
0: 好。
2: 曾曾啊。

0: 发剪了，好看，也蛮好看的。手上怎么起老茧了？
1: 没事的，爸爸。

0: 爸爸，你身体好不好呀？
1: 好，我还好。医生说啊，就是血压高一点。唉，都是让日本人给气的。你回来了就好了。来，我们到里面去好好说话。来。
2: 哦，张妈，哎，你招呼一下孟先生。
0: 哎，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啊。来，
0: 孟先生，
2: 请坐。
3: 啊，多谢。
1: 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反正我是不会当这个汉奸的，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当。
0: 日本人这次非常重视这个商贸会，为此他们想配足一套人马，为的就是欺骗香港市民，掌控香港经济。
1: 这个事儿你徐伯伯也跟我说了啊，他还说他也不当那个副会长，还有你钱伯伯，他也说了他也不干。
0: 爸爸，这次您听我的，您明天就去告诉他们你会当这个会长，只是现在您身体不好，需要缓几天才能就职。钱伯伯他们那边您也要去说服他们出任副会长，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放松警惕，等到有机会他们撤了门口的卫兵，我们才能撤离香港。
4: 林少将，这是上海回复的电报一门。

0: 试试。任站长，我想离开香港。
1: 林南星，你开什么玩笑？
0: 站长，您先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当时提前半个月出院，就是为了避免在医院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出院之后，我就直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最近真的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怕在上班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了。
1: 你要去哪里？要是去养伤，那只能回重庆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0: 站长，我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所以我知道去哪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但如果是去重庆的话，我相信戴局长不会拒绝一个刺杀尚存敬的功臣。
1: 还把戴老板抬去来了。行，我惹不起你，你是功臣嘛。我这就向上峰打报告，你回去等消息。但我告诉你，我不通缉你，你以后不准到这个地方来。
0: 是，站长。谢谢，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1: 去吧。

0: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
1: 情况有变化。
0: 怎么了？
1: 我刚从你父亲家复诊出来，他跟我说，日本人逼着他明天签约，后天就让他上任。
0: 明天就签约，这么着急？那门口的卫兵撤了吗？
1: 没有，估计不签约，日本人是不会放松警惕的。
0: 情况太紧急了，我们要重新规划，你等我消息。
1: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个人的。我知道现在说不是时候，但是这件事我只能找你说。
0: 你说吧。
1: 周同志，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这次撤离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内地的根据地。我一直想到抗日最前沿去，香港被占领了，战斗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有很多同志已经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战。这件事我跟我的上级也说过，他们表示同意。
0: 嗯，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谢谢。

0: 如果日本人非要逼着我父亲上任，即便是离开香港，他也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比让他死了还难受。
1: 先别着急，办这个签约仪式，说明日本人暂时还没有怀疑这事儿。
0: 可是明天就要签约，现在卫兵都守在家门口，他寸步难移。
1: 我想可以签约，只要后天不去赴任，也能表现出朱先生的态度，同时对日本人也是一种打击。
0: 您的意思是先去签约，再想办法撤离？
1: 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朱先生离开家里。
0: 可是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老吉，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父亲。这次我见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安危，却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追求我的理想。
1: 我明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孟安南假扮记者混进明天的签约仪式？他一直在新闻社工作，应该有便利条件，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到吗？
0: 根据我这几天的接触，孟安南遇事冷静，工作积极，而且他今天跟我提出他想跟我们回根据地参加内地的抗战，他说他的上级也是同意的。
1: 你们这一路确实需要人手啊，东江纵队的同志只能送到广州，孟安南要是全程跟着你们，那倒是很不错。我看可以。
0: 关于撤离计划我们可以晚点再讨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归乡证，之前我们是让东江纵队的同志在内地收集好，现在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没有归乡证，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登船。
1: 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2: 喂，你好。
3: 是我，有个紧急的事情要请你帮忙。
2: 什么事？
1: 你那里有油印机？
3: 有。
1: 能制作日本人的归乡证吗？
2: 什么意思？
1: 有一批人员需要撤离香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检查，我急需15张归乡证。
3: 明天早晨10点之前关在3号码头，你能帮忙吗？
2: 具体要求你讲，我记着。
3: 林在水，男，江苏上海县人，年龄52岁。林淑仪，女，江苏上海县人，年龄27岁。江之超，男，
1: 广东连县人。
4: 啊，请进。
2: 请问这里是华侨日报吗？
4: 对。
2: 啊，我想尽快见报。
4: 哦，要回内地啊？
2: 是，回去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4: 好的，我登记一下。
2: 好，谢谢。

今天我们战立地政府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香港商界领军人物朱孝先先生担任我们香港商贸会的会长，下面就有鄙人推他颁发任命书。

0: 不好意思，感谢生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积极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
1: 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2: 朱先生，你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构想吗？
3: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2: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呢？
4: 朱先生，
0: 不好意思，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2: 朱先生，
5: 就当中那一位吧。
0: 对，就是你。
6: 谢谢朱先生。
0: 生产先生，您看，
7: 朱先生，您决定就好。啊，
0: 多谢。那我先告辞了。
7: 请。您に着くまでは目を離すな。
8: 诸位，自香港战事结束之后，作为占领地政府经济部部长，必然最大的心愿。
0: 老王，去码头。
9: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

0: 头，走到后面排队，后警察，你先来抬起头。
1: 真晦气，又碰上检查的，天天骚扰老百姓，要不要过
0: 到后面排队，往前走，走你先来，你往前走，到后面排队，等我检查。来，后面的跟上。
2: 这枪给你，过去之后一定要等着。
0: 停枪，接受检查。走，走吧，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走，你先下来，来，

0: 下来，走，到后边排队啊，等我检查。走，走走。
1: 哎，老板，老板，老板，哎，这边呢。

0: 请乘坐10点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低船，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请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船票。请乘坐10点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低船，
1: 再见啦，
0: 现在正在检票，
1: 再见啦，
0: 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
1: 谢先啊，
2: 回去吧。
3: 怎么会有黄金？
4: 这是我自己的钱，
3: 这是大日本皇军的钱，
4: 这是我牺牲。
3: 这些不会带东亚共有，裴正，
4: 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钱。
5: 大家都分散在人群中，已经开始动船了。朱老先生到了吗？
6: 还没有，让大家稍安勿躁。陛下是你吗？
7: 我在市内，我把监视你父亲的那个日本特务给干掉了。如果内特务不回去复命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必须立刻下马，让大家先上船吧。
6: 桂香正还没到，再等等。

0: 这里有15张，还有5张空白的，应该来得及。路上发生点状况，还好赶上了。
1: 谢谢。起航前2分钟，你去岸边，看2层中间的位置。

0: 到了。
1: 太好了，你发给大家。
0: 好，
2: 来来来，往里靠，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急，往里靠。
1: 大家准备好了是吗？

再见。

0: 么快。
1: 各位旅客，好快就到时间了，请大家坐好，放好自己的随身行李，不要随意走动，注意安全。
2: 爸爸，我要出去一下。
3: 当心点。
1: 请大家坐好。

0: 我们在海边见面，兴致不错。难得碰上个晴天，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晴落，我感觉我心都快锈死了。不会总是这样的。 我已经接到调回重庆的命令，明天就出发。这么突然？不突然，是我主动要求去重庆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好，谢谢你的帮助。我今天约你出来，一是告别，另外，我想过了。 我也想像左哲明那样，迈出迈出这一步，我需要时间。关于你的事，其实我一直思量着在这里解决。我知道，也理解，真正迈出那一步，对你来说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的内心。毕竟你一切的开始是特务处，是军统。
1: 既然时间那么紧，那一切都去重庆解决吧。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什么诗？这首诗。
0: 叫官渡口，官渡口独帆，渭愁事难干，巫峡云东望，兜鍪石牌关。特殊时期，这将是你向我党表达意愿的信号。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 尽早到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保重。

我要去重庆，你放心，我会坚持下去的。只要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就你，我们会在一条路上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0: 请进。请问您是？
1: 香港站林南生，奉调前来报道。
0: 长官你好，请稍等。
1: 嗯。

0: 长官，您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职务是即将成立的合作所行动组技术教官，请您尽快拿着这封介绍信到杨家山筹备处就职，您已经比预期晚到了半个月。
1: 我快到四川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很多路都给炸了，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我会登记上的，顺利到达就好。您报到的时候请找合作所总务处的白先明处长。另外，从今天开始，您的档案由秘密人事股转为公开人事股。
1: 白先明是以前总部南京红公祠特训班的教务长吗？
0: 就是他。
1: 哦，对了，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我们内部惩戒人员关在什么地方？
0: 一般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谢谢。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2: 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来，我来，哥们，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能有 GPS 吗？
1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20: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林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
1: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那我先忙了。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怎么了？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嗨，随他们说去。现在你来了，我们人就更齐了。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他们说顾副站长贪污，我们上海区的人是不信的。可是怎么办呢？人微言轻啊。
1: 张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嗯。
1: 张姐。嗯。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之前撤离的时候，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0: 蓝心杰。
1: 对。
0: 我有印象，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
1: 对。
0: 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

0: 就这么哭了一路，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呢。快吃。
1: 哦。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因为他是国军遗眷，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他在总机班接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想找他的话，可以到总机班问问。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出来一起聚餐，让你点菜，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
1: 红烧肉。
0: 对，把我们笑坏了，每次都是红烧肉。今天你到重庆来了，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辣是辣了一点，还吃得惯吗？
1: 哦，吃得惯，还行。
0: 多吃点，不着急啊。
1: 好。
2: 进，
3: 胡主任好，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
2: 林南生，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几次啊？
3: 是，胡主任，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慎言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我跟他是老同事了，我刚到重庆，所以我想来问问
2: 林南生啊。你应该知道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
3: 胡主任，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2: 哎，今天找你来啊，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卷宗。说到底啊，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多年在上海区工作，也立了不少的功，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
3: 是。

0: 我这个学生啊，战功赫赫，当时在特训班就很清楚，
1: 是吗？
0: 人呐、啊、也长得精神。
1: 哦，是吗？
0: 来来来，见一见啊！来，干！
2: 来喝酒，来
0: 来来，你们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3: 小林，
4: 哎呀，好久不见，白老师。
0: 这么多年不见，你成熟了。
4: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您，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0: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哎，今天呢，我要跟你接风。来来来，来。哎，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是我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5: 你好。
0: 哎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哎。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5: 没问题。
6: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干了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干了！来，
4: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啊。
0: 哦，对，我这个学生啊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来来，
5: 干杯，
0: 干杯。喝
5: 啊！
0: 来，好，来，这里是大后方。

0: 哦，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走走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来，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1: 谈不上借调，就是看看卷宗。不是，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
0: 是顾慎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林，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你明白吗？
1: 可是我卷宗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0: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耽误了前途啊。
1: 我明白。
0: 好，来干杯。
2: 范长官，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2: 来，这边请。
0: 好，来干杯。
3: 我渴了。
4: 哎，你们知道吗？这位蓝小姐，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
5: 是，我听说在上海，她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
4: 哼，这蓝小姐啊，不仅长得漂亮，她呀，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啊，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
2: 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哎，林少校，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她？
6: 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
2: 还是？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
1: 他是个义军，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
7: 他应该得到你们最基本的尊重。

0: 我今天有点累了，我先走了。
1: 蓝小姐，蓝小姐，
2: 算了，别追了。来来来，喝酒，来，喝酒吧。
3: 蓝姐，对不起，蓝小姐，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
0: 没什么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3: 我去电话班找过你，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怎么回事？
0: 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3: 我刚到没几天。
4: 开饭。
0: 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
4: 明白。妈，出去。

0: 我这两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我还去了一趟档案室，把上海区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有问题啊，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
0: 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以我的判断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上面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
1: 林南生啊，上峰让你看卷宗，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
0: 胡主任，
1: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报告，林丹琛少校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局座。
1: 哦，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啊，几年没见，变化蛮大嘛。啊，来坐。
0: 是。
1: 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靖的壮举，非常好，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到的？
2: 报告局座，我上周刚到，现在被分配在中美合作所的筹备处。
1: 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
2: 局座啊，我今天来找您，是为了顾晨岩的案子。
1: 说说看。
2: 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以我在上海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顾慎言的案子我知道，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结果都有问题？
2: 局座，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但是您看这个，这是813室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上面标注顾慎言贪污抚恤金高达30000元，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0000元。另外，
1: 林少卿，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慎言？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

0: 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沈岩贪污的证据上。
1: 局座，
0: 行了，就这样吧，先回去。
1: 是。
0: 材料放下。
1: 谢谢局座。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
1: 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0: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1: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山，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沈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
0: 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1: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0: 注意你的用词，这不是栽赃。我听说呀，戴老板要拿他杀一警匪，以这风气。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死罪肯定是跑不了。现在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影响结果。
1: 还没有审查就定性，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
0: 他怎么无辜了？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就够枪毙的。
1: 你能不能告诉我，顾沈岩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
0: 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没有人能接近顾沈岩。在这件事上，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小林，这里不是前线，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啊。上次跟你接风，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回头上头怪罪下来，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我也落个欲下不言的罪过。哎呀，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跟你说这些。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
1: 可是我入这一行不只是

0: 胡主任，好几天没浇水了。哎呀，啊，你刚才说什么？胡主任，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这不需要道歉。
1: 我们一向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
0: 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晨言。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1: 你想好了？
2: 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
1: 稍有不慎，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
0: 我保证。一旦查实，绝不姑息。
1: 好，你记住了，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人赃并获，我们就能结案了。动作要快，明白吗？

0: 林少校，
1: 你好。少校林南生奉命审查关于顾沈岩涉嫌贪污事宜。
2: 审吧。

0: 资料上显示，你曾于1937年8.13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倒卖100支汉阳造步枪，还有一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这些情况属实吗？不属实。具体哪一项不属实？我们可以先说说抚恤金的事情。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
0: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这部电台呢？上面有你的签字。当初你领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说是被查抄了，但经过内线核实，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
1: 你怎么解释？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5根金条。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特高课有人把它拿出去卖了，然后就不清不楚的把这个赃栽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枪呢？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血压大。 此人做烟土买卖，被我抓过，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支汉阳造，而且还是0号？这100支汉阳造，我给了忠义救国军。
0: 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要是想救自己，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你要自救。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你要是觉得冤枉，你可以上诉抗议。
1: 你占盟主柱，也算得上是党国的老人了。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岂不是让他心寒？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请回吧。

0: 别男生，你到底是在审顾沈岩，还是在给他指路啊？你这是在暗示他去找何总长求情吗？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1: 胡主任，我想您误会了。我确实觉得这个军统还有问题，只是想查清楚。
0: 哦，哼，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顾慎言有罪，
2: 你说你想审他，就是在找机会要跟他串供，为他开脱，是不是啊？啊？
1: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慎言去认罪的话，我觉得很难服众。
0: 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出去。出去。
1: 是。

0: 刘秘书，
1: 林少校，你又在这儿等了一天啊？
0: 何总长还在开会吗？
1: 是啊，他后边还有三个会要开呢，他今天真的没时间见你啊。
0: 没关系，我可以等，多晚都可以。刘秘书，真的，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
1: 这样吧，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转达，你看行吗？
0: 那这样吧，你帮我转达何总长，这个里面是关于军统顾晨言的案子，具体的问题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里面了，请你帮我一定要。
2: 顾晨言的案子，
1: 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转达，你先回去吧。
0: 那拜托了。
1: 嗯。
3: 升官了就是不一样，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0: 新的住址总是有办法的。
1: 梁姐，我听我同事说孩子没有能跟你一起来重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0: 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1: 但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0: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提他干嘛呢？
1: 对不起，梁小姐，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
0: 当时负责保卫的军官说，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他们怕子路哭闹被日军发现，害了全船的人，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了。
1: 那子路现在怎么样？
0: 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这件事和你无关，你不用自责。
1: 我现在回总部工作了，你有什么需要帮忙一定要告诉我。
2: 空袭了，
3: 快跑快跑，有空袭了，
0: 快跑，防务部在这边。重庆每天都有，当时他们非要赶子路下船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如果我也非要下船，他们只能把我的尸体带到重庆去。可是子路他真的很听话，他从来不会哭不会闹的。

0: 那子路行呢？
1: 老母把子路当成摇钱树，每天和我要钱，我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海，把钱夹在信封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是抗暑，我可以参军，我就去当了兵，然后在电话班当接线员。后来督察室的人说，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更不能给他们寄钱，寄钱的话就是自敌，所以他们就把我开除了。后来我听说1920在江津招兵，说要打回上海去收复上海，我就去报名。我想着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子路，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我的枪法很准，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根本不受用。

我实在没有办法不上啊，就只能找袍哥帮我带钱。可是这些人，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所以他们要拿一半的钱。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有拼命赚钱了。

0: 还活着呢，子路还活着，这就够了。
1: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收。现在孩子，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9: 由我来给，
10: 来，
11: 你以前怎么对我？
10: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1: 你们没有 GPS 吗？
10: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2: 老子不干了。
13: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4: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6: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2: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

0: 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加藤君，我觉得你的胆子小了点吧。
2: 野村君，我为天皇尽职尽责，在天津这个纷乱的是非之地谈何容易，你在东京是难以感受的。
1: 我理解你的困难，加藤君，刚才的话你不必介意，不过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他们是畏惧的，所以我们要放开手脚，加大雾凇计划的进展。
2: 你以为我不想吗？野村君不知，这里的共产党不仅手段激进，而且他们个个武艺高强，我也是他们的刺杀目标。
1: 这么疯狂，
2: 所以如同逆水行舟，野村君不知我在这里的难处。
1: 武功高强，难道比我们的还要高强？这次来天津，我就是要领教领教什么是革命党。我摆擂台把他们引出来，如果他们出来，加藤君也可借机抓捕，同时也让他们领教什么是真正的武功。
2: 野村君确有气魄，但这样过于招摇。如果革命党人没有出现怎么办呢？此事我们还要再思量一下。
1: 所以我说加藤君的胆子小，在天津的几年间，以前胸有成竹的加藤君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就是要摆这个擂台，我就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让加藤君变得如此谨慎。
3: 李先生，
4: 哎，你来得正好啊。
3: 今天我来的时候看见一个日本人在街上挂起横幅比武，上面写着打倒中华民族，打倒中国人。
5: 敢摆擂台挑战，这帮日本人用这种方式来侮辱我们中国人，混蛋。
4: 我看大家先不要着急，依我看这很可能是加藤分散我们注意力的阴谋。

0: 日本人太嚣张了，我认为这是他们针对我们设的圈套。
1: 是啊，这不是简单的比武啊。日本人出这招是想急于找到我们。哎，聂上，刚才你接的野村呢，他是个新人，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他的来历。
0: 我可以跟踪他，看看他跟加藤在做些什么。
1: 是啊，也许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寻找到接近苏联专家的机会，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能暴露了。
0: 嗯，放心吧。
2: 啊，对了，我有一个线索，不知道是否有用。
0: 你说。
2: 韩司令8月初10过生日，我听说早在2个月前他就请了天津的京剧名角燕先生到他家里唱堂会。
1: 哎呀，秀儿，你这个线索太重要了，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到韩司令警备司令部的宅院，接近陈伯康。你提的燕先生啊，我非常了解，他是个京剧名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他的侄子还是我们党内的同志呢。
0: 真的？
1: 太好了，我呀一定要去拜访这位燕先生。
3: 哎呀，
1: 哦，
3: 失敬失敬
1: 啊。
3: 李掌柜啊，我侄儿信上说你也是本家的故交
1: 啊，以前也听过燕先生的戏，真乃是余音绕梁三日啊，今次登门就请您帮忙，实在是有些冒昧啊。
3: 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现在呢身陷乱世，一个人出门在外也难免遇到为难之事，如果我燕某能帮得上什么忙，您尽管直说。
1: 你肯定能帮得上，而且啊非您莫属。
2: 哎呀，见你一面可真难呐。
0: 最近好吗？
2: 不好，门口来来回回都是警卫。我们家来了个大人物。喂，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又不告诉我？
0: 没什么。
2: 我知道你做的事情跟我爹不一样，所以你不愿意告诉我，对不对？
0: 不是因为你爹，有些事情不该知道，懂吗？知道了只会让你更加危险。
2: 可是你不也一样的有危险吗？
0: 我们不同，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忙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2: 那我帮到你了吗？
0: 帮到了。
1: 燕先生，东北三省已经沦陷了，现在日本人对华东华北窥视已久，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呀。
3: 这么说我侄子是共产党？
1: 对，他正是我们的同志，像所有共产党人一样随时准备着打击日本侵略者，他是有志之士啊。
3: 李先生，我佩服你，虽然我叶某是一介江湖艺人，但是为了这救国的大事，我也愿意献一份力量，责无旁贷。
1: 感谢燕先生的爱国之举。
3: 李先生，有什么需要的您就吩咐我
1: 啊。燕先生，哎，我们呢已经给您准备了所有去后方的事宜。

0: 需要您做的就是您到韩司令那儿，在韩东升的生日堂会上，我们会介入他在警备司令部的家，所以你要提前制造混乱，让我们把武器提前放在堂会的现场，以便到时候为及时铲除陈伯康制造条件。那个苏联专家还在陈伯康的阁楼上吗？
1: 嗯，对，还在，只是我们无法接近那栋房子。上次侦查清楚了吗？
0: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要趁机混进去。
1: 嗯，明白，我准备这么做。

0: 回事？
1: 刚才去了库房，水阀脱落，正在换新的。
0: 赶快派人去修。
1: 是。

0: 干爹。干爹，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哎，加藤先生啊，最近催着要加快破解云松图，着实让人为难呐。
0: 哎呀，干爹，你干嘛那么辛苦啊？你让他耐心多等几天。
1: 哎，没那么简单，日本人催得紧。看来啊，我真要告老还乡了。
0: 干爹，不要紧，不然你让孩儿帮您看一下，没准我能找出其中的玄妙之处啊。
1: 好，那你就帮着看看这云松图的玄妙之处在哪儿。
0: 好。这就是传说中的云松图啊。这儿怎么不清楚啊？
1: 这就是其中的玄妙之处。
0: 可是它已经被毁了，这可怎么办？
1: 所以啊，只有找到毁掉图案的这个人，才能柳暗花明。

0: 现在可以确定，关押苏联专家的地方没有变，还在陈伯康的阁楼上面。我们已经把武器隐藏在喷泉里面。
1: 我来负责强攻，聂生可以从侧面进攻阁楼。
2: 我和军辉一起从正面吸引敌人。
3: 哎，不行不行，这不是最佳方案，我们还是要好好想想。
4: 陈伯康这么狡猾，而且上次的事情他已经提高了警惕，我觉得他这一次不一定参加韩司令的堂会。
3: 雪茹说的很有道理啊。
0: 那如果他不在堂会上出现，那我们这次的任务难度就更大了。
3: 我看这样，我呢再找一下燕先生，看能不能通过他们戏班的身份寻找一下进入室内的机会，这样呢就可以最大程度回避强攻的方案了。
5: 这什么意思，李副官？韩司令这是下逐客令吗？
6: 陈先生，您别误会，韩司令五十岁生日，这是个大日子，这件事两个月以前就已经给燕先生下过订单了，您别怪罪。
5: 我不管他什么五十岁生日的大事，我来天津是执行秘密任务的，他这么大张旗鼓的弄一帮人来，就在我前院搭台唱戏啊，这太过分了。你回去告诉他，这事我不同意，这个戏不能上。
6: 陈先生，您这么说可真有点为难我了，我们为您的安全尽了多少力这就不多说了，这里是城防司令部，是韩司令的地盘，他自己过五十岁生日您都不许，这有点就说不过去了吧。
5: 李副官，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跟你们是不一样。

0: 样啊，上次那个共产党行刺的事儿你还历历在目的吧？所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啊，我希望韩司令三思，你把这请柬还给他，我恕不奉陪。
1: 好吧，如果你坚持让韩司令改变主意，我人微言轻，还是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哎，李先生，今天您来是有什么事儿吧？我答应您的事儿一定办到。
3: 感谢燕班主的开明之举啊。
2: 哎，二虎啊，
4: 哎，
2: 把那小凤凰叫下来。
4: 好。
2: 啊，我们这小凤凰啊，扮相好，嗓子好，尤其那个唱腔，在这天津码头上很难有人载其左右。那是我啊得意的弟子。哎呀，其实我也没什么顾虑，说实话，每天呢给这些达官贵人唱戏，我早就想退隐了。嗯，可是这小凤凰的路还长啊。
3: 燕先生，这你放心吧，只要你们戏班的人愿意到后方去，我们都欢迎。我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名家去宣传革命的真理和艺术的魅力啊。
2: 哎呦，谢谢李先生的指导。

0: 李先生，这就是小凤凰。
1: 爸，
2: 给李先生问好。
1: 香，哎呀，香，真是太香了。昨天呢，我们呢去了趟燕家班，所以我呀对咱们的行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现在啊，有一个新的同志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新同志。
3: 小峰，
4: 夏冰，
2: 聚辉，是我。听说组织上派我来天津和你一起执行任务，我还以为是政委和我开玩笑呢，没想到咱们真的见面了。
0: 是啊，少尉同志，可真有你的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原来是把我媳妇给找来了。
1: 怎么，你不喜欢？
0: 没，我还要谢谢你呢。我们俩一年多没见了，
1: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怎么觉得夏冰跟小凤凰不是很像？
1: 这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夏冰同志与小凤凰不但像，而且难以区分。昨天呢，我见到小凤凰，我还以为是夏冰同志改行唱戏了呢，差点叫出夏冰来。夏冰，换衣服去。
2: 好。
1: 昨天呢，念生在燕家班学那几招啊，还真有点京剧范儿。念生，你的任务就是燕家班的武生。在舞台上居高临下更容易掌握全场情况。昨天呢，我们见到了天津的名旦小凤凰。如果陈伯康不出现在堂会现场，我们就让这个小凤凰呢以敬酒献曲的名义接近足不出户的陈伯康。当然了，这么艰巨的任务我不会让真正的小凤凰去完成，所以啊，我特意从后方请了一个咱们的小凤凰。
0: 哇，
1: 怎么样？
0: 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像不像？
0: 这也太像了呀，和小凤凰简直就是同一个人啊。
2: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来之前政委已经和我讲过了，我虽然不会唱戏，但是我保证完成任务，一切听从少飞同志的安排。
5: 什么事儿啊，还让陈先生亲自来拜访？你这是稀客呀。
6: 韩司令

0: 五十大寿，我先恭敬了。不过我听说韩司令还找了一个唱戏的班子来唱堂会，这事儿有些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

0: 为你庆生。
1: 哦，我明白了。可是陈先生，你好像没明白。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这可是我的官邸，轮得着你在这发号施令吗？啊，我还告诉你，我早就不想伺候你了，你算什么呀？啊，我每天得派十几个士兵陪着你，你蹲厕所都得旁边有人蹲着，就差给你擦屁股了。我告诉你，老子从来都没有让人那么伺候过。
0: 韩司令，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怎么说话了？啊，我想怎么说话还轮得着你管我吗？我告诉你，老子想怎么过生日就怎么过生日。老子扛枪打仗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这，你不想在这住了是吧？你住腻了是吧？走啊，你还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一枪毙了你。你要是住腻歪了，你给我滚。你敢出去吗？你要是敢出去，我派几十个卫兵一仗队伍欢送你。你现在从这儿出去，你敢吗？
2: 行了，老爷，你走，你快走啊，消消气儿。
1: 什么玩意儿？
2: 我说陈先生，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这燕先生可不是谁都能请来的。这两个月前我们就安排好了老爷寿辰，您这一来，把我们老爷搞得天天不见人影也就算了，怎么，我们老爷过个生日，倒把您给惹着了？
1: 哎，太太。用不着搭理这种人。我告诉你啊，我是枪子里滚出来的，我跟你不一样啊。你算什么呀？无耻之徒，
0: 你太过分了。
1: 你是不是要把我给逼急了？把你这条小命给留这儿啊？啊，滚。
2: 陈先生，您请回吧，说什么也没用，我们老爷的生日怎么能不过呢？老爷，您消消气儿。
1: 什么玩意儿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2: 你消消气儿，何必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呢？
3: 报告司令，孔文涛先生求见。
2: 哎呀，咱家这最近是怎么了？跟走马灯似的。这孔文涛是干什么的呀？
1: 好了，你别管了，先下去吧。
2: 嗯。
1: 让他进来吧。
3: 是。
0: 你们这韩司令
4: 就一介武夫，
0: 哼，太无礼，太混蛋了，知道吗？哼，气死我了！我早就应该回奉天去，要不是那俄国人耽误我这几天，我早就走了。
3: 陈先生，您别介意，韩司令就这么个人，说完就完。
0: 他说完就完，
4: 我还没完呢。
0: 李副官，我问你，那个燕先生你了解吗？他什么人呢？
3: 当然了。整个天津卫谁不知道燕先生啊？还有人专程从北平赶来就是为了听他一场戏，那可是大家呀。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啊，
0: 哼，你说的容易，就上回那事儿啊，
4: 谁能想到有那么危险？
0: 行了，你先下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3: 好，那我先下去了。
0: 来人，
5: 陈先生，
0: 你呢？派人去给我查一下这个燕先生，啊，要仔仔细细的查，查清楚以后马上向我报告。
5: 明白。
6: 这是柴窑的骨瓷，一件正宗的官窑珍品。啊，韩司令，您看看。
1: 孔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6: 哦，那在下就直说了。不知韩司令有没有听说过云松图？现在日本人对着云松图可是挖空了心思。这件事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1: 嗯，听说过云松图，不过那只是个传说呀。我是个军人，只是奉命行事，你找我有什么用？嗯，
6: 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6: 韩司令误会了，这云松图虽然是江湖

0: 但万一是真的呢？啊，接着说。
1: 这云松图向来没有什么佐证可以证实，不过在下在南京有一些亲属正在为党国做事，这些人可以随时给司令您调遣。我的意思是，司令您和我的这些亲属联合起来把这桩买卖结下来，那可是一桩非常划算的生意。嗯，
2: 那你看这样啊，至于这个事情是不是传说，你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切不可操之过急，水到渠成的事一切都随缘，你说呢？啊，稍等。洪先生，他们前些日子呢给我拿了些新茶，你也拿过去尝一尝。
1: 哎呦，哦，不行不行，在下怎么能用韩司令的茶？
2: 哎，
1: 司令，这件物品还是请您务必笑纳。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就收下了。一会儿呢我派车送你回去，好吧？
1: 啊，哦，不用不用，
2: 茶呢一定要拿着啊，尝一尝啊。
1: 既然韩司令诚意相送，那我就不便推辞了。
2: 没事儿，过来叙叙。
1: 嗯，啊，好，一定。

0: 请问是燕先生吗？
1: 在下正是。
0: 燕先生，我们借到天津，本不想凑什么热闹，既然能听燕先生的戏，那也算是缘分，但是老板的命令我们还是要执行。
1: 随便看，我们唱戏的不怕有人看，哎，就怕没人看。
2: 燕先生真乃豪爽之人。
0: 燕先生上次给司令唱唐戏的就是这些人吗？
1: 嗯，还有一位小凤凰。小凤凰。
3: 燕先生，您找我有事吗？
1: 哦，他们两个人呢是请咱们唱唐会的。
0: 燕先生，既然没事，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好，
0: 以后就听燕先生跟这位小凤凰的戏了。
1: 恕不远送，
0: 请留步。

0: 请转告韩司令啊，那个堂会我就不去了，等完事儿以后呢，我请大家吃饭。记着，让那个小凤凰来作陪。对，好嘞，
1: 凤凰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凤凰小姐，我们陈老板对你的唱腔仰慕已久，特意想请小姐堂会结束后留下来小叙，喝杯小酒，不知意下如何？这是我们陈老板的一点心意。
2: 这位陈老板可真够大方的，可是我从不陪酒。再说了，你们陈老板要请的话也要知会燕先生，我怎么能去赴这个宴？
1: 你别走啊，我们陈老板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3: 不就是吃个饭交个朋友吗？不过这两根是少了点儿，这要是三根的话。
1: 三根啊？三根你确定他能听你的？等，好，只要你能办到，三根就三根。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候啊，你呀上我们后台找我。
4: 堂会呢，小凤凰先出场，接下来是武生，如果陈伯康没有出现在现场，夏冰同志就要马上寻找机会迅速的接近他，闯入他的房间。
5: 明白。
4: 念生，你扮演武生观察现场情况，如果陈伯康出现在堂会现场，你就观察好地形，做好下一步准备。如果陈伯康没有出现在现场，你下场之后就是燕先生的压轴戏《霸王别姬》，李俊辉、刘林，你们这时候要迅速接近藏武器的地点那个喷泉，在进入房间后铲除大汉奸陈伯康之后，迅速到屋里救出安德烈先生。
6: 明白
3: 明白。
4: 然后你们呢就从水房秘密地撤出，出来之后就把保护安德烈先生的任务交给念生，你们两个负责断后。
6: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 媳妇儿要小心啊。
2: 我会的，等完成任务了我们回来给大家补上去年的喜酒。俊辉，你要注意安全，我们先撤离，我等你回来。
4: 好了，你们回来的喜酒和庆功酒我来请，大家注意力高度集中，这次成败在此一举。
7: 你好，你们请。
8: 恭喜恭喜啊！恭喜韩司令。
7: 给我吧。
9: 各位，今儿的堂会可多卖卖力气啊！
10: 好嘞，
11: 好。
9: 小凤凰，今儿晚上可得红火点了啊！
12: 欢迎，司令，客人都到齐了，可以开始了吗？
13: 那个陈伯康过来了，
12: 都身体不舒服，说什么也不肯来。
14: 韩司令，恭贺韩司令寿诞啊！这是我们陈老板的一点小小心意啊。
13: 招呼客人们都进来，开始。

0: 有劳了，宴会戏一定要请到小凤凰，我们陈老板在后屋等着宴请他呢。
1: 哎呀，不在话下，只要你讲信用，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你放心吧。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三千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2: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2: 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

0: 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的你早干出去了。
0: 我来给他，
2: 来我来，哥们
3: 儿，你以前怎么对我？
2: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3: 你们没有 GPS 吗？
2: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4: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7: 与热点更近，
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0: 与时代更近，
1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2: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1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7: 北京时间。
18: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19: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的说，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样了呢？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1: 志远啊，小丁这么阳光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有抑郁症呢？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0: 我找医生咨询过了，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学业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而且医生说，一些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孩子不代表就不会得这种病。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点不合格。
1: 那我接个电话。喂，
2: 邱总，诊断书是假的。
1: 假的？
2: 对，是 P 的，而且非常拙劣。
3: 我也去核实过了，诊断书上的诊所根本不存在。
1: 我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先别让丁教授知道，知道吧？
3: 好，我知道了。

0: 丽苏啊，我决定了，孩子学校的活动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1: 去了以后你就要在小丁面前跟他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这样就可以稳定小丁的病情了，是吧？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可就孩子目前这个状况，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分开的消息，那无疑是火上浇油，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我可赌不起。
1: 你要去露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更直接的去处理孩子的病情。我有一个建议。
2: 曼琳，你带我来这里干嘛？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
3: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哦，
3: 朱阿姨，早上姜羊药吃过了吗？
2: 吃过了。这个是阿东的家。哎，你们认识他呀？姐，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进进进，进来坐。来，进来呀。
3: 哦，
0: 这是什么情况？
3: 哎呦，可咋动结棍哦啊！让老婆和女朋友认识，最危险的关系是最安全的。
4: 没联系。
5: 阿佳，你怎么来了？
2: 不来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呢？
3: 朱阿姨，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阿东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吧？他这边跟你谈着，那边喏还跟他好着嘞。
6: 那啥呢？啊，跑到阿东来了还敢不敢？
7: 是不是误会了？我和阿东是朋友。
8: 对的，丽丽我也认识的。
3: 朱阿姨，这就是这个骗子厉害的地方，他真真假假让你分不清楚。上次呢我来看看他们两个在门口，哎，飞吻来飞吻去的。
9: 你为个为事体啊？
6: 什么？我跟他飞吻？
7: 哎呀哎呀，哎，昨天
10: 你听
7: 出门手机忘记带了，哎，我出去给你送手机，记得吧？那个
6: 哦，嗨，
7: 哎，我说这位女士，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跟阿东是一个剧团的朋友，哎，我们最近在拍一个短剧嘛，那我们两个演夫妻，刚好那天在对戏，哎，还在剧情里面还没出来呢。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8: 还剧团拍片，侬都没为的还谁误死吗侬？
11: 哎，搿桩事体我晓得个呀。
0: 哎呀，这好像还真的是误会了。
3: 误会什么？邱阿颖被他们套进去，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身份来掩饰，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两个就是联合诈骗，还剧团拍片。我也是上过镜被采访过的人，好吧，这点小伎俩瞒不过我的呀。
12: 魏老师，丽丽，

0: 也来了。
1: 那个夫妻戏搭怎么样了？
2: 搭的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1: 不是，今天有缺演吗？
2: 好像没有啊。剧本
3: 看看。
4: 他们的，
5: 他们拍的这个戏下个月电视台要播的。
1: 你去小心，
6: 关调一下。
7: 好，
1: 灯快点啊！
3: 我们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哎，不信，来来来，看看，证件看来。
1: 今天这个是电影的，来，我去开讲了。去那边，去那边。

0: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我们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好心？哎呀，吴哥，你们能晓得呀？
1: 是孙姐让你去的吧？不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孙姐不许找你，你怎么知道我跟阿东的事情？
0: 天天防着我，好，我也可以防着他。哎呦，钟阿姨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万不要影响你们母女感情啊！魏先生那边改天回去道歉的，侬不要生我气啊！侬忙，我先跑了啊。
1: 就这样走啦。好嘞，我知道的，你没有坏心。
0: 哎呦，周阿姨，你可原谅我了。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什么样性格我不知道啊，嘴巴厉害，心肠不坏的。
1: 有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最合适的。哦，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全力以赴。阿通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年，他四处打零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现在人到中年了，体力也不行了，那将来老了，肯定有一天是做不动的。
2: 他又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呢？周阿姨，您的意思是？
0: 我比他大将近20岁，我总归是要走在他前头的呀。那他将来像我这么老的时候，那没人照顾，做孽吧。所以我想，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2: 哦。
3: 根本侬想买多少啊？
4: 也不累。我们公司现在的养老险应该分为两种分红险，还有传统险。你觉得阿东到底适合哪一种？让我想想。
0: 要不这样，我去做几套方案，到时候看看周阿姨什么意思吧。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
5: 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劲。什么意思？喂，
3: 胡曼丽，儿子的确诊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先接个电话，你往前走，我一会儿就来啊。哎，丁导儿平时表现的没心没肺的，可医生说有一种抑郁叫。 阳光型抑郁。胡曼丽，
3: 你满嘴还有没有句真话了？这份确诊书是假的，对不对？
5: 啊？什么？喂？什么是假的？
3: 你别跟我在这装，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分开。

0: 爱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儿子说？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肯定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吧？儿子要期中考试了。
0: 行，你不说是吧？我来说。
1: 你不许说，儿子要是知道了有什么，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
0: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1: 你不许说。你不许说，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说的话，你以后家里人都别想见孩子了。
0: 你敢？
2: 你看我敢不敢？
0: 什么人呢？啊！我竟然敢威胁！
3: 哎，等等。钟阿姨的事情你说清楚了吗？
1: 弟弟啊，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钟阿姨的事情晚点说，好吧？
3: 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说清楚嘛，到底哪里不对？
1: 他外面没有其他女人，不代表他就不是个骗子。你想想啊，钟阿姨跟她老公结婚快40年，人刚走2个月，外面就有人了，还要给他买100万年金，这正常吗？
3: 那多久才叫正常？钟阿姨的老公离开了她，她多久走入新生活？对你来说，这才叫正常。
1: 这我不好说，反正2个月，肯定是太快了点。
3: 其实钟阿姨应该像你一样，走不出分开的阴影，逃避现实，这才叫正常，对吧？
1: 你有病吗？没事说我干什么？
3: 不是分开了就分开了，整天埋着埋那的，累不累啊？哼，哎，你这个不叫逃避现实。
1: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儿子，他知道要受影响的。
3: 还是自己去？
1: 你懂什么啊？我儿子又哭了，这个给我弄弄里巴嗦。

0: 我跟你邱阿姨还有点事儿，你自己上楼，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1: 爸，你下来，我有话要问。

0: 怎么了？
1: 我妈惹你了？
0: 没有
1: 啊。那你惹我妈了？
0: 儿子，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等你再长大。
1: 是因为车里那个女人吗？
0: 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你那个车也是她给你的吧？你把车还给人家，你回家跟老妈道个歉，我再帮你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跟你妈分开了。
1: 什么？
0: 我跟你妈一个月前就分开了。

0: 丁丁，你爸爸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啦。
1: 还一直说他忙，脱不开身。
0: 说闭关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又看你很想叫他去，所以想。

0: 你们分开了。
1: 他跟你说啦？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呀，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说是吧？丁丁，哎，你干嘛呀？哎，开门呀！丁丁，你不要生气呀，丁丁，你要考试了，你知道吧？我不想影响你的情绪。你外公呢，血压也不稳定，我是为你们好，你知道吧，丁丁？
2: 拿去，生了卖了随便你处理。你要早告诉我，我肯定不收那个女人糖衣炮弹，我连见都不会见她。

0: 我不怪我啊。
1: 我怪你干嘛？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又不是你做错事情，你说什么对不起？
0: 不是爸爸不好。我们分开，你没事情吧？啊，
2: 分开，我肯定不希望的了。但是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老妈，别难过了，分就分了，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还有我。
0: 妈妈做的不好。

0: 说清楚了就好。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说点别的吧，李芬洞那边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志远，要不你给个时间？
1: 哎呀，又是饭局，看就算了。
0: 你怕什么呢？李芬洞他也不介意，再说他是志哥的房东，你就当是帮我一次吧，好吗？
1: 我不是不帮你的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饭喝个酒随便聊聊天，我没什么呀。哎，我就怕那些老板附庸风雅，动不动就要跟我聊艺术聊哲学。我只要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观点，我就忍不住要去反驳，到头来呢，哎，没有培养感情，反倒是给你添堵。
0: 志远，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你安心，那个李奋斗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老板。再说万一你真的是说了什么得罪了他，我也无所谓啊，你跟他之间肯定是你更重要啊。如果到时候你真的不开心了，你转身就走，我肯定不拦你，好不好？
1: 好吧，
0: 谢谢。
2: 还没做完，来把牛奶喝了。
3: 怎么了？
4: 我想说我们分开的事情，你真的不怪我啊？
3: 我怪你干嘛？要怪也怪我爸，我没那么脆弱。
4: 哎呀，我是说我跟你爸分开也没征求过你的意见就让你跟了我。
3: 这又征求我什么意见啊？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真征求我意见了，我才怪你。

0: 感情使我们好。但是怎么说，你爸也是大学教授呀。
1: 所以呢？
0: 他现在大小也是网红，我听你中年阿姨说了，他现在挣的不比我以前少哎。
1: 所以呢？
0: 他那个新老婆人嘛是恶心了点，但他是辅导机构的老板，手上教育资源肯定是多的。你要是跟了你爸，他也可以帮帮你嘞。
1: Stop， 胡麦琳女士，我再也不想听了。
0: 有一说一啊，我就怕你跟了我，我会拖累你。
1: 不是，老妈，你怎么突然自卑起来了？哦，他是大学教授，你是中专毕业，你就低他一头。
0: 我刚刚说了呀。
1: 胡曼黎女士，你睁开眼看看，这个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挣钱买的？你哪里比他差了？不许你再这么看不起自己。
0: 你真的这么想啊？
1: 胡曼黎女士，自信一点。只有没本事的人才需要拿什么钱啊、资源啊这些有的没的说事儿。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0: 谢谢你儿子啊。
1: 嗯。
0: 什么？你拿钱来他？快做作业，做完早点睡啊。
1: 哦。

0: 喂，
1: 喂，哎，周阿姨，你等怎么说？
0: 坐，但必须要和孙杰说清楚。
2: 为什么？
0: 这一单要做，就要做得漂亮，让人挑不出毛病，让所有人看到我胡曼丽的实力。

0: 明天我会把你的东西快递到你学校，记得收。
1: 什么？他居然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你疯他了？哎呀，我不同意。
2: 其实你母亲给阿东买养老保险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3: 你这个同事什么意思啊？哦，为了钱什么昧着良心的单子你都可以签是吧？
2: 不是。
0: 玉坤，你先别说话。孙杰，一开始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觉得那个阿东是个骗子。那后来我跟薛小舟跟了他7天，我发现这个人跟你妈他们真的是在谈朋友。
3: 曼琳，我爸爸才去世2个月，我妈就要给另外一个男人花这么多钱。100万哎。
0: 是。
3: 哎呦，谈恋爱。我看你们真是啊，为了挣钱真的是啊，什么话都想得出来的。
0: 哎呀，不是这样的。
3: 胡曼琳，我警告你，我妈这个单子你不能接。
0: 孙杰啊，
2: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3: 吴曼琳，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我妈这个单子你接还是不接？
0: 亲爱，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讲。
3: 我讲呀，
4: 你亏不了这么多人。
0: 不要讲，不要讲，坐下来，坐下来讲，坐下来。孙杰啊，我呢比你大几岁是吧，经历时间比你多一些，生活他有时候他就没有道理可讲，知道吧？有些事情发生，你再难过，你哭过闹过，最后只能认了呀。别想了，日子要过下去。
3: 好好好好，我请你来帮我，你给我上课，那是我妈哎，我不能看见她犯糊涂。
0: 我自杀了，断一起了。
3: 啊，我洗了怎么？哎呀，
0: 我明白怎么？我明
2: 白。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他情绪那么激动，不要出事情的。你买单啊？
2: 哎，我买单。
3: 妈，妈，
5: 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妈，你非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吗？
5: 是，
3: 我不同意。
5: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
3: 你要跟他在一起，对吧？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到。但是钱是你和我爸两个人的，我是你的女儿，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的钱被这个男的骗走。
5: 买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他怕你有想法，他让我不要买。孙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阿东他不是骗子，他对我，我对他，我们是认真的。
3: 哎呦，认真的！哎呦妈，妈！哎，你是不是疯掉了啊？你昏头了吧你？我爸才去世两个月啊，你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啊，你真的是昏头了吗你？
0: 哎呀，母女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不要吵了吵。哎呀，周阿姨啊，这件事情呢我跟小周忙进忙出了解的也比较全面，那阿东对你确实很好，但是家里刚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孙杰刚才态度不好，但是心情可以体谅是吧？
5: 你们都觉得2个月太短了，那你们说要我等多久？
6: 等2年还是等20年？
0: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们不是这意思。
6: 我们等，我这一辈子都在等。过了年我就60了，你们还让我等，是要等我死吗？
5: 老实告诉你们，我跟阿东已经谈了5年了，我们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他是教表演课的老师。
0: 5年。
3: 哎，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世。 嘛，那我要脸吗？妈，你这样子对得起我爸爸？
6: 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在你十六岁那年，我们就已经分开了。
3: 你刚啥？
6: 那个时候，你高中，马上要高考，怕影响你，所以就打算瞒着。结果，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想继续读研究生。好，我们就继续瞒着。好不容易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了，我想说，结果你谈恋爱了，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我就在想，要是男方父母知道女方父母这把年纪还分开，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又等，等到女儿生了女儿，我帮着带第三代，第三代终于上学了，你爸又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都在等。可是，就在你爸闭眼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年纪，我随时都可能走，所以我不能等了，我也不想等了。不要开始我新的生活，你明白吗？

0: 16岁，16岁，我只有16岁，他们就已经。Emily，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1: 别想了，别想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0: 阿莲，我妈的保单，你能不能再帮我拖一拖？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5年了，但是那个男的毕竟比我妈小20岁，是吧？我不放心的呀。
1: 你放心，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0: 小丫。

0: 哎，这单到底做不做呀？
1: 做，但不能拆人家。
0: 大姐，我们是保险销售，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什么居委会主任。那这母女之间的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一个保险经纪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专业能力。
1: 是也不是？
0: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这三五年吧，我有点走弯路。我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感觉自己有钱了，别人就会找我开单。现在想想，走远了。
0: 所以现在认可我的观点了吧？
1: 哦，那倒不是啊。你会那些计算机做得比你更好，你充其量就是个复读机。不骂你了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胡曼黎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干得还不错。我靠的不是这些有的没的，而是我愿意坐下来，深入客户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烦恼矛盾，再用保险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单，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既能满足周阿姨的诉求，还能打消孙杰的顾虑。你少看不起人啊，给我3天时间，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弟弟啊，这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咱不能为了做笔买卖把人家家给毁了，作孽的。
0: 就3天，
1: 我想想。

0: 你努力工作的样子真帅。这个事情都你干了，那个大姐什么都不干，就要分一半的工钱啊。
1: 他说给他3天时间，他要给客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我觉得这个大姐除了会哄客户，未必能搞清楚各种年金的利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文件，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0: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快点弄啊！你饿不饿啊？我给你点吃的。
1: 哎，对了，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改天带你去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发你一包螺蛳粉。
1: 没事。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

0: 这个月的保费我们组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
1: 开100个小单子
0: 都不如开一单年金，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银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请唐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
0: 一些时间是多久？
2: 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
0: 哇哦，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意向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3: 怎么，不好意思？
4: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穿上，走一圈，
3: 李子面子就都放下，那样才能成功开单嘛。小周，快点，林姐看着。
2: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将是你们对我指想霸凌的证据。
0: 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不穿无所谓，不勉强，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
2: 不会有这么一天。
0: 他刚才说什么？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他，好吧？

0: 喂，
1: 喂，
2: 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2: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1: 你把单子带过来，白纸
2: 黑字，我当场签给你。

喂，啊，啥么子？

0: 你咋知道这事呢？
1: 林志远，你这个陈世美，我不会
2: 放
3: 你！放下，
2: 完了，
4: 爸爸，
2: 你别
4: 瞎扯淡，爸爸都跑屋来，好久搞。
5: 来，都放开，放开！来，罗浩，你给我狠狠的打这个陈世美，你给我打残他，我就跟你签那个单子。
0: 你要找到什么？
6: 跟我去。
5: 侬，
6: 我一起再搞。
5: 分开卡都长子弟，侬哪能把？
6: 你是好讲了，我去。
5: 本来是跟你交钢琴上再走。
7: 哎呀，还要讲什么清楚啊？协议都已经签完了。
5: 签什么签？我不同意的。作废！我讲不听啊！
7: 分开没噶简单的，侬那搿两年吃阿拉蛮力的，用我们蛮力的，统统给我吐出来！
5: 我已经净身出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7: 房子是我们家的，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
5: 你要赔我们蛮力的青春损失费！
7: 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这在污蔑，我从来没占过他便宜。
5: 侬放屁！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
7: 饭费伙食费谁给你付的？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兰州的败类。
5: 胡曼林，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现在你让爹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7: 侬还讲还无义还干部生意，侬还有理啊？
5: 我刚问你，我今天不把你的脑袋砸开，我就他妈就打断了！来来来
8: 来来来来，闹报警了！
7: 放开！保安打人了！保安打人了！
6: 不偷委屈，
5: 我累死了，不好跑过来。
6: 跑过来，
5: 都刚清醒了呀！
6: 我数到三啊，一。两，
5: 啊，对了，今朝干两天啊，我带我去，医生起来，我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7: 丁子女搿物事哦，真不是物事。
5: 介许多年数，吃侬的，用侬的，回过头来拿侬一脚头踢脱，
7: 真不是物事。
6: 我哪能来了啦？
5: 我，哎呀，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讲被这个叶球伊吃脱了，我送点新的拨伊。
7: 我哪能晓得那分手了呀？
5: 真是囡恩啊！侬真咋讲嘞？真是气死他我嘞！
6: 对不起，爸爸。我让侬太累了。
5: 哎呀，搿勿好怪侬啊！我讲，我勿合算。他人家买了介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他自家的婚姻上的保险啊？
6: 哪里得有这种保险？
5: 啊，对个，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啊！
6: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5: 侬在讲多啊？
6: 上一句，
5: 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

0: 有乌托光。哦，今朝要弄我出红起来了啊！
1: 这个，哥们做起来，啊，我娘你。
2: 刚这车弄张可人卡了啊，太太难过了。
1: 哦，这么子，我是讲弄。
0: 哎，侬哪能内衣脚得来了？
1: 我脚，侬我讲侬还挺麻烦了。
0: 侬先不要讲了，好吧？我帮侬叫部车子先回去，我等发微信嘛。侬快点走。
1: 就过来了。
0: 我晓得侬先走。
1: 我到侬奶奶，侬哪能？
0: 侬不要管我，不要再来了啊！
3: 你爸不给我买保险又跳，但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0: 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吧？哎呦，弟弟啊，饿不饿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一个不错的餐厅，我去吃吧，来，快！
1: 要动手！
0: 哎呀，坐坐坐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随便点啊，敞开吃。
3: 你先快点吧，就当散伙饭。
0: 你现在在气头上不冷静啊？生气的时候不做绝对，吃饱再说啊。
4: 服务员，
5: 哎，
0: 菜单
5: 好，
0: 都行啊。看看菜单好吧，想吃什么啊？别喝
3: 柠檬茶了。我们，你有经济压力，我也有，而且现在开不出单子，被职场霸凌的人是我。
0: 谁霸凌你啊？告诉我，我帮你去搞他，弄他，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耍，现在好了，啊，业绩垫底，公司让我穿这个，跟大家鞠躬赔礼道歉。
0: 我是垫底王，
3: 好笑吗？
0: 蛮有情趣的呀，
2: 穿就穿了，又不会少块肉。
0: 你别说，这衣服面料还可以的呀。
3: 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穿这衣服又不是。
0: 我要是穿了，你能消消气吧？
3: 不敢问。
6: 我穿起来，你是想让我发朋友圈，还是发小视频，还是在商场走一圈啊？
3: 哎呀，随便随便，有本事你就现在穿上它。
0: 我正常了，嗯，
3: 哎哎，你干嘛？你真穿的？脱了，脱了，
0: 是不是还好了？
3: 嗯，哎，不是，哎，
4: 服务员，服务员，
7: 哎，来了。哎，
0: 这是什么？
7: 越南
0: 粉。越南粉粉好吃吗？
7: 好吃。
0: 小钟，小钟，我们一会儿点这个好吧？
7: 哎，来了。
0: 我一会儿点这个。
7: 要这个。
0: 哎，你帮我菜单上看看来。
7: 好。
0: 看看。哎，是图片上哪个？
7: 这个。
0: 这个吧。
7: 对对对。
0: 哎，看着不错的，你来看一下。看看。有五款呢，你来点一下，快。看看，想吃哪个？
3: 随便。
0: 你别随便点呀。
3: 都行，这个。
0: 这个来两份，好吧？
7: 好，两份。
0: 我的那份不要太辣啊。
7: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别的吗？啊？没了。
7: 行，好，
0: 谢谢啊。
7: 马上。
3: 什么嘛？你就是，你坐下吧。你这有什么毛病？
0: 我给我穿的。啊？那我爸爸搞你的事情吗？可以别高兴了吗？
3: 行，你脱了吧，丢死人了。
0: 周阿姨那单，我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想不想开单，我自己看着办吧。
3: 周阿姨这个100万啊， 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5: 这个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
3: 啊，
5: 曼黎，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
0: 我了解呀，听一内无讲过。
3: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您的女儿和阿东。
6: 那两个受益人，那这是什么概念
3: 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东两个人所有。
5: 嗯，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囡囡买教育年金。
8: 那么阿东哪能办啦？
0: 哦哟，别吵别吵！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周阿姨遇到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
5: 哎呀，
8: 阿东他不是骗子，
0: 对对对，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
6: 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5: 就是。
0: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我们分开了。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周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下个月他就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吧？
5: 就是的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不啦？他比你小。
3: 孙女士，孙女士，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她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0: 你讲了噶许多，我帮他总结一下，伊的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3: 啊，对。
5: 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8: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5: 哎呀，我确实的，
8: 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0: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一年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8: 哎呦，我到120岁，我比腰挂紧了呀。
3: 哦，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核保是过不去的。
0: 这个要的啊，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阿廖不娘吃巴头哎。
6: 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哎呦，看着我干嘛啦？美呀，能开心就好了。听到吧？
1: 能讲的能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
2: 怎么样？
1: 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那至于我爸，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搭理你，谁知道他自己加息，跟我没关系。
2: 对了，冯曼妮，为什么你爸会在你这边？
1: 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索呀。
2: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1: 哦哟，你把我害那么惨，我还带你去挣钱，就算我办的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2: 那谁带谁挣钱啊？资格扔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
1: 你啥意思啊？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
2: 你可以告我，随时。
1: 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
2: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到时候再看吧啊。
1: 徐小哲，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2: 也够没底线的，就和你一样呗。
1: 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
2: 对啊，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1: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来，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2: 我还真就是那种人。

0: 被戏弄的感觉好吧。
1: 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对不起，大哥，回头我教训我爸，替你出口气啊，弟弟。永金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我再请问一下啊，还有啥没有的？我不晓得。
1: 就住一晚上，我还能感冒不成？
0: 郊区温差大，要带的呀。感冒药、肠胃药。
1: 妈，就住一天，你不要弄得跟搬家一样，好吧？
0: 多带一点总是没错的呀，
2: 又没让你准备了。
0: 好了，走吧。东西放上面，你好，穿鞋去，走走走。哦，等一下啊，我再去看一下煤气。
1: 你不看过了吗？
0: 多检查一下，总是没错的啊。走走走，好了，走。

0: 志远，这个会所是李奋斗的。
1: 李奋斗，
0: 这个李奋斗啊，以前跟老婆在路边摆摊，也算是苦出身吧。挣到了钱，又开始买房子、买商铺，后来还发展到买楼。有了钱，又开始追求文化，又弄了这个会所，主打一个古典文雅。为了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接触。
2: 邱总好，
0: 来，志远。

0: 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100了，
1: 瞎能碰到死耗子了呀。
0: 哎呦，侬谦虚嘞，你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哎呀，没事吧？
2: 可以啊。
1: 好了，我俩问
2: 小丫。
0: 哎呦，那爸爸今到哪里没来了？
1: 啊，忙工作。
0: 哎呦，大教授都这么卷的啊，周末都不好请假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的王世燕爸爸今天老板生日，怎么说的，我女儿今天班级里有活动的，不去不行的。来了呀。
1: 好爸爸，
0: 哪里变各种事情都要来的呀，对吧，我咋打得来了。
3: 好吧好吧，这里妈妈妈妈，好爸来了。
4: 慢点慢点，这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0: 丁教授啊，你好呀。
4: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是达尔的同学，王世妍的妈妈呀。
4: 啊，好。
0: 平时啊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责任说太精彩了呀。哎，我们王世妍是你的小粉丝呢，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4: 谢谢谢谢啊。
0: 方比嘎着微信吗？
2: 啊，方便吧。
0: 不好意思啊，我扫你，我扫你。
4: 啊，好的。
0: 好了。哎呦，真灵。那么爸爸来了，我好腿了。啊，走走，
2: 小丫。
0: 不行。哦。
2: 这么突然？
4: 啊，

0: 你能来，我还是要说句谢谢的。
1: 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
0: 这就够了。

0: 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0: 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0: 他没生气吧？
1: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0: 这个胡曼丽，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这烤的可以，
3: 吃点肉。
2: 好了好了，拿过去啊。嗯，
4: 小丁妈妈，你才39岁，哎，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5: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
6: 对，早早
4: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7: 同学对吧？
4: 是同学吧？
5: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4: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知道谁呢？
7: 那我也想知道。
8: 还用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5: 不要喊尬。
8: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4: 来来吃肉。
8: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只做大老板那种保险。
5: 不用喊，
4: 没问题，
5: 我会死呀。
4: 没事儿，我们可喜欢小丁这种性格了，活泼开朗，那一看就是这种家庭和谐啊，家风很正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的孩子。
9: 老妈，那你的意思，你跟我爸感情不好，所以我性格就不好喽？
4: 哎，怎么就你话多呢？来来吃肉，
5: 赶紧吃啊。
4: 看人家小丁啊，多细心呐！嗯，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气我。
9: 老妈，这是你自己说的，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4: 你就记住这了。
8: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4: 谢谢。
9: 丁德，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8: 没有没有没有，来，给兄弟
5: 吃点肉。
9: 兄弟，嗯，要。谢谢谢谢。
10: 丁德尔。丁大爷，有人找你爸爸。哎，把茄子给
4: 我拿过来。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要是这个吗？
9: 吃点水果。
11: 你怎么来了？
12: 志远，你走得匆忙，忘了戴耳塞。

0: 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吧。这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丁教授的朋友。
1: 朋友怎么知道小丁爸爸睡觉要戴耳塞？
2: 这种怎么
3: 了？你说什么呢？
2: 走吧走，
3: 他同意无忌，他乱说的。
4: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
0: 啊！
4: 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啊！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0: 应该的，父母永远是父母嘛。
4: 丁丁，出来我要开心点。
3: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肉也好了。来来来来，吃、
5: 你的碗呢？
3: 水果拿过来点呀。
1: 啊，给。
2: 对对对对，我这边有碗。
3: 哎，这个肉也好了。
6: 这个啊，这也送了。
5: 你尝尝，
6: 你可以走。
3: 你也吃。
2: 简单
0: 来，来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3: 葡萄很甜的，来吃点。
7: 哎，你看我怎么来支付？
3: 我扫您吧。
7: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3: 好嘞，收您3999折。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毛。
7: 谢谢啊。哎，大家不理了。

0: 志远，我本来想悄悄地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1: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0: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照耀装骗。
2: 丽苏，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0: 好好好，下不为例。对了，你今天发了一种的鸽子，怎么说呀？
1: 快生气了？
0: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了。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2: 吃饭我就不去了，
1: 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的。
0: 但是
2: 行了，别说了，就怎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吴医生，吴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绿化怎么处理？
1: 照旧吧。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嗯，好。这谁呀？嗯，
2: 连续一个月了，每天送花不重样的。
1: 哎，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3: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
4: 我先回去睡觉了。
1: 走啦，拜拜，
2: 拜拜。

0: 当当当当！
1: 哇，好可爱啊！你买的？
2: 啊，昨天晚上他就到家了，想等你下一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来花钱？
2: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0000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多的呢。
1: 真的？嗯。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3: 我真的可以。
2: 看来我们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
4: 啊，叫什么？
1: 嗯，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2: 保单？
1: 对呀、啊。你看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它，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2: 这么功利吗？
1: 这是美好的愿景啊。
2: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叫妈妈。
1: 神经病啊，它是猫。哎，
2: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叫妈妈，给你吃好吃。哎，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1: 他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2: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他就是我们的妈妈。啊，不是，以后，你就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1: 哎，爸爸，我看看。

0: 听他们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0: 为什么？
1: 一个月3-5千块，够做什么的？
0: 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1: 不用了，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0: 多少？3万？
1: 300万。
0: 多少钱？
1: 你没听错，300万。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那里边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
2: 那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0: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0: 马小伟。

0: 这个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次经济损失虽然不大，但对客户的影响可不小啊。以后谁还敢找咱们做生意啊？哎，
1: 爹，你的那些镖师太不济了，平时都养尊处优惯了。
0: 哎呀，这也不能怪他们呀。
1: 哎，爹，要不然你让梁谷燕帮你带镖队吧，正好他也没地方躲呀。
0: 这提议不错。哎，可他愿意吗？
1: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呀？
2: 小云，
1: 啊，
2: 你让梁谷燕加入你爹的镖队，这不是给你爹惹麻烦吗？
1: 爹的镖队软弱无力，才会给爹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再说梁谷燕是我们的外围人员，保护她也是我们的责任啊。
2: 外围人员，他要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看他有什么反应？
3: 来，
4: 使劲啊！
3: 别想，
4: 好，小心啊！
3: 来，
4: 使劲啊！
3: 一二三，走，一，
4: 好，抬过来了，来，
3: 抬过去。
5: 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子弹给我上膛。少爷，咱们这次要围着打。这次不同，那里面有个家伙根本下不住，我们必须要把他们全杀光。
4: 来，
6: 小心啊！
3: 好，快点，使劲！来，
7: 再一把！
6: 好嘞，
3: 好。
5: 少爷，这次要不好对付的话，咱们要不先算了。
4: 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5: 发现了，咱们现在冲出去把他们都干掉。
4: 冲出去，我们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
5: 啊。

0: 我们就这么躲着吗？
1: 撤撤撤撤撤，快点撤，快快快快撤，嘘，别着急。
0: 明白。
1: 啊，坏了坏了。

0: 镖师们说，上回也是这帮人。
1: 他们怎么总盯着一家坑啊？
2: 多半是熟人干的。
1: 会不会是周行端派人干的？
3: 不可能，我不同意。尽管周行端虽然人比较刻薄，可是他不是那种人。
1: 带头的被打伤了眼睛，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敢露面了。
2: 这仇是越结越深了，而且这些仇啊，会落到老爷头上的。
3: 哎，这些人呢，给点教训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走了。
1: 哦，我去送送你。
2: 老爷，咱们还是离这个两股烟远点吧，省得惹祸上身。
3: 我的看法倒不一样，如果不是两股烟的话，我们的生意就完了。
2: 有他帮忙押镖自然是好，但也不能让他来家里啊，他毕竟是个通缉犯，王虎要是利用他报复仇，那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3: 别这么想，我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想躲也躲不过，别担心了。给他留着吧。
1: 好，知道了。
4: 再偏一点点就伤到脑子了。
5: 等老子抓到他，一定先把他的眼珠子扣出来。哎，
4: 这是什么人干的？手这么狠，你认识他们吗？
5: 跟别人说这是飞刀打的，就说子弹打的，
4: 这样说谁信呢？啊，要真是枪打的，你还能有命吗？
5: 那怎么说啊？
4: 就说是子弹打到石头上滚回来的。
5: 好。就这么说。

0: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是，我看看，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没事。
0: 哎呦，我的孩子呀，你这是做了什么孽呀？你这是啊？
1: 眼睛受点伤没关系的。
0: 哎，你这好好的眼睛，你这孩子呀，哎，
2: 老爷，
0: 这孩子呀，你
2: 老爷。

怎么能成这样的？怎么会弄成这样？你是我们分开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本来想着好好过日子。

0: 拿枪了。
1: 为什么？
0: 还为什么？你，
2: 爹已经跟义父说了，提出要求，要你离开侦缉队。
1: 那不行啊！
2: 放心吧，义父还是会征求你同意的。
0: 哎，征求什么征求？人都这样了，还要征求？
2: 好了，云彩，你怎么受伤的？怎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行动啊？
1: 一个小行动，我来不及通知你，我就匆匆去了。
2: 什么行动啊？抓劫匪吗？
1: 就是啊，前段时间曾静波的商队不是老被打劫吗？
2: 所以你去抓劫匪？
1: 啊，就是啊，有人通知我有劫匪，我来不及通知你，我带着人我就去了，到那儿我就把劫匪给打跑了，结果一个倒霉的子弹打到石头上，崩到我眼睛里了。
2: 你真够倒霉的，我告诉你，我打了十几年仗，都没碰到那么巧的事情。
0: 那这事儿既然因为曾家，那到现在曾家为什么连个人都没有，什么表示都没有？
2: 真是的。对呀、啊、
1: 哎，别，千万别告诉曾家。

0: 是，
1: 怎么回事？
2: 看你睡得挺香的，不敢叫醒你呀、啊。
1: 你们在这干嘛呢？跟我走。
3: 是是是。
1: 我跟上，快点！快！
4: 怎么这么巧啊？
2: 谁说不是呢？这两股妖刚打伤劫匪的眼睛，这周运才的眼睛也受伤了。
5: 周运菊不是说了吗？他弟弟的眼睛是被石子崩瞎的，
2: 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4: 如果这事情真是那个小混蛋做的，那他是为什么呢？我跟他有什么大仇大怨啊？要接二连三的抢劫我的商队？
5: 他不会是记恨小云拒绝他提亲的事吧？
4: 还是他想给他爹长威风？
2: 哎呀，有这可能。估计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4: 经济方面，
2: 现在侦缉队大肆扩张，听说侦缉队员待遇还都不错，好多平民子弟都想加入，你说这花销得多大呀？
4: 这还真是的，这侦缉队啊是需要靠商户摊派维持的，那他爹也不可能老是支持他。这周运才平时大手大脚惯了，这经济肯定会出问题。
5: 那我们也只是猜测呀，现在周家已经放话，周运才是为了保护曾家的商队才受的伤，那我们怎么也该表示一下吧。
2: 要不然我代表去看一下吧。
4: 哎，别去。我想啊，这个事情如果真是那个小混蛋干的，他爹肯定也有问题。这事儿要真是他们干的，我饶不了他们。
5: 那万一弄错了呢？
2: 这样，我去白叔叔那里打探一下。
6: 你多吃一点，看你这两天瘦的。
5: 对不起啊，这几天光忙着运彩的事儿了，也没好好照顾你。
6: 我没事，你好好照顾你弟弟啊。
5: 对了，你案子查的怎么样了？
6: 刚刚有点眉目，不过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哦，没什么。对了，我好像没有梦游的习惯吧？
0: 梦游？
1: 嗯，
0: 就是睡着觉从这个屋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自己不知道。
1: 哎，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
0: 好像有过，有一次你半夜起来方便，也许是懒得回房间吧，就在外屋睡着了。
1: 哎呀，那不算。
0: 那不算，那好像没有。怎么了？你在三清堂遇上怪事了？
1: 没有。
0: 真没有？
1: 没有。
0: 哎，你快说呀，你别让我着急。
1: 就我睡觉，睡着睡着，早上就在院子里了。
0: 啊？这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呀，这有人害你呀。哎，
1: 我被人害了，我还能坐在这里陪你吃饭？哎，
0: 不是，这只是先给你一个警告。这太危险了，咱们回家来住好吗？哎，别住三清堂了行吗？
1: 别担心，枪林弹雨我都不怕，怕这个？
0: 那枪林弹雨是明着的，你这睡到大半夜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抬到院子里，这太危险了。你不能再出事了，云彩，都那样，你要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啊？
1: 看你说的那么严重，我就是去查个案子嘛，过几天就回家了，啊？
0: 这本想着留在雨阳，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没想到比以前更提心吊胆，你们不是这个出事就是那个出事。
1: 好了好了，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会小心的，我会安全回来，不要担心啊。

0: 欢迎欢迎欢迎。你这个调皮鬼又不走大门。
1: 白叔叔，我以为你在里面捣鼓实验，听不到门铃响呢。
0: 哎，我给大门口啊又装了个高科技门铃，只要你一到门口啊，我就能听见叮铃铃的门铃响。
1: 这么厉害啊。白叔叔，你这里总是有那么多摩登的东西。
0: 哎，

0: 小云啊，
1: 哎，
0: 喜欢吗？喜欢就送给你。
1: 我可不喜欢，这么高多吓人啊！
0: 以后要叫我白伯伯，我可比你爸爸大好几岁呢。
1: 您这么摩登，多像未来人啊！
0: 未来？
1: 嗯。
0: 啊，未来，我们都是最老土的人了。
1: 怎么会啊？您现在做的东西，没几个人会做的。
0: 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最近100年的科技发展超过了以往的好多倍，再过半个世纪，每一年的发展速度也许会超过现在的100年，你说谁会不老土啊？
1: 按您这么说，那我不是更老土了？
0: 只要尽量与时俱进，只要我们这里能够更新换代，啊，再变也不怕的。
1: 哦，对了，白叔叔，
0: 啊，
1: 您带我去看看您的实验室吧。
0: 可以。

0: 是啊，
1: 我听他姐姐说他的眼睛是石子崩的，可是我怎么看着不像呢？
0: 可是是石头崩的还是什么东西扎的，这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啊，有什么关系呢？

0: 给你爹拿条鱼去吃。
1: 白叔叔，我爹他不吃死鱼的。
0: 谁说这鱼是死的啊？

0: 叔叔，他怎么活了？
1: 他本身就没有死。
0: 白叔叔，你这是在变魔术吗？
1: 科学啊，就是魔术。
2: 错，老板，
3: 同学，哎，慢走啊。
2: 好，再点，
1: 给你钱。
4: 哎，好
1: 了啊。
4: 哎，您慢走啊。
1: 好。
2: 我呢，子弹两碗，
5: 哎，来了，
3: 掌柜的，钱搁这儿了啊。
2: 好。慢吃啊。
6: 你，老伯，老伯，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啊！
7: 我没有恶意。老伯，别害怕，我是想问你，张毅是您亲自殓葬了吗？
6: 你是谁呀？你问这个干什么？
7: 我相信您心里清楚，我师父死得很冤枉，而且您知道我也是被冤枉的。
6: 我认出你来了，你就是那个通缉犯。你赶紧松手，你要不松手我可喊人了。我
7: 问你，您跟我师父是熟人，但我知道你也不希望他死不瞑目吧。
6: 这个跟我没关系，没关系。
7: 他死得不明不白的，你希望他死不瞑目吗？
6: 你人都死了，哪儿来的在天之灵啊？
7: 那张毅的在天之灵呢？张毅的在天之灵呢？
6: 哎呦，老爷，老爷他是冤枉的。哎呀，老爷他也不容易啊。
7: 老伯，我只是想问你，张毅是您亲自殓葬的吗？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6: 东西，嗯，没有东西，没有。啊，天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7: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嗯，
6: 你，
8: 哎，这怎么这么大的？
9: 嗯，这个你说的。

0: 走走走
1: 走。
0: 我几乎可以断定，张毅棺材里藏着跟黄金有关的东西。
2: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其实出殡那天，我从抬棺材的脚夫那儿已经听到一些异常的事情。
3: 哎呀，多少年了，老子背过百十个棺材，没见过这么重的，好像这里边装着什么东西。
0: 而且走访了棺材铺，更加确定我的猜测。
2: 还是等证据确凿些吧。再说周应才要是知道你在帮我们家，等他稍微好一点，他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0: 唉，都怪我太善良了，早知道我就应该追上去干掉他。
4: 只要你稍加注意，就不会有问题了。要不要给你配一个玻璃花？
0: 不用了。
4: 哦，
0: 白叔叔，
4: 嗯，
0: 求你个事情。
4: 啊，什么事儿啊？
0: 帮我指证曾静博。
4: 我怎么指证他呀？
0: 曾静波收容通缉犯，你是知道的。
4: 我怎么能？
0: 白叔叔，你会帮我？

0: 你们先下去吧，那个箱子小心点。
1: 是是是。
2: 王兄啊，这是准备要走啊？
0: 反正我待在三秦堂也查不出什么，再说你嫂子也希望我早点回去。
2: 可是师座的意思是希望汪兄再好好的查查三秦堂啊。
0: 我又不识字。
2: 哎呀，看来这三秦堂还真不简单呐。
0: 我告诉你，我住进来以后天天做噩梦。
2: 梦里谁游了吧。行了，该走了，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啊。
3: 县长，这个还搬吗？
0: 放下吧。
3: 哦，走
4: 走。
5: 云才啊，吃饭啊。
6: 哎，你看你好好个脸，你蒙这个干什么呀？啊，你不嫌难看呢你啊？
7: 这总比带个玻璃花强吧？
5: 嘿，海盗船长。嗯，
7: 像吗？
5: 嗯，像。我也要一个。
6: 哎，
5: 我也要一个。
6: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8: 快坐好。
6: 坐这儿吃饭啊，坐这儿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啊。
0: 曾家的人也是，一点表示也没有。
8: 曾叔叔，这曾静波也是的，平时都通情达理的。真是，
6: 那姓曾的是多么精明的人，这种事儿他从来不沾，他沾这个干什么？
9: 这事儿啊，说不得。
10: 是啊，一说两股药就暴露了，这周运才也不能说，只能心照不宣了。
8: 那我们曾家总该表示些什么吧？
11: 还表示什么？这小混蛋打劫我的商队，难道我要跟他说谢谢？我不去跟他说，活该。已经算不错了，小混蛋。
2: 不要相信那些怪力乱神，如果你要信，就正中敌人下怀。
0: 高庆，你看我个子这么大，接连两个晚上被人抬到院子里，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说没有一点神巫之道能办得到吗？
2: 那也许是被别人下药了呢。
0: 蒙害药？
2: 是啊。
0: 但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呀。
2: 哎呦，现在那些特务手段可高明去了，就他们用的那些蒙汗药你根本察觉不出来。
0: 那就坏了，他们要不然在我们喝的水里，不然就在饭菜里下毒。
2: 我自己给你带来了厨师，从今天开始咱们自己做饭，自己烧水。
0: 哼，那就好。
12: 这段时间那个渔翁没什么动静吧？
8: 西安方面已经很久没有截获渔翁的讯息了，他们是嗅着黄金来的，只有黄金再露面，他们才有可能再重新出现。
10: 这么说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
0: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这个怪物的？

0: 大概4年前吧。
1: 只是听说，从来没见过。
2: 那你相信三秦堂有怪物吗？
1: 你只是听说又没见过，凭什么相信？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文化的人。
0: 我听见过奇怪的声音，而且见过有东西被怪物咬死。
1: 什么东西？
0: 几年前老爷的朋友有条狗绑在院子里头叫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死了。
1: 吸血而死？
0: 不是，被咬断喉咙。
2: 那你觉得这个怪物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应该是不干净的东西吧。
2: 也就是说妖魔鬼怪了？
0: 不好说。
1: 你说那个哑巴是从外面找回来的，但我跟他交过手，他武功相当高，他的脸我没看清楚就被他打倒了。我想请问一下，你从哪儿找的这个武林高手？
0: 老爷丧事前我去买祝寿用的东西，回来的时候想找人帮忙拿着，结果就碰到了那个哑巴，正好三秦堂缺人手，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1: 就这样就把一个素不相识不知根不知底的青年男子带回家，这种事情你以前就干过吗？
0: 我在老家有个聋哑弟弟，我跟这个聋哑弟弟学了一些跟聋哑人交流的方式，所以对聋哑人比较有感情。那天我看他挺可怜的，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
2: 这个倒是挺合理的。
1: 我可听说你会帮张毅做账目是吧？
0: 偶尔做一些简单的账目。
2: 哎，那个运镖的这段时间张毅的账目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0: 没有啊，老爷的账目一向都很清楚的。
1: 那你先回去吧。好吧。
2: 我们以后有问题再找你。
0: 好。
1: 这个女人相当不简单呢，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
2: 她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妇女吧，有点文化，也有点见识。
3: 爹，
4: 走吧。
3: 赵云才，赵云才，你凭什么抓我爹啊？
4: 不是我要抓的，是有人举报。
3: 谁举报？明明就是你想报复。
4: 看看吧，
3: 白叔叔，白叔叔怎么可能举报我爹？一定是被你逼的。
5: 小鱼，别担心，没事的。你们先回去吧。
4: 哎呀，不会有事儿的。
5: 放心，
4: 走吧。
3: 爹，
5: 走。
3: 爹，
5: 快点。
6: 小云，
3: 爹。
6: 小云。
1: 你是想报复曾静波？
4: 你不想吗？
1: 当然想。
4: 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陷害他，他勾结梁谷烟，害死张毅，还夺走黄金。
1: 什么话呀，我汪虎不是公报私仇的人。
4: 好吧，那他收容通缉犯可是证据确凿啊。
6: 你爹被周运才抓了，顶多是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并不敢真的把老爷怎么样。
3: 那也够可恨的，爹被关在牢里多难受啊。
6: 如果是汪虎要趁机报复老爷，那才比较麻烦呢。
3: 只要陆明川向他施压，他应该会有所收敛吧。
6: 说来说去都是这个梁谷烟惹的祸，要不是他抛头露面，这周运才也不会抓到老爷的把柄。
3: 可如果不是梁谷烟给爹护镖，爹的生意早就被周云才给祸害了。
7: 县长。
8: 是。
7: 曾叔叔，委屈您了啊，真的不是我想抓您，可是您收留通缉犯不太好。
8: 那些没有必要不用说的就不要说了，直接点，要打要杀，枪毙吧。

0: 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啊？我们只是公事公办而已。
1: 哎，你说话小心点。虽然当年你害死我爹，但私人恩怨我会自己解决的。眼下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公事公办，秉公执法。
2: 那好，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
1: 好，我问你，为什么要收留嫌疑犯梁谷烟还帮他治伤？
2: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无辜的。
0: 您能收留通缉犯，那您一定有同伙。
2: 没有同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0: 那曾叔叔真是武功盖世啊，一个人能把一个大活人从监狱救出去。
1: 说吧，梁谷烟现在在哪儿？
2: 我跟他分开以后就没有见过他，我怎么知道呢？
0: 哼，恐怕是经常见吧。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见过我跟他见面吗？
0: 我怎么见过？
1: 我来说吧，你帮梁谷烟，因为你自己也参与了黄金劫案，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工艺展

0: 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1: 嗯，
0: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1: 哦，
0: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
1: 嗯，
0: 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
0: 嗯，
2: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他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1: 哦，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他套餐里面一看写了，他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
3: 要选
1: 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

0: 体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000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2: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来说吧，你帮梁谷烟，因为你自己也参与了黄金劫案。
2: 血口喷人，
1: 确切的说，是你们合伙把真彪藏起来了，对吧？
3: 对呀、啊，您和张毅共同策划的运镖，他怎么平白无故就死了？
2: 哼，说真的，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张兄他为什么会死。
1: 你觉得自己冤枉，可黄金现在不见了，你又帮忙收留嫌疑犯，这个关系你脱不了吧？
2: 你刚刚所说的是三件事情，
1: 听清楚，我看你是本地乡绅，我就不对你用刑了，如果再顽抗下去，我就一视同仁，
2: 欲加之罪。
1: 我再问你，有没有通道？梁谷烟躲在哪儿？黄金藏在哪儿？
2: 我不想重复我的回答。
1: 好，来人，到。你们两个先把他押下去。
4: 是。请吧。
5: 师座刚打电话了，让你先暂时不要对曾

0: 莫用刑。
1: 义父不准我用刑，我怎么审犯人？
0: 这样，我现在去师部一趟，替你跟师座好好反映反映。
1: 好，那你早点回来。
0: 好。
2: 哎，我倒有个办法，可以让梁谷烟现身。
1: 什么办法？
2: 这个梁谷烟不是喜欢逞英雄吗？我们就把抓住曾静波的消息散布出去，就不朝他不现身。
1: 哎，可以啊。梁谷烟知道消息后一定赶回渔阳城，
2: 到时候我们布下天罗地网，抓住那个混蛋，老子一刀一刀的把他的肉割下来。
3: 可新鲜了，
4: 哎，拿两颗大菜，我们家尝
5: 尝。听说今天你被审问了，
6: 哎，没事儿。哎，你这两天怎么不回三清堂了？啊，
5: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等过了风头再说吧。
6: 可你在外面多危险啊！
5: 啊，没事儿，我有地方去。
3: 多买点东西。
6: 你说的是曾云家吧？曾家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怎么管你啊？
5: 曾家怎么了？
6: 曾静波被抓了，你还不知道啊？
3: 这小玩意儿，
5: 肯定是被我连累的。你先回去吧。
3: 可新鲜了，哎，回头到我们家尝尝去啊！
5: 都怪我，连累你爹了。
7: 要怪只能怪周运才和汪虎。
5: 吴儿的麻烦由我来负责。
7: 那你要怎么负责？
5: 我去自首，把你爹换回来。
7: 你这不是诚心害我爹吗？他们是要故意引你上钩啊！如果你去自首，我爹不但不会免罪，而且罪名也会被坐实啊！我爹他德高望重，而且罪名现在也没有被坐实，他们不会把我爹怎么样的。可如果你去自首的话，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5: 那我听你的，出城躲躲。

0: 哎，曾远，
1: 啊，你什么时候放我爹？
0: 这个我也说了不算。
1: 那你抓他干嘛呀？
0: 哎呀，我都说了，不是我要抓他的。小云，如果能抓住梁谷烟，也许你爹就没事了。
1: 你说了算啊。
0: 哎，小云，
2: 你告诉他，找个借口，走走形势，赶快把曾静波给放了。
3: 是，
0: 爹，咱们应该趁姓曾的现在监狱里，吞并他的商号，扩大咱们的势力啊。
3: 姓曾的是个伪君子，这次啊惹上官司，是他咎由自取。但是，爹要是趁机落井下石，那我不跟姓曾的一样了吗？啊，你说这种事情咱不能做。

0: 知道吗？
1: 爹说的对，他不仁，我们不能不义。
0: 哎，这就对了啊！哎呀，走。

0: 你爹现在已经身处险境了，你竟然还把这个人往家里领。
1: 可梁谷妖要是被抓了，爹更危险。
0: 那可不一定，周运才抓老爷顶多是想打压曾家的产业，并不想置老爷于死地。但是周运才对这个梁谷烟那才叫深恶痛绝呢。
1: 可现在问题是周运才说了不算，汪虎才是真正想害爹的那个人，他现在恨不得把爹的罪名给坐实了。

他好像偷偷走掉了。

0: 你是来找他的吧？他不在我这儿。你说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画像，他一个人在外面多危险，我怕他去自首。
1: 自首？
0: 自什么首？替我爹顶罪。
1: 那我们还不赶紧找到他？
2: 是啊，可他除了你那儿还有我那儿，他还能去哪儿啊？
3: 带回家保平安。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
4: 来，
0: 这几天我常看他去一个地方，
2: 在哪儿？
0: 离这不远。
5: 一夫多虑了，我一定会秉公办事。
6: 师座主要是担心打压曾家会令渔阳商界失去平衡，从而影响整个渔阳的经济状况。
5: 只要姓曾的肯合作，咱们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6: 那就好。

0: 你的确收留过嫌疑犯梁谷烟吗？
1: 没错。
2: 你并不知道梁谷烟就是杀害张毅的凶手是吗？
1: 梁谷烟没有杀害张毅。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因为是我杀了张毅。
3: 哎呀，饿死了，什么时候好呀？
4: 我也是。好没好啊？
3: 快点。哎呀，饿死
4: 了。哎，你看你看，
5: 就这边是吗？哎，你好，跟你们打听一个人，是个男的，大概有这么高，然后壮壮的，
6: 是不是像我这样的啊？哎，谢谢啊！
5: 哎，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
6: 我没想干
5: 嘛。你干什么呀？
7: 我听点话，听见没有？
5: 干嘛呀？住手！走开！走开！
7: 滚开！滚！滚开！
6: 走！
5: 总算找到你了。
7: 没事吧？
5: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7: 这里挺好的，跟我来。来，哎，你们看，怎么样？
5: 二虎，这风餐露宿的，你还是跟我回三秦堂吧。
7: 三秦堂我是回不去了，有重兵把守，监狱一样。再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
4: 是啊，你们三秦堂竟是一些妖魔鬼怪的，去了不等于羊入虎口吗？
5: 瞧你把我们那儿说的，我们那儿只不过孤儿寡母多一些罢了。
7: 还是回去吧，周运才还在那儿盯着你家呢。
5: 那好吧，那你暂时先在这里待着，我想办法把你送出城。
8: 张毅真的有可能是他杀的，他和张毅都知道运送黄金的事情，说不定起了贪念。
2: 看来这事儿另有隐情了。
0: 他这是自寻死路。

0: 我爹真是你杀的？
1: 没错。
0: 那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但我不会公报私仇。再说，你想以死谢罪，不可能，因为你是罪不可恕的。
1: 我害得你家破人亡，的确是我害了你们汪家。现在我唯一期盼的是，早日找到你的弟弟和妈妈。
0: 什么？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我一个朋友李家俊告诉我，他们好像住在离渔阳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还活着。
0: 真的吗？你没骗我？
1: 我觉得你应该再查一查。
2: 我就说嘛，你娘和你弟弟一定有办法活下来的。太好了，谢铁心。哎呀，
0: 太久没见了。我走的时候二虎才六七岁，还有娘，不知道现在多了多少白头发。
2: 十几年了，也不知道他们这些年怎么过的。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知道他们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到他们。
0: 哎，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没那么恨曾静波了。如果我没猜错，当年那枪应该是走火。当一个稽查队长太为难他了。
2: 是啊，其实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挺善良的人。
0: 要怪就怪我吧，如果不是我，爹、娘还有二虎，就不会被害得那么惨。
2: 好了，别再自责了，这些事情不都已经过去了吗？现在又知道娘和二虎还活着，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比天还要大。
2: 哎呀，扎死了。

0: 哥，
1: 哎，我现在都有点想不起来了。
0: 大哥，你长得真像伯母啊。
1: 对，二虎长得像我爹。
0: 那这个应该是七八岁时候的样子吧？
1: 那个时候他只有那么高，跟屁虫一样，整天缠着我。
0: 像这么大的孩子呀，很多都会长变样的，而且长大后跟小时候简直是判若两人。
1: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可能认不出来？
0: 有这个可能。
1: 没关系，娘的变化应该不大。
0: 哎，对了，我们可以拿这两张画去找他们呀。
1: 对，你加派人手尽快找出来。
0: 是，大哥，我这就去办。
1: 好。
2: 我知道白叔叔指证我爹是被逼的，可是白叔叔，您能不能帮两股妖逃出城啊？
3: 我现在怎么帮你啊？
2: 我倒是有个主意。
3: 你说说看。
2: 我们可以把两股妖化妆成是传染病人，然后您的医护人员带他出城就可以了。
3: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4: 多吃点啊。
5: 嗯，吃菜。
4: 其实吧，曾静波这个人我也不喜欢，自私虚伪。不过你要是说他杀人越货，我觉得他做不出来。
6: 那可不一定，人是会变的。
4: 你人怎么变，那本质也不会变的。
1: 其实义父也没想让他死，
4: 嗯，
1: 只是眼下的证据对他太不利了。
7: 一天到晚为外人的事操劳，你爹的死活都不管了，

0: 一定是你们逼他的。
1: 笑话，我没有拷打过他，怎么逼他？
2: 如果他不撤回供词的话，我怕师座也救不了他。
0: 我要见我爹。爹，你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不管我和小燕阿姨了吗？
3: 怎么会呢？爹疼你们两个还来不及呢。来，别这样，说真的，如果真有前世今生这回事儿的话，来生爹一定还会跟你们做一家人的。
0: 那你怎么舍得我们吗？
3: 我当然不舍得你们了，不过爹这些年来啊，亏欠的人亏欠的事太多了，应该还了。
0: 爹，您说现在谁还敢说没做过一点亏心事啊？如果您要受罚的话，那其他人岂不是个个都要下地狱了？
3: 傻孩子，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嘛。
0: 爹，如果您把所有的罪名都给承担下来，那真凶岂不就逍遥法外了？
3: 不会的，因果循环，你爹我非常相信，他也一定逃不过的。
0: 爹，我不让您走，你要走我就跟你一起走。
3: 傻孩子，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啊。爹跟你说，现在啊，爹看到你已经找到了能够给你幸福的人，爹就安心了。
0: 爹，您就是我的幸福，没有您我怎么可能幸福？
3: 爹知道，可是傻孩子，爹疼你，可是爹不能够陪你一辈子。
0: 爹，
4: 站住！
5: 稍等，稍等。这是个病人。
4: 什么病？
5: 还没确诊，估计是霍乱。
4: 那还不赶紧拉出城埋了？
5: 人还没有死。
4: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5: 哎，快快快！
6: 他会长一直

0: 现在都乱套了。
1: 是啊，会谈怎么行？
0: 你说说，我看还是算了。对对对，
2: 这样，诸位啊，我说两句。最近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0: 等等啊，这个时候把曾会长的职务拿掉，是不是有点太不仁义了？
1: 是啊，太不仁义了，还得从长计议啊。
2: 要不这样，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吧，赞同选出新任会长的请举手。
3: 哎，不用选了吧，这副会长一职只有我们周兄才能胜任的，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4: 说的有道理啊，
2: 周兄就不错。
0: 这叫什么事儿啊？现在就选会长啊？
2: 那这样吧，同意周兄继任会长的请举手。
3: 哎，
0: 好，
4: 我同意，我同意。
5: 我不同意。想当初啊，咱们这么选举代理会长的时候有个规定，这代理期限为一个月。要想选举正式会长，咱们怎么也得一个月以后。
2: 可是曾兄他暂时无法行使代理会长的职责呀。
5: 那既然这样，我就暂时代理会长执行职务，等一个月以后再选举正式会长，好不好？
0: 这个主意好啊。
1: 对，
0: 这个主意好。
5: 另外啊，我还有一个建议，以咱们商会的名义全力以赴营救曾静波。啊，
6: 好，
7: 好，
6: 好，好，好，
8: 虽然现在有商会联名为你作保，但如果你不撤回认罪书的话，恐怕还是难逃罪责。
9: 我这年纪啊，一大把了，无所谓了。倒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得小心点儿。
8: 你什么意思？
9: 你回去问一下你小舅子，他的眼睛是被石头崩了，还是被飞刀扎的？
8: 飞刀？你的意思是运财的眼睛是被两股烟打伤的？

0: 他们暂时不敢加海淀，只要老爷好，曾家好，一切都无所谓。
1: 曾静波是我们的好朋友，曾经帮过解放区的大忙。
2: 是啊，要是让周行端这个投机分子控制了三秦商会，这对我们不利啊。
3: 我娘不见了，到处都找遍了，什么都没发现，只找到这个。
2: 这明显是绑架勒索嘛。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你娘？
1: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4: 毫无疑问他们这是冲着黄金来的，我们会帮助你一起找的。你娘应该是被熟悉你的人带走的。

0: 本来我不想说的，怕爹知道担心。
1: 真的是梁古燕把你打伤的？
0: 是。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原本只是想教训一下曾静波，不想把事儿传出去啊。
1: 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曾静波贩卖烟土。
1: 曾静波贩卖烟土？不可能吧，曾静波的生意跟你爹不相上下，没必要犯这些。
0: 按照常理说来应该如此，但三秦商会下个月迎来会场大选，他没把握战胜我爹，难免做点急功近利。

0: 尽力的事情。再说了，以他现在的身份，这种事儿都不算冒险。
1: 难道曾静波前段时间一再遇袭，另有隐情？
0: 贩运烟土一般都是盗匪所为，曾静波插着一脚，难免会引起盗匪不满。我也正是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才开始保护曾静波的商队，同时暗中调查。
1: 是梁谷烟在帮曾静波押镖的事吗？
0: 狭路相逢，
1: 好你个曾静波，我说曾静波怎么主动认罪呢？原来是隐瞒更大的事情。
0: 因为证据不足，我也只能吃这个哑巴亏，所以这件事情最好不要声张。
1: 为什么？你怕别人说你公报私仇？
0: 那倒不是，这一方面嘛，我们没有证据，另一方面嘛，你是知道的，贩运烟土是重罪，陆市长可不希望看到你重罚曾静波呀。
1: 说的也是，
0: 所以只有你我。
2: 大哥，大哥，有消息了，
1: 找到我娘了。
3: 二位，就是这儿。请。
4: 见过他们吗？
3: 这个男孩我认不出来了，因为他经常不在家。这个女的就是他，不过有点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3: 他的头发是白的，眼睛也是瞎的。
1: 什么？你说什么？我娘眼睛瞎了？
5: 为什么？怎么都瞎了？
6: 是我，是我。
4: 大哥，你别急，我再问问。
1: 你跟我好好说清楚。
4: 我问你，他们娘俩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个村子？
6: 一年多以前。
4: 那小伙子长什么样？
6: 小伙子，常年不在家，只听说是浓眉大眼，个子高高的。
4: 那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6: 我不知道，娘俩突然就不见了。
5: 都怪我。
4: 大哥，别着急，咱们再好好找找。

0: 既然他们还活着，就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也许是搬到别的村子去了，你再派人打听打听。
1: 怎么会是搬家呢？一看就知道是出事，都怪我，都怪我。爹娘，二虎，我害了你们，我害了你们。
2: 你别这样，起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你要相信娘，他们不会有事的。

0: 混蛋，这个贼胆子也太大了吧。
1: 从字体看，这绑匪文化水平并不高，估计也就是个小角色。
2: 都怪我连累了娘，
0: 这伙人就是独裁，不敢把你娘怎么样。
1: 对对，别担心，没准他们还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娘呢。
2: 哎，可是拿不到黄金他们是不会放人的。
0: 哎呀，可眼下去哪儿找黄金呢？
2: 我几乎可以断定，张毅棺材里藏着跟黄金有关的东西。

0: 来呀、啊，给我带走。
1: 小姐夫人，老爷回来了。
2: 啊，
1: 小姐夫人，老爷回来了。
2: 爹，
1: 老爷回来了。爹，
2: 爹，你总算出来了。
3: 我是出来了，可是有一个人进去了。
1: 是谁啊？
3: 梁谷燕。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3: 你好，大家好。
2: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桑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5: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4: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2: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5: 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5: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4: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2: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就

0: 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1: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儿，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2: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3: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2: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3: 对，
2: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3: 对，
2: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1: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2: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4: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2: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大。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1: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
4: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1: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2: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4: 没事吧？
2: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4: 哎，
2: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4: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2: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4: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1: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4: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2: 就是
4: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1: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4: 啊，
2: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1: 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5: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 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

0: 口。
1: 对，
0: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1: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子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您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2: 对，
1: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0: 哎，
1: 今天来值了吧？
0: 来值了，
3: 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儿。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的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4: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0: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

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